0: 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哎，早！
2: 哎，早！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度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度到34度，江淮之间29度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度到26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大雨，偏南风3级，雷雨是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3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0: 在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新手参与股票分红。股票盈利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买卖赚取差价，另外一种是通过参与股票分红获利。股票分红是炒股常见的盈利模式，那么新手能参与股票分红吗？
0: 8:30到9:00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怎么办？
1: 男童随父游玩落水遇难，追责才是最好的预防。
0: 保护童年就应该听听小艺考孩子们的呼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限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1: 20号下午到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0: 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0: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1: 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型睡病。
0: 7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1: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0: 21号，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的男足世界排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
1: 当地时间20号，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辛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当天继续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发动远程打击。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助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5: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6: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7月20号，花旗集团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当中，将韩国股票的评级从高配下调到了战术性中性，同时将中国股票的评级上调到了高配，理由是韩国市场交易动荡，而随着今年有少数人工智能赢家主导的涨势有望向更广泛的板块扩散，中国市场可能从中受益。花旗策略师在报告当中写道，如果宏观环境继续保持有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缓和，则存在范围扩大的空间。花旗集团的这次一升一降，本质是全球资金从高波动的韩国 AI 链条向低仓位广覆盖的中国市场做再平衡。不过评级前提是地缘等宏观风险缓和，如果外部环境生变，涨势扩散的逻辑也会打折。机构的高配更多是战术性偏纠，而不是无条件看多。当前随着 AI 智能体在各行业的应用深入，资源的调用量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未来如何能让算力成本进一步下降，成为各方发力的重点。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正通过算力平台来协调多个主流大模型的使用，综合降低资源的成本，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加快大规模算力集群的建设。而国产算力芯片支撑的超大规模算力集群被业内视作是下一步降本的关键。另外，未来3-5年内光电融合的芯片相比电芯片，核心在于它的计算延迟更低，功耗也会更低，每单位资源的成本会相应下降50%甚至更多。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 AI 商业逻辑的重构。把资源的成本打下来，等于把 AI 从奢侈品变成了水电煤。光电融合让国产算力有了换道超车的底气，以后拼的不是谁家显卡堆得多，而是谁家的光跑得快。近日，知名投资人段永平在社交平台发布动态，在纽约和泡泡玛特的创始人王宁线下相聚。段永平自今年开始建仓泡泡玛特，目前是泡泡玛特的第二大股东。段永平这波属于本分老头被潮玩新贵拉进了快乐老家，这分明是顶级的情绪消费的现场教学。原来大佬的快乐也是要氪金的。近日，中国 AI 公司月之暗面正式发布新一代开源大模型 Kimi K3。发布后不久，特斯拉 CEO 马斯克便在一则相关评测报道下留言，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赞赏的余温未散，马斯克就在社交平台宣布，旗下 AI 公司正在训练的20000亿参数新模型将于下周完成初步训练，并且称他们的全面优于1.5万亿版本，且可能超越 Kimi。面对马斯克的隔空宣战， Kimi 官方对记者道，欢迎马斯克加入20000亿加俱乐部。 这场隔空互动堪称顶级技术圈的惺惺相惜。以前全球 AI 只看硅谷，现在中国模型能被马斯克当靶子，本身就是国产大模型站上第一梯队的最佳认证。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新手是可以参与股票分红的，只要投资者是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或者是当天买入的股票，那么都是可以享受股票分红的。一般来说，股票分红之前，上市公司会发布公告，投资者只需要关注，然后提前买入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股权登记日呢？股权登记日是指董事会规定的登记有权领取股利的股东名单的截止日期。股权登记日通常在股利宣告日的两周之后，在股权登记日拥有公司股票的人能够分得股利。股权登记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就是股权日或者是除息日，这一天购入该公司股票的股东不再享有公司此次分红配股。这股票分红是上市公司在年底或者是在一年的中间的这个时间结算之后，将部分利润按照股份的数量分配给股东的一种福利行为。这是一种上市公司回报股东的方式，说白了就是把公司挣的钱的一部分按照股东持有的股票数量分给股东。上市公司一般呢是按照其经营和投资利润的比例向投资者支付股利的。一般来说，股票分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现金分红，另一种呢是股票股利分红。咱们先来说现金分红这种方式。这现金股利呢，是指在股票分红的时候，公司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股东的股利，也是常用的一种分红的方式。大多数投资者也会选择这种方式，得到一定的回报之后，就会选择离场。那么股票股利分红这样一种分红方式也叫股份股利，是上市公司以股份的方式向股东支付的股利。一般来说，对这只股票后期发展比较看好的投资者会选择这样一种分红方式，等待后期股票再次上涨带来丰厚的利润。只是大多数情况，投资者是没有办法自主选择分红方式的，需要按照上市公司的安排进行，并且在参与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是需要收取一定的分红税的。标准是这样的，股票持有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会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股票持有时间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会按照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股票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为普通也最基本的股份，它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
9: 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以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之后，对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了公司资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普通股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首先就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普通股的股东基于股票持有而享有股东权，这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其中首要的就是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作为普通股股东，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是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表决权。 那同时，普通股的股东还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呢，就直接体现了普通股股东对于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

股质权和优先认股权等等。那么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呢，普通股的股东还要担负一些义务。首先就是出资的义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呢，还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的义务，股东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4: 大胖
2: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0: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经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0: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1: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0: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1: 悬雅同款妆容 get。
0: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1: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0: 拍侧面照是为了做出我完美的下颚线呢、啊、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1: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0: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三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怎么办？
0: 男童随父亲游玩落水遇难，追责才是最好的预防。
1: 保护童年就应该听听小艺考孩子们的呼声。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关注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眼下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呢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
2: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3: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2: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5: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2: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5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3: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2: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5: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尽管已经有一整套流程来应对机票超售，但大量的第三方投诉表明，航司在对待超售旅客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关政策措施仍需完善。
0: 比如航司可以给予地面工作人员足够的权限，在现场就能够及时处理好被超售旅客的合理诉求，又比如推动航司进一步解决客服电话打不通、等待过长等通病，同时呢，提升客服的处理权限和业务能力，以免旅客不得不另行投诉甚至是放弃维权。
1: 相对于航司的强势，旅客个体的力量无疑是薄弱的，为此也有必要优化当前民航局投诉机制，快速响应旅客诉求。

0: 行政力量要督促上，推进航司做好市场服务。
1: 那这些相关的政策措施不仅是为了应对机票超售，对于旅客在航班延误、取消等各种非自愿行程变动时的权利主张也是一种保障，在推动航司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也能够增加航空在运输服务质量上的竞争力。
0: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近日，广东潮州潮安区归湖镇西美村凤凰溪发生一起落水事故，一名一岁多的男童被河水冲走，不幸遇难。据报道，涉事一家人当天在农家乐喝茶游玩，随后呢，在河边栈道向当地商贩租下一款鸭形充气船，男童和父亲、哥哥同乘一条充气船顺流而下，最终在阻拦设施附近发生了翻船意外。
1: 参与救援的知情人士陈先生介绍说，这类充气设备仅仅适合无浪的泳池环境，并不适合野外溪流使用。事发水域属于山区溪流，当天呢，降雨导致水位上涨，水势比较湍急。那这个水域此前已经由管理部门设置了阻拦锁，明确禁止不能够在此戏水。
0: 在痛惜之余，我们应该认识到，这起儿童溺水死亡事件再次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敲响了警钟。
1: 每年夏天，由于多地雨水暴涨，涉水事故频发，而受害者大多都是孩童。有媒体报道称，我国每年约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其中未成年人占比高达 56%， 溺水已经成为1到14岁儿童的头号杀手。
0: 那就潮州这次事件来说啊，追溯悲剧的原因是家长疏于看管、私自野泳以及不懂科学施救，这是主因。但当类似事件频发，事后追责不当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为因素。每当发生类似的溺亡事件，很多人都下意识将其归为意外，意外就意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同情和抚慰，法律责任则淡化到了最低的程度。
1: 那这种传统的观念呢，它是忽视了未成年人自身权利的独立性的，有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也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一个应该树立的常识就是，绝不能把孩子的利益附着于他人，哪怕是亲生父母身上，尤其是孩子的生命权利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够引发家长的重视，杜绝粗心大意给孩子生命健康带来危险和损害。
0: 在法律上，意外事件是指损害结果虽已客观发生，但行为人主观上无故意、无过失，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因而不用担责。法律上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损害发生，却因疏忽大意没预见，或者是预见了但轻信能够避免，结果真的发生了。
1: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是已经预见却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犯罪。
0: 所以呢，一般民众认同的意外与法律当中的意外事件不是一回事，疏忽大意没有料到不等于没有法律责任。相反，如果结果严重，比如说造成人的死伤，只要存在故意或过失，可能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说说这条新闻。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8: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刚刚说到这个男童随父亲游玩落水遇难，追责才是最好的预防。那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就是悲痛与同情它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的这样一个话题。就这个事件而言，

0: 作为父亲，他本来是为了孩子们玩乐，带孩子们租船下水，初衷当然是好的。但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湍急且有禁止戏水警示的溪流中游玩，必须谨慎行事，至少要考虑好乘坐工具的安全性。
1: 对呀，正常情况下，这位父亲啊，他都应该考虑到危险的存在，更何况他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只有19个月大，对于这种危险场景带来的损害后果，要么是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要么是轻信能够避免，其行为已经符合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的基本条件。
0: 从司法实践来看，判断是不是能够预见，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实际能力和事发地的具体条件，包括行为人的年龄、智力和社会阅历，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其他因素的提示等等。也就是说，要全面客观地判断行为人在当时条件下是否能够想得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那这种预见性并不要求与后来发生的危害结果一模一样，只要想到可能会发生严重危害结果就够了。
1: 几年前浙江台州发生过一起某男子驾驶越野车穿越溪流导致妻女死亡的事件，之后呢，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梁某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公诉机关认为，在越野的时候，两人都确认越野的水位较高不好过，之后梁某开车绕到旁边自认为较浅的位置越野，结果越野车进水，梁某爬上车顶被救，他的妻子刘某、女儿梁某被水冲走之后死亡。
0: 在自己家人实施意外行为引发的此类孩童伤亡案件当中，家长固然也是某种意义的受害者，全家人的悲痛的确值得同情，但是悲痛与同情不是法律免责的理由，家长身份既不是定性的依据，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刑事处罚不仅是要惩治已然之罪，更要指导提醒警示其他人引以为戒，谨慎行事，不出类似的意外。
1: 除了在这起事件当中这位父亲要承担相应责任之外，此外在此案当中，在河边栈道售卖充气船的商贩以及当地管理者是否存在一定的责任，同样应该深入调查，并依据事实认定责任。只有依法依规全方位追责，不留遗漏，孩子的安全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法治保障。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9，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继续直播，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儿，用圆珠笔在她的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叉，旁边歪歪曲曲地写着4个字：“我不喜欢。”
1: 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却是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孩子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的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
0: 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的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
1: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版本。
0: 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叉，但是呢，他们和这个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
1: 龚自珍在《病媒馆记》里描写过一种病态的审美标准，有人把梅花的枝条折弯、捆绑、修剪，做成相应的姿态，认为这样才美。龚自珍说啊，这种做法是这个对于它的整体来说是一种损害啊，恶其生气。

0: 对，把健康的梅花折腾成一个病态的模样，然后告诉世人这就是美。那今天一些人呢，对待孩子的方式和这种病梅审美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用的不是剪刀和棕绳，而是日程表、体重秤、辅导班、升学率，被修剪的也不是树上的梅花，而是儿童的珍贵的童年。
1: 成人世界对儿童的规划早已经是无孔不入，在身体层面，身高体重有硬性指标，吃什么吃多少有精确的规定，发育正常的孩子为了多长几厘米也要被送去打增高针。
0: 在时间的层面，从早教班到兴趣班再到补习班，从 PET 到小托福再到雅思出分，每个年龄段都有对应的安排。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反复地告知什么是正确的路，什么是有用的事，与之相冲突的闲书和不务正业就会被坚决地抵制。
1: 那这些规划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家长希望孩子有出息，机构宣称自己提供专业服务，学校执行的是社会认可的评价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在主观上想要伤害孩子，但是这些环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整套精密运转的修剪的系统。
0: 嗯，家长眼中孩子天性中的那些长歪的枝条、多余的叶子、不听话的生长方向，在成长过程当中都被逐一的剪除。没有人问过这些枝条孩子想不想要留下来，也没有人告诉孩子，你有权利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
1: 所以呢，在这些规划者的视角之下，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童年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成年做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就要用成绩证书、录取通知书来衡量。孩子喜不喜欢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重要。
0: 教育家杜威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哲思啊，他说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某个结果。
1: 是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少有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
0: 嗯，
1: 正如小雨不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练什么、练多久、考哪里，他只能在纸上给自己画满黑色的叉叉，那是他身体被支配、童年被征用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
0: 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说保护童年，它不是为了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带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是要承认孩子不是一件半成品，不需要被修剪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是要尊重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选择自己长成什么样子的权利。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书信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幸福生活。
1: 大胖，这是上天跑
2: 大胖
1: 和小美的
0: 幸福生活。
1: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2: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1: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2: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在保护着你。
1: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2: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1: 哼，
2: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6: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理，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

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时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

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4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

0: 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四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一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三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四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 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了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四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 50% 到 60%，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五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 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 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7: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9: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 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10: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9: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10: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9: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10: 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9: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肺常进的轻金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 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
10: 嗯，
9: 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基本上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
10: 嗯，
9: 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有个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0: 嗯，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9: 那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
10: 嗯，
9: 但是有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防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
10: 嗯，
9: 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
10: 嗯、
9: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啊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
10: 嗯
9: 啊，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
10: 好、
9: 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
10: 嗯，
9: 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0: 嗯，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9: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
10: 嗯，
9: 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 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
10: 嗯，
9: 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0: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9: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
10: 嗯，
9: 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
10: 嗯，
9: 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
10: 嗯，
9: 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10: 嗯，
9: 啊，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
10: 嗯，
9: 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
10: 嗯，
9: 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0: 嗯，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9: 是的，是的。
10: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9: 哦，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
10: 嗯，
9: 啊，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0: 嗯，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9: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啊、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
10: 嗯
9: 啊，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
10: 嗯，
9: 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啊，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
10: 嗯，
9: 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0: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9: 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 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重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四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0: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9: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0: 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宝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走吧，出来吃饭啦！
3: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随时都可以找过来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今天又是我啊，又是我。这个常老师啊，应该明天会回来啊。反正不管哪位主持人在，咱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兄弟们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节目开播了啊，大家可以找过来了。3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不要关注错这个账号了啊，“说车的阿泽”，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么第二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绿色的这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呢，每天也会开播啊，所以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你明姐最近调休了啊，明姐最近调休了，所以这个最近我们要比较少的见到她了啊。下周。好吧，下周他回来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哈，感谢各位兄弟们，感谢各位兄弟们。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一会儿，我在直播的时候啊，帮我多维护维护秩序啊。比如说有人问啊，常老师呢，这个明姐呢啊，大家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啊，最近都调休了，这几天都是我啊，咱们不见不散好吧。然后有车辆问题怎么私信我们，很多人说怎么找到我们，大家也帮我们跟兄弟们讲一讲啊，点击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就非常直接的找到我们了啊，非常简单，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过来。想看直播的啊，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把关注点上，直播间分享一下好吧。我们还有好几个大号，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FM 老常315，还有说车的阿敏啊，都是我们的大号，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选车、用车、买车啊。今天抓紧时间，我们先来说一说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几个事儿啊。首先昨天有一位武菱缤果的车主 因为有进展了，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他主要发现的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王先生啊，说他这个武林宾果的手机 APP 上啊显示的这个行驶里程和他车辆的行驶里程不一样，车辆是4500多公里，但是手机上显示只有50公里，这个差距是很奇怪的啊。就因为这个问题他修了两三回没修好，昨天我们把事儿转给了武林全国客服中心。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王先生那家店呀回复我们了，说八月份的时候，8月2号大概需要等一段时间，厂家会来人帮他再去详细的去检测这个手机为什么上面这个 APP 显示的行驶里程和车机不一样，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会帮车主把这个事儿处理好的。那所以我们也给他们一点时间。有些时候呀，这个问题的处理周期没有那么快，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定的耐心。那当然遇到问题谁都不想，但是只要别人在跟进啊，只要别人在处理，我们就可以给一定的时间，看看最终会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对，常老师本来说今天回来的啊，这个明天不见不散，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反正多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多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你的投诉什么时候会有？大概，等一等吧，反正我们尽快，好吧？因为我们的案例确实也非常多。来吧，说下一个事儿啊。哎呀，下一个事儿我都有点心累了啊。下一个事儿，咱们重点关注的一个事儿。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8: 事儿非常简单，我就不多说了啊，就是凯迪拉克 CT6 一到夏天，这车的空调就不制冷了，一到夏天秒变汗蒸房啊，这车里没空调了。张女士这个车呢，从保修期之内修到保修期之外，修了3回，现在第4回又坏了，就想要个说法，这车怎么弄，接下来再坏怎么办。就这个事儿，我们跟凯迪拉克去核实，核实两

0: 天了？核实两次了，前天、昨天，到今天，没有任何消息。啊，这就是凯迪拉克的服务。今天我们第三次找他，那事儿就不能这么简单的过去了。来，咱们先问问张女士有没有联系他。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您了吗？
1: 没有的。
0: 从昨天我们联系完到今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1: 从前天你们联系完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0: 然后你们的车不就一直在店里停着吗？我昨天问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不是他们也不着急吗？你车在那儿停着，那问问你也好呀，你这车到底怎么办呀，修不修啊，一句关心都没有。
1: 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继续修，然后我父亲问他如果明年还会怎么办，他的意思是明年再说。
0: 我知道呀，我知道这不是你们之前沟通的吗？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们车又在店里停了两天，停了这么多天了，就他们也不催着你也不盯着你。
1: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联系。
0: 行，好嘞，您稍等啊，张女士，保持沟通，有消息跟我们说。这就是凯迪拉克啊啊，来吧。昨天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客服跟我说要找专人，要找专人，要找给专人去跟进。漂亮啊，又没有结果。来，有请凯迪拉克厂长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这边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168620。
0: 16862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看清楚。昨天前天我们都有找您，张女士这事儿，现在的进展是什么了？后台帮我看一下。
2: 哦，感谢了。现在我帮您看到的话，厂家专员正在处理中。
0: 哎呀呀呀呀呀！今天就别再说专员了吧，朋友，你说了两天了，刚才你听到张女士说的了吗？有人跟她联系吗？专员在处理什么呀？
2: 哦，有听到，她好像说没有接到电话。
0: 对啊，前天就找过你们了，这是我们找你们，我们介入之后，我们节目组去找的你们，你们都没消息啊。那消费者，可见消费者找你们得多难呢？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搞笑啊？这个张女士的车你们还给不给她修啊？两边没谈好就不管了是吧？张女士的车你们给不给她修？今天你给个准话，还协不协助她处理？
2: 哦，目前我们厂家专员正在处理中。
0: 哎呦，就真的，我听你说专员我就头都疼。专员没处理，哪个专员呀？你帮我联系一下专员好不好？你看你们专员就在这不处理，然后恶性循环，影响你们品牌的形象。完了之后你还得接我电话，在这被我折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这专员捣的鬼啊！你们转给专员，我知道你们是客服，你们负责接听电话，你们转给专员，专员不跟进呐，没消息啊，也不联系消费者，联系联系他呀，跟他聊聊呀。张女士，你车在我们这儿呢，你怎么想的呀？修不修？也不联系，然后我们问你的问题也不回答。一个空调的问题，修了，从保质期之内开始修的，修了三年，换了三个冷气，到现在要换第四个了。你们什么意思啊，先生？
2: 啊，确实抱歉，给客户造成困扰。
0: 那咋办呢？接下来？
2: 啊，我这一定尽最大能力，我帮您再去反映一下。
0: 哎，你们这个专员，你能直接联系上吗？把他给我请过来，可以吗？
2: 哦，实在抱歉，他那个专员的话没有对外联系方式。
0: 没有对外联系方式，那你们能找到他吗？
2: 我们是可以的。
0: 你们是可以的，那你们专员故意搞你们，不解决问题，然后在这每天还让我们找你们，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先生。
2: 哦，这事情我会帮您再次反映上去的。
0: 这个16862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我对事儿不对人，不是针对您啊，我也知道您只是客服，但是没有办法呀，我们你们找你们内部的人去找都找不到，那我们上哪去找去啊？消费者上哪去找去啊？现在消费者的诉求并不过分，就是希望你们给他一个说法，他可以再配合你们修这一次，但是修完之后这个压缩机不能再坏了，你们店里给他进行了延保，但是延保不是他可以一直去维修的理由啊，你们需要一次性解决好，没关系啊，你们专员一天不回复，我们每天都找你，每一天都找你们客服中心，每天都帮你们，接下来我们帮你们发视频，每天都发啊，帮你们宣传宣传，你们专员就这样的服务态度，你们店里处理效率就是这样的，找了你们三天了没任何消息。先生，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媒体压力自己帮我拉黑，我的要求不变，同样是下午三点之前给我消息好吗？
2: 了解，我帮你备注好了。
0: 哎，感谢你。凯迪拉克，凯迪拉克，一个，这事儿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啊，就修车嘛，就一个修车的事儿。凯迪拉克搞三天不回复，搞三天不联系消费者，每天都跟我说找专员。兄弟们，这个事儿我们重点关注啊。
3: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过分了啊，过分了！大家多听听我们节目，大家多听听我们节目，不是我们说在节目当中对客服脾气不好或者怎么样啊，有些时候他们确实让人非常的无语和无奈。那很多品牌做的是不错的，绝大多数品牌可以说做的都不错，都有消息有进展，只有总有个别的这种难啃的硬骨头在这儿。哎，来，有请下一位吧。我们说说下一个事儿啊。昨天啊，在我节目的最后，有一位邢先生啊，时间比较紧张，当时聊得比较匆忙也，说是一个22年的帕萨特。那这个车呢，最近变速箱坏了，它的变速箱的型号，我记得昨天车主跟我说的是 DQ381 啊，一会儿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说这个变速箱啊，这个厂家内部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具体。是他们自己在网上去了解的，说内部有个文件对这个变速箱呢有延保，因为他的车现在已经过保了嘛。那如果说是这款变速箱坏了，厂家可以免费更换、免费维修。我们就是要跟厂家去核实这个事儿。车主说呢，他自己也跟厂家核实了很多回，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店里现在就是让他花钱去修这个变速箱。来，我们来问问车主邢先生，昨天有没有什么进展啊？邢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昨天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上汽大众那边？
4: 昨天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就老家的 4S 店人员电话跟我沟通了一下这个事情。
0: 淮北瑞耀对吧？我记得你昨天跟我说，怎么说呀？
4: 是的，是的。
0: 啊，店里怎么说？
4: 他就是说，根据厂家的批复，还是更换这个传感器。我呢也是再次跟他确认有没有这个技术通告，因为车质网，我在车质网投诉的时候，车质网的专家给我回复。
0: 好，这样这样，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哎，邢先生，您昨天发的那些资料我都看到了，一会儿我再跟您慢慢去核实一下。然后我想问，先问清楚他们的这个消息啊，他们的消息就是还是给你更换传感器，不，你昨天不是说更换两个配件吗？
4: 对，就两个都是传感器，就是更换两个
0: 传感器。两个传感器，现在这两个传感器他给你更换的话，到底要不要你付钱啊？
4: 我昨天电话里沟通，包括前面微信给他沟通的，他都没有给我明确答复，这个钱要不要我付，工时费啊，包括这些所有的，他也不正面回答我，
0: 不，这
4: 没有准确回复，
0: 这也不回答你啊？
4: 是的，是的，包括那个主持人您后台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可能也看到，他到现在没有回复我。
0: 不是，你如果说要车主付钱，你就说要他付钱，付多少钱？你要明码标价，你要告诉我，对吧？你要说不要我付钱，你告诉我不要我付，然后你告诉我，比如说厂家确实有这个政策，所以不要我付钱。他们这搞得很含蓄啊，很隐晦啊，这要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行，我来帮你再核实核实啊。然后您昨天给我发了很多截图，这个我看有一些图是白底红字，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是当时就是我抖音上有一位车主，他也是跟我同一款车，他是在他们老家那边通过这个延保政策索赔机电单元成功了，就是我们微信沟通他发给我的。
0: 哦，就是他索赔成功之后他把他的证据发给你了。
4: 哎，对对对。
0: 然后后面我看那个，帮我往后看一下，我看后面有一张，有一个什么各位好什么继什么 VW 品牌后 Skoda， 这是斯柯达的。这个截图是什么意思呀？也是他维修更换的吗？
4: 这个哦，主持人您，这个是不是我点错了呀？
0: 啊，这是可能是别的车友的，我觉得是。行，那个导播，
4: 哎、对，
0: 你再帮我往后点，再往后点，再换下一张，再换下一张。你稍等，我再看你的图啊，再换下一张。
4: 哎，好。
0: 啊，这有一个图，这有一个蓝色的，说是什么渠道管理与发展中心，这个图你从哪搞的呀？
4: 这几张截图全是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那位车友发给我的，
0: 都是他提供给你的。你这车友挺神呢啊！然后别着急，你往前那个，然后你的发动你的就是 DQ381 对吧？
4: 对。
0: 啊，我看这个截图上写了啊，若客户反映车辆变速箱机电单元相关故障，请不要直接拒绝客户，或直接告知客户需付费维修，应妥善做好客户的安抚工作，向服务总监和索赔员反映。这啥意思呀？你现在就是机电单元坏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0: 啊，行， 啊，这个事儿我再帮你去问问吧，还是要他们厂家官方的解释啊。这网友截的图吧，虽然能作为参考依据，但是呢，不能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啊。我来帮您问问他们啊。这个陈先生先这么说，好吧？
4: 好，
0: 好嘞，哎，没事没事，您稍等啊，这事我们会盯着呢。来，有请上汽大众厂家上线。喂，你好。
5: 你好，
0: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5: 我的工号是717008。
0: 71700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邢先生是在听吗？
5: 啊，对，有在听
0: 啊。昨天我找过你们，应该能看到记录啊。昨天让你们帮我去调查了解一下，你们说去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政策呀？你们这个 DEQ381这个变速箱，如果说过了质保坏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文件可以再给车主去免费维修、免费质保之类的？有吗？
5: 这个我不知道用户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因为这个可能官方的话是目前没有。
0: 哦，好，那您给了我一个答案，昨天那位客服没给我答案。客户的截图他可以提供给你们看看。据他所说啊，是他之前找的一个什么车友什么发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上面写的我也看了，确实好像是你们的内部的一个什么文件。当然这个别人发的肯定不能做最终的作数的啊，还需要你们官方的解释。所以您现在的意思是说，你们并没有针对这款变速箱的一个什么内部延保的政策是吗？
5: 这个目前我们官方没有，
0: 官方确实没有。那现在他这辆车啊，帕萨特22款的变速箱坏了，说是机电单元坏了，现在要修，你们店里说换两个传感器，那为什么店里不跟他说这个换传感器要多少钱呢？也不给他报价，也不说怎么弄，就让他过去修，什么意思呀？
5: 这个是维修店和他联系的吗？
0: 啊，对，就是他们这个 4S 店，叫淮北的瑞耀。
5: 淮北瑞耀是吧？
0: 哎，对的。
5: 就直接让他过去直接更换两个传感器吗？
0: 就让他去修啊。啊，他们已经沟通很多轮了，维修方案告诉他了，但是呢一直没给他报价。刚才车主说的你也听到了，说一直没给他报价，然后呢一直也没说收不收费，所以是啥意思呢？
5: 那这个可能我们要通过相关部门再反映上去了。
0: 还在反映？昨天都找过你们了，你们一天只能反映一个事儿啊。昨天找你们问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算你给我讲清楚了，说你们没有这个政策，那我就相信您说了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这个政策的话，那车主过保了，他该免，他该自费，他要自费。但是你们店里啥意思呀，先生？
5: 哦，抱歉啊。那么因为这个问题我看到昨天也是这个有反映过，然后的话也已经通过我们业务部门反映上去，但是可能说这个没有接到这个回复是吧？
0: 没接到，我反正没接到啊。消费者是接到你们店里联系了，但我没接到，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今天下午3点之前如果我们接不到你们的回复，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你们这个事儿，好吗？还有啊，就是麻烦您再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一点，就是他所手上收集的这些证据啊，说你们有内部资料的这个证据是从哪儿来的，是虚假的，还是你们之前真的有这样的政策？如果你们有，我希望你们能统一，不要总是去区别对待，好吗？不要让消费者误会。如果真的没有，麻烦你们明确的告诉消费者，我们真的没有啊。所以明确的告诉他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事儿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你们含含糊糊的，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好吗？
5: 好的，明白明白。
0: 先生，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啊。这个邢先生，
6: 哎，你好，
0: 听到了，他刚才说没有那个政策，哎。
6: 好，对的，我现在也就是想要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有没有这个费用怎么说？
0: 啊，
6: 你至少得告诉我有一个方案吧，就是所有的回复都没不给我明确回复，我的车已经在 4S 店将近20天了。
0: 就是这20天期间你一直在找他们，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是不是？
6: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所以邢先生，咱们再跟他继续调查了解一下，别着急，包括店里怎么回事，看看下午他们再不会不会给你个具体的解释，好吧？
6: 哎
0: 哎，
6: 好
0: 嘞邢先生，哎，没事没事，你先这么说啊。那个刚才那位工作人员还在吗？是不是啊？我们峰哥挂电话是快，我知道已经挂了啊。所以啊，为什么消费者找到我们？消费者找你20天没消息，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啊？
7: 我是巴女士。
0: 巴女士，巴女士，您什么车呀？
7: 我是东风本田的07L。
0: 07L， 您这是怎么那么耳熟啊？因为第一个这个车比较少见啊，然后您姓巴，是不是之前来找过我们巴女士啊？乌鲁木齐的一位车主，是不是啊？
7: 啊，对对对，
0: 啊，
7: 七月二号就和你们反馈过
0: 啊，我有点印象，当时应该是我们阿明老师去接的您的事儿，巴女士，您是零系 L 对吧？我记得。
7: 对对对。
0: 是不是当时反映说你这个仪表盘老是不显示，有时候还黑屏，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7: 对对对，
0: 哎，当时店里我记得给我们回复了呀，厂家回复的好像是说你这个故障之前三月份升过级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呀，
7: 没有，后面就出现过呀，因为是我那个啥，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我的手机坏了就不见了，然后是前几天我是、
0: 哦、
7: 不是那个啥吗，我们不是倒车吗、
0: 这样巴女士，巴女士
7: 莫名其妙的就自动断电、自动启动，我就
0: 巴女士
7: 没来得及拍视频，
0: 巴女士巴女士巴女士，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7: 啊，可以，
0: 不要着急啊，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巴女士，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并不是像他们店里说的，
7: 对对，
0: 他们厂家说的那样没有再出现过，实际上出现过，
7: 嗯，
0: 啊，
7: 对的，
0: 但是我刚才听你说的是倒车的一个事儿，跟你之前反映的仪表黑屏没关系啊，你这样，我分开跟你确认啊，因为这个我需要得到你的明确的答案，第一个我要跟你确认、就是你之前反映的那个仪表黑屏仪表不显示的问题，从三月份他给你升级过到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有没有再出现过？
7: 有。
0: 七月份有没有出现过？
7: 七月份没有出现过。
0: 六月份呢？
7: 啊，
0: 我的意思是几月份出现的，您告诉我。
7: 六月份出现过。
0: 啊，六月份出现的。也就是说六月份其实出现过的。
7: 嗯。
0: 但是您当时没录下来。
7: 啊，不是拍了，但是我那个手机就是坏了、所以就。
0: 然后上次我们节目组介入之后，他们也没说再邀请你到店里去查一下吗？
7: 他们就是邀请了，我说了就是我、
0: 也邀请了，邀请你没去吗、还是什么意思啊？
7: 后面他们没给我打电话呀，然后我的需求就是给他们讲了。
0: 什么需求啊？
7: 我需求的是把这个公里数要那个啥，要延长呢。
0: 啊，你让他们延长质保是吧？
7: 对，延长质保、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没给我打电话、没和我联系。
0: 行，那我一会儿再问问他。然后那个你刚才说还有一个什么新问题出现了是吗？
7: 啊，对对对。
0: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一次性说完。
7: 啊，我倒车的时候，这个倒车的时候自动断电自动启动。
0: 倒车自动断电自动启动。
7: 对。
0: 中间间隔几秒啊？
7: 不到一分钟吧。
0: 自动断电自动启动啊，这个问题有拍下来视频吗？当时
7: 没有，
0: 估计没有，
7: 没来
0: 的时间很短。那有跟他们4S店反映什么时候出现呢？
7: 前几天，四五天了。
0: 啊，前几天跟他们店里反映了吗？
7: 没有，我店里我都
0: 没有。
7: 哎，
0: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反映一下啊。好，然后那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现在
7: 这几天没有，但是已经两次了
0: 啊，就是现在又出现一个倒车的问题，但是你还没有来得及跟他反映是吧？
7: 对。
0: 那巴女士，您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希望他们给你这辆车做一个延保是吗？
7: 延保，因为是达到150,000公里，就是那个啥呢，就和厂家任何关系都没有。
0: 行，巴女士，这样啊，我再帮你去问问他们，因为您这个事儿呢，首先啊，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如果他们在邀请你进店检查，你要去。为什么呢？咱们要先确定故障，你不去这个事儿就没有往下推进，就卡在这儿了。到时候我们一找他，他就说啊，我们邀请巴女士今天来，巴女士不来，那我们这儿现在登记的就是他的车没有问题，对吧？就是消费者发现问题之后呀，还要到店里先进行一轮检查，把这些问题固定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我听懂了，但是我就去过好几次，但是一直就是
0: 好。那您之
7: 前
0: 你之前
7: 好的呢，没有给我解决。
0: 你之前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节目组不还没有介入吗？你现在你再去看他会跟你说什么？可能
7: 去我可以去呀。
0: 啊，
7: 但是他们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0: 你不是说他们打电话邀请过你去吗？
7: 邀请了呀，我说可以去，但是我的需求也可以是
0: 那
7: 个啥呀。
0: 那你这说的就不对，你这矛盾了啊。那人家邀请你了，是你没去。你只是你没去的原因，你
7: 不是我可以去呀、啊？当时我给他们说的呀、啊，厂家。
0: 那你去呀、啊，你去呀、啊。
7: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去呀、啊，也四S店也没和我联系，到现在为止、
0: 人家邀请你去了，你不就随时都可以去的吗？好，这样没关系，咱不纠结这些了。巴女士，我现在跟你讲一下这个事儿的思路啊。首先，第一个，您要去，要把这些故障检确定下来。您光说它出现过，我肯定相信它出现过。但是呢，第一个，你没有 没有拍到过这样的视频，第二个呢，你没去店里检查，所以我光信您没有用。第一个，咱们去店里查一下，把故障确定下来。如果确定没有故障，那现在这个事儿就只能暂时先这样，因为你的故障没有再复现呀。那如果说他能给你查出来故障复现了，或者确实有故障码，

0: 一个店的技术能力，更考验一个品牌的服务能力，也很考验车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试错，所以很麻烦啊。但是他们店得重视。那我今天再帮你反馈一次，让我看看他们怎么说。如果他们邀请你进店，你及时进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巴女士，
1: 还有，
0: 您说还有什么？
1: 我能不能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啥，我是3月29号，就是要报的案，我的这个车就是不小心，就是后面保险杠，就是保险杠和一个上面的那个夹子就是弄坏了。然后我3月29号报的案，已经这个配件我已经等了快4个月了。
0: 哦，还有个配件的事儿，
1: 没有。
0: 您是当时是发生交，
1: 我给销售员发信息没有回复，他也前面说的是没到，后面我给他发信息就是一直不回，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子。
0: 什么什么配件呀，这么难得？
1: 保险杠，就简单的保险杠，我就快。
0: 你是要换整个保险杠吗？还是只是一个小夹子、小卡扣？
1: 保险杠还有上面的那个叫啥来着？那个有一个小夹子一样，
0: 就是你整个
1: 要换的，还有一个灯。
0: 就这些东西配件都没到。
1: 没有，快4个月了，聊天记录你看一下，我发给你们的工作人员了。我们的聊天都给他发过去了。
0: 哎呀，你这个也，我怀疑是肯定跟你这个车也有关，灵犀嘛，这个车，说实话确实不多啊。但是
1: 我知道这个平常了也那个啥呀，4个月这个保险杠
0: 对对对对
1: 做不出来。
0: 但是跟这个也没关系，就是他们也要帮你尽快的把这个配件搞到，不能等了4个月还没等到啊。行，这些问题我一并反给他看，他们什么意思？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哎，巴女士，哎呀，巴女士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一直在找我们。你把车主都逼成什么样了？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吧。啊，他是东本的车对吧？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7510。
0: 751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巴女士的事儿，你再听吧。
2: 是在听的。
0: 对，这个事儿之前找过你们，当时你们呢也回复过我们，我们还以为这事儿解决了，谁知道巴女士一点都认可。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巴女士要被你们逼疯了，就这个车呀，就是一直有问题，一直没解决好啊。当然巴女士也是，我也说她了，就是如果你们邀请她进店检查呀，你们跟她说清楚什么时候进店啊，到时候巴女士别说你们没跟她说什么时候进店，我也跟巴女士说了，如果邀约的话就尽快进店检查，先把故障确定一下。还有你们那个配件怎么等4个月都没有啊？
2: 那这个情况我们会去反馈核实一下。
0: 你们配件这么难等吗？女士啊，灵犀的配件这么少吗？
2: 具体情况的话我们这边暂时不了解，我们要核实之后才能给出回复。
0: 行，那您去核实吧。巴女士这事儿啊，我希望你们重视重视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去处理，给巴女士一个答复。包括这个配件不到货的问题啊，别让她老在这等着。
2: 好的。
0: 我感觉她没什么耐心了，每天都在找我们。来吧，帮我记录好，媒体上记者王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好的。
0: 哎，行，辛苦您啊。是有点小众，对，我们买车呀，尽量还是要买保有量高一点的车，为啥呢？这样售后维修啊会好一些。找客服没什么用啊，找客服不能讲没用啊，有用啊，客服是每个品牌对外的通道啊。我们想找厂家，我们第一个途径肯定先找客服，等找客服没用我们再去深挖啊，但是很难挖，知道吧？骁龙大冤种，骁龙怎么了？你是不是私信过我们了？你这个名字我很眼熟啊。如果你私信过我们了，稍微排队等待一下，我们尽快帮你处理好不好？还要我签封口协议，我要你封口了啊。现在很多车企动不动就要封车主的口，是不是？来吧，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3: 我姓吴，口天吴。
0: 哎，口天吴，吴先生什么车？
3: 我是名爵 MG4X。
0: 啊，名爵 MG4X 啊，车提到了吗？
3: 提了，就是这个是6月26号提的车
0: 啊。您稍等。对，因为这车我特别熟，为啥呢？前两天我们刚接到一个车主邹先生，他是下了订单之后啊，这个订单混乱，他到最后一直都没提到，也不知道为啥没提到，最后厂家直接退钱了，但是到最后也没告诉我们这个车怎么回事啊。那您提到了，您是六月几号提到的？
3: 我是6月26号提到。
0: 哪天订的呀？
3: 就是上市当天5月27号订的
0: 啊。这是我很熟啊，5月27号订的，您也等了1个月才提到。
3: 对呀。
0: 怎么等这么久啊？
3: 我先

0: 那他跟我说呀，那个我因为我买的是510公里高配的，他说那个缺芯片，然后
1: 哎，上次我记得上次那个车主是610缺芯片呀。
0: 他就是610和510的高配都用的是同样的芯片。
1: 哦，就这两款车，610、510高配都缺芯片，然后都要等很久。
0: 对，
1: 你
0: 然
1: 定的
0: 后
1: 是
0: 他跟我说，
1: 啊？
0: 我中间在上市5月27号到我提车中间
1: 嗯，一个月，
0: 这
1: 将
0: 段
1: 近
0: 时
1: 一
0: 间，
1: 个月，
0: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销售，他说就是要等，
1: 一
0: 然
1: 直说
0: 后
1: 等等
0: 到
1: 等，
0: 后来他跟我说24号的时候说到了，到
1: 好，
0: 他们店里
1: 吴
0: 了，
1: 先生，我们慢慢聊，慢慢聊啊，因为我也想跟您把这事儿聊清楚，您也别着急，事儿我听明白了，
0: 好
1: 反
0: 的。
1: 正中间你问他的这个车之后啊，你的那个 app 上会不会显示交车这个车之后啊，你的那个 app 上会不会显示交车周期啊？大概要等多久？
0: 没有，他
1: 没有，
0: 是正在等待中，就是等
1: 啊。
0: 待中，他没有
1: 就是从你
0: 说。
1: 下单到你最后再等进入到订单页面，从来没有给你显示过交付周期啊，所以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好，这个一会儿我再跟他们明确探讨。那您现在车提到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0: 就是我提车到手第二，当天后来发现，就是说我那个给我的一叠资料里有一张那个发货清单。然后，当时我也没在意。然后第二天，我后来看到那个我那个门，那个汽车车门，它下面不是有那个生产日，有个名牌，上面有生产日期吗？
1: 然后呢？
0: 上面生产日期是5月份。
1: 五
0: 然后
1: 月
0: 后
1: 份
0: 来我想了想说，那个我的车一直说没有
1: 吴
0: 货，
1: 先
0: 然
1: 生，吴先
0: 后
1: 生，吴
0: 没
1: 先生，
0: 生
1: 吴先
0: 产。
1: 生，吴先生，哎呀，您不用跟我描述这么详细的您的心理路程，又想了想，又这人呢，你就跟我说是你发现什么了？什么发运清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它里面我给我的那个随车资料里面有一张发货清单，那个清单上显示的那个车辆的那个车架号是跟我的那个车架号是一样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看那个清单的那个日期是5月19号，都已经送到我们这边那个 4S 店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在这个随车的一沓资料里面发现夹了一张他们店里可能跟这个运输公司之间的一张发运清单，
0: 哎，
1: 厂家的这个发运清单，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哦，然后你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清单上写的是您这辆车5月19号就运到店了。
0: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没有车嘛，然后我直到6月24号他才告诉我有车了，
1: 是，这您说过的，不用再说了啊。就是我
0: 嗯嗯。
1: 很奇怪，5月19号就到店了，那为什么6月24号才把车交给你啊？而且5月19号这车还没上市呀，还没发布啊，对不
0: 所
1: 对？
0: 以我现在就是认为他这个车就是展车嘛。
1: 您稍等。
0: 当时，
1: 不，您这个单子有吗？
0: 有啊，
1: 给我们发来了吗？
0: 发过了。
1: 好，我来看一
0: 我，
1: 下，我来看一会儿啊，因为您光您说，我可能没有这个足够的想象力，我看看是个什么单子
0: 行，
1: 啊？
0: 好的，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就
0: 是
1: 是
0: 一个
1: 那
0: 票。
1: 啊，对，就是一个那种标准的一个货运发运计划清单，我看一下啊，指令发运，运输公司社会运力，移出库郑州，这车从郑州发来的是吧？
0: 对，
1: 啊，然后作业方式、发运、运输工具什么什么一个车牌号，然后这个 VN 代码，这个跟您的车架号的代码完全一样，是吗？
0: 我把那个行驶证也发给你了，上面的
1: 好
0: 那
1: 嘞，
0: 个车架号是
1: 好
0: 一样
1: 嘞，
0: 的。
1: 我看时间，5月18号开始装车，5月18号4点，然后底下有一个手写的签
0: 十
1: 字，
0: 九，
1: 底下是他们店里的签名吗？
0: 是的，他
1: 我
0: 们
1: 看
0: 那
1: 写
0: 个
1: 的
0: 十
1: 啥？
0: 九号就
1: 写的
0: 收到了。
1: 是验车无滞损，附件齐全。2026年5月19号，五月十
0: 对，
1: 九，是十九，有意思啊！这店里还把这清单加你的那里面干什么呀？他们怎么把
0: 对
1: 这
0: 呀，
1: 东西都给你了？
0: 他就是失误加到我里面
1: 失
0: 了，
1: 误，
0: 我如
1: 好
0: 果没
1: 了，
0: 有这张单子，我也发现不了呢。
1: 你现在发现了这个不对呀，这个日期对不上啊。那他们，你找他们去问啊，他们怎么讲？
0: 他们就给我说的是，他们店里没有展车，他们所有的车都是全新的商品车。
1: 不，展车不对，这个不是展车的问题。这个吴先生，是这个车为什么5月19号到店？你6月份才交给我，这个车一直在干什么？你这个
0: 对
1: 车
0: 呀，
1: 什么意思
0: 我一开始也问了呀，他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他们这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他们的车是全新商品车，反正是3个月的新车，三个月
1: 你
0: 之内的
1: 是
0: 新
1: 不
0: 车。
1: 就是。第一个啊，你的这个车是5月份生产的，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是新车。但是你这个日期和时间对不上，你就让我

0: 让我心生猜忌呀、啊，为啥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的车提到手之后公里数是多少啊？
1: 提到手的时候，当时他那个上面看不到，然后他那个可以覆盖的呀。
0: 你别管人家覆不覆盖，你先说你看到的公里数是多少。
1: 我当时没在意、这个、
0: 啊，没在意。然后你有没有去查看你的车机照片什么的，里面有没有什么展台的这种展示过的照片证据啊，或者你车上你提车的时候有没有验车呀，有没有一些被人展示过的痕迹，这些有没有？
1: 后来我回家就是连蓝牙手看见它里面有一个连蓝牙的那个有个手机的那个
0: 记录
1: 里面在里面。
0: 哦，发现了一个蓝牙连接记录，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其实我后来仔细想想，就是当时我提车的时候、它上面的那个方向盘啊什么贴纸啊什么都是边儿都是卷边的，这说明被
0: 啊
1: 被
0: 就是方向盘上那些新包装的贴纸什么东西还在，但是只是说卷边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去他们店里看过吗？当时他们店里有这个，肯定有 MG4X 的展车吧？
1: 我在他上市之前已经去看过一次，然后那次看的时候，就那台展车，我不说，我不好说确定就是我这台车，但是他那台车跟我这个车是一样的配置，一样的颜色，内饰颜色都是一样的。
0: 行，
1: 也是高配，
0: 所以啊，这个哪家店呀、啊？
1: 是南通。人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 啊、
1: 就是名爵 4S 店
0: 啊，对对，在你这个发运单上我也能看到，就是这家店，店名
1: 对
0: 上没错。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行吧，那你4S店解释清楚吧。你5月19号就到的一辆车，然后6月份交给消费者，不是消费者排等你一个月啊，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这个车。
1: 而且他没有在我提车之前跟我说他是之前就已经到店了。
0: 对呀、啊，什么意思呀？啊，行，我来帮你问问名爵，您稍等，反正你现在问他们，他们就死活不承认。
1: 对对对，
0: 不是他们不能睁着俩眼说瞎话呀！你把单这个发运单据拍他们桌面上，他们看到这日期，他们也没有任何解释吗？
1: 对呀、啊，然后我是7月20号，就是说前两天就是20号到他们店里去了，然后他们那个店里的那个销售说，他们领导不在，然后就是说我把这个证据啊给他们看了，然后他说。明天给领导上班了，让领导回复，然后
0: 领导一直没回复。
1: 不就是昨天他没回复，但是昨天我给他们销售、给我的那个销售发信息问了，然后他说销售说那个说领导说我的要求需求没办法满足，就这样。
0: 不您提什么要求了？
1: 就是说我这个他我让他们解释，然后说、如果要有个解决方法呀，比如说，我一开始是那，就是，
0: 这个吴先生，您说话特别绕啊，您直接说重点。您现在，你不管一开始了，你就跟我说你现在对这个事儿、你的要求，要他们一个解释，还要什么？
1: 给我个补偿呀。
0: 什么补偿？
1: 就是钱的现金补偿。
0: 多少钱？多少钱？
1: 我说的是20000。
0: 这20000块钱怎么算出来的？
1: 我就这样说，随口说，但是我的需求，
0: 别需求吴先生，你这是，哎呀，你这个要求太高了，你问人家要20000块钱干什么呀？第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然后又能证明你这个车况良好，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给你道个歉啊，适当的给你补偿一次保养或者怎么样也行，你问他要20000块钱，你从何而来呀？
1: 他问题是他们现在态度是不解决、不给我解决，
0: 你咔一下子你说20000块钱，谁敢给你解决？都吓得被你吓跑了。你不能这样啊，提要求不能这样去提。我们可以去帮你调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儿，对吧？你确实挺可疑的，但是你不能上来就跟他讲20000块钱。您诉求您再考虑考虑，好不好？我先帮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哎哎，吴先生，那您先稍等啊，稍等。对这个，哎。行吧，反正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上次处理邹先的事儿，我就说了，你名爵不把这个交付流程整明白了啊，不把这个交车周期、交付周期整明白了，你接下来就会有消费者来投诉。你现在又来一个事儿，5月19号车就到了，然后你6月26号才交这个车，你这什么意思？我真不理解什么意思，你饥饿营销啊？你故意不把车交给消费者啊？觉得你这个车卖的可好了，然后又排产排不过来了。好，如果说最后你因为排产周期太长，你怕消费者等太久，你交他一辆展车，交他一辆之前就到店的车也行啊，你跟他讲清楚嘛，对不对？最后被消费者发现就打脸了。来吧，有请名爵厂商张小梅，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嗯，工号215。
0: 215号工作人员是吧？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可以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刚才这个无线的事您在听吗？
2: 嗯，在听，全程都在收听。
0: 你们什么意思呀？这个车5月19号就到店了，为什么6月26号才交给消费者呀？这车什么情况啊？5月19号你们的名爵4X 还没上市吧？5月27号发布会，对不对？
2: 嗯。
0: 那这个车什么情况呀？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也非常感谢您以及客户对我们品牌的支持。刚才客户反馈这个情况的话，吴先生反馈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是已经在后台有看到，正在工作就是工作人员正在沟通呢，我们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0: 我跟你说啊，你是要重视这个事儿，我说真的啊，可大可小，可大可小，看你们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你们这辆车明明5月19号就到店了，但是6月26号才交给消费者，你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去做？然后交的这辆车到底是什么车？是你们的展车、试驾车还是什么车？因为这个日期对不上啊，对不对？如果你们明明知道这是一辆展车或者是试驾车，或者这辆车明明是5月19号就到店了，但是6月26号才交给消费者，你们中间是什么企图？你们这样做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如果消费者接下来提更高的诉求，你别怪我啊，我拦不住啊，现在已经问你们要2万了，你听到了吗？
2: 嗯，
0: 当然高的要求我不支持啊，但是你们别这样干呀。而且你们也是够搞笑的啊，发运清单还放在车主的车里，被他发现了啊。当然你们本来就不应该隐瞒这个事儿啊，被他发现之后人家拍你们桌子上，给你们去展示这个证据，你们还不解释，看着证据都无视啊，那你们要干什么呀？所以女士，麻烦您帮我转给你们相关的负责人，这事儿帮我了解清楚好不好？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啊，
2: 马上反馈的。
0: 我告诉你，你帮我加急处理，自己帮我拉黑，这个事儿我会一直关注到底。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有一位邹先生名爵 4X 的事儿，我找过你们，但是你们至今没有给我任何回复。我不理解你们名爵是什么意思。事儿你们帮邹先生解决了，但是我当时问你们的交付周期是多久，你们这个交付规则、交付流程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看我那天我就说了，这事儿你们不解释清楚，你们不处理好，接下来吴邹先生来了，今天来个吴先生，过两天再来个张先生，都是跟你们的交付流程有关，都是跟你们的交付周期有关，搞来搞去很乱，你们发现没有？还能交一个5月19号的到店的车给消费者。而且刚才我也跟吴先生核实了，在你们订车的过程当中，你们那个 APP 上没有任何交付周期的显示。我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卖车啊，麻烦您帮我记住清楚，今天这又有一个事儿找您了啊。我希望这一次应该算是我第三次，这段时间的第三次找你们了，我希望能收到你们的回复。别这个样子啊，别给你们找了你们这么多回，然后你们始终不理我们，或者始终不回复消费者，这就不合适了好不好？
2: 嗯，好的，主持人记录清楚了，
0: 感谢您啊，证据都在这儿。这个吴先生都发给我们看了，你们需要他可以发给你们一份，麻烦你帮我了解清楚这个车怎么回事，下午3点之前给我一个消息啊。
2: 嗯，好的。
0: 哎，感谢。不知道，我大概率这个车是有可能被展示的，不然那他会为什么5月19号呢？我推测啊，我个人推测瞎猜，5月19号到了这辆展车或者试驾车，然后在店里用了，用完之后呢，因为车主他一直提车一直提不到，店里为了安抚消费者情绪，直接把这个车交给消费者了。但是店里耍了个小聪明，以为消费者不会发现，但是没想到把发运清单放在车里了。这样的小聪明不能有啊，等他们名爵调查一下啊。来吧，有请下一位，有请下一位啊。各位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都可以好吧，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哎，你我是看到有一个哈佛的车主给我发消息，是你吗？但是没有登记上线，想上线好，回头我给你发一下表单，您可以再重新登记一下啊。各位，对想来我们节目组的点点赞点点关注，把左上角的这个关注都点上，然后可以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啊。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 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

0: 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段。
1: 段先生什么车？
2: 我是一台那个斯柯达的明锐。
1: 嚯，段先生您这个手机信号有点差啊，找一个这个通话环境好的地方，然后电话不要开免提啊，用听筒跟我说。斯柯达明锐是吧？
2: 是的。
1: 哟，这车够老嘞，什么时候买的？
2: 是2015年的车，2015年的新明锐
1: 啊，2015年，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10几万了，20万啊？
2: 12万多一点
1: 啊，12万了，老车了。遇到啥问题啊？这么老的车啊？
2: 他这个明锐啊，我有两台，然后之前有一台那个手动挡的明锐的话，就是说他那个中控台下面有个棉，跟那个前面防火墙那个棉呢，他用的是那个回收棉，就是说。过了1-2年之后，它会很臭，然后
1: 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黑心棉，是不是啊？
2: 对。
1: 哎，你怎么知道他用的是这种回收棉啊？
2: 因为我那个手动挡的，他给我换过，然后我现在有一台自动挡的，就是之前嘛有一点味道就算了，然后后面这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到那个4S店去，然后想让他给我检测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召回就是说好像是2017年以前生产的吧，好像可以就是免费更换的，然后这个还没有那个日期限制，我就到那个4S店去想叫他给我更换一下，然后的话
1: 首先好你接着说，然后你去找他们更换，他们怎么说？
2: 他说这个4S店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结果我一想这个既然是召回对人身体伤有伤害的，为什么他会结束呢？然后我就打了那个400的厂家电话，
1: 厂家怎么说？
2: 电话也跟我说就是说这个活动没有结束的，是有的，但是呢我现在一直打那个400电话，他就是给我记录，然后的话一直没有回复。
1: 行，这事儿也不复杂啊，就是等于说现在跟厂家已经核实过了，确定他们是有这个召回这个棉花的这个政策，然后你的车呢也符合这个政策，是在这个政策里面的，是不是啊？
2: 对，是的
1: 啊。然后他们的召回方案呢，就是回去换一块新棉，是不是啊？
2: 对，是的。
1: 但是现在厂家认同，店里不认同。
2: 对，我
1: 哎，现在还有你当地还有斯柯达的店吗？
2: 他说是有的，然后他也叫我去那个位置，我也去了。然后就是5月份的时候去的，就是店里跟我说，他说这个活动结束了，我也不知道嘛。
1: 就你不，你没听清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去的那个店啊，他现在还是斯柯达的专卖店吗？还是说也卖别的车？
2: 那我就没注意
1: 啊，因为现在
2: 大众跟斯柯达
1: 对他有可能合并了啊，有可能合并了，比如合并给上汽大众啊或者之类的去做他的售后啊，反正厂家你还能找得到，那还挺好。斯柯达现在这车确实，比较少。那您这个棉花现在很臭吗？
2: 对，我已经停了有几个月没敢开了。
1: 这么臭吗？
2: 那一辆车。
1: 哎，这么臭吗？有多臭？你给我形容一下，臭鸡蛋的味儿还是什么味儿啊？
2: 他反正一进去就熏脑子吧，就是我的那个还稍微有时候窗户打开，然后通通风。
1: 哎呦，这个段先生，
2: 家人其他人基本都受不了。
1: 段先生，您刚才信号太差了啊！你说他一进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有点刺鼻吧，然后反正就你说的那种，反正形容不上来的那种怪味，就是。
1: 哎呦，那这个确实，但是这种问题确实早2年比较多，现在基本上很多车企都没有再出现这种问题了，所以啊，这个产品质量永远都不能被忽视啊。那既然他们当时有这个召回的内容还挺好，那现在就是把它落实下来了，那厂家能协助你跟店里沟通吗？
2: 厂家就是我给他打电话，然后的话他说他会记录，然后跟进部门会跟进的，然后反正我打
1: 了
2: 有一个多月电话了，也没有给我回过一个信息。
1: 哎呀，换个棉花现在也这么费劲了啊，所以有些品牌确实没办法，就是经历了这个市场的大洗牌，对吧？行吧，这个但是车主咱还得管呀，对吧？你在这一天你得管一天呀。行，段先生您稍等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斯柯达啊，您稍等。斯柯达现在是还有单独的厂家在是吧？啊，我听不到声音，行，没事儿，来。哦，现在是上汽大众了，没有斯柯达了。斯柯达现在是不是已经退出了？已经不在国内了。啊，刚才有兄弟们说，所以他没有客服了。来，我们有请上汽大众厂家吧。
3: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727-02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现在斯柯达的事儿是交给咱们这个上汽大众这边去处理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1: 他们现在是不是整个的就已经都交给你们了？他们不在国内了，是吗？
3: 具体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呢。
1: 具体不清楚，那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啊。现在也是巧了，正好接到一位很久没接到斯柯达车主的投诉了啊。确实这个车现在也不多了嘛。那你们既然去协助斯柯达去做售后，那你们得做好啊。之前他这款车是有一个关于回收棉的一个召回公告，是不是啊？
3: 明白。
1: 明白是啥意思啊？有没有啊？
3: 这个需要递交到后台，我们去核实一下目前客户车辆的情况。
1: 要去查一下，是不是啊？
3: 对。
1: 那您帮我去查一下，好吧？
3: 好的。
1: 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公告，回头我也去查查。如果真有，那你们接了这个斯柯达的售后，你们就要继续去处理。那毕竟之前人家是跟你合作的，你继续去处理，帮车主去对接到具体的门店，把这事儿给他对接好，好不好？
3: 明白，
1: 对吧？你看这车主的车也很老了，你们处理的好，他哪天一高兴，他换一辆车，他买你们山城大众品牌的车，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别消费者想找你们一个月没消息，好吗？
3: 了解。
1: 女士，感谢您啊，帮我去了解一下吧，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啊，辛苦。所以啊，朋友们，处理问题啊，有时候确实就是这么难啊，选车。咱们要选热门车啊。还有一位，时间比较紧张了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田。
1: 田先生，什么车？
4: 比亚迪海豚。
1: 比亚迪的海豚，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25年买的，刚一年了吧，算是。
1: 多少公里了？
4: 3万公里了。
1: 3万公里到啥问题了？
4: 我的车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1: 哦，
4: 然后在4S店修的钣金喷漆呢
1: 啊，
4: 然后放在那4S店，结果4S店没保好，下雨了，然后进车里水了。
1: 你等一下，4S店怎么这能让你车里进水了呢？他怎么搞的？
4: 他可能是喷过漆放到外面了吧？
1: 喷过漆把你车随便停在外面，那窗户没关吗？
4: 那有一个车门。有一个车门需要他们说需要更换啥的，可能是
1: 有一个车门被拆下来了，是吧？
4: 对。
1: 那像这种被拆下来的车，正常应该在他们这个厂房里面停着呀。
4: 那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
1: 好，反正就是他们，你去修个车，喷个漆，拆个车门，结果把你车给你搞进水了。
4: 他是搞进水是一方面，然后是，我那一天是去车里拿东西了。然后我才发现进水，他进水，他也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
1: 那我就想问你呢，咱慢慢聊啊，所以你最后发现车进水了，还不是他们主动告知的，是你因为车里停电里停了几天，对吧？然后是你中间到店里去拿东西的时候，到车里拿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车里有水，是吗？
4: 对，他把我车座啥都拆下来了。
1: 拆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当时看的话，车里的积水还有很多吗？
4: 现在那个座，他把座椅拆下来以后，然后我看那底板上，我的手印，说白了是晚上下雨了，我是中午有12点吧，可能是到。
1: 您第二天中午到的，然后呢？
4: 对，在4S店去了，我的手从那个地板上一手一抓那个抓那，他是把地板拆开了嘛。
1: 哎呦，您讲话也有点费劲啊！就是你这告诉我，你手摸地板什么感觉？
4: 里面就一挤，手一摸就透水了。
1: 就是一摸那个地板进了很多水在里头，那估计淋了一夜呀。可能他们第二天早上上班才发现你这个车哟放在外面了。那你车当时是放在外面的吗？
4: 这个问题是我去的时候是在可能在那个棚下面。
1: 你去的时候已经在棚下了。
4: 对。
1: 好，那你问他们吧，这车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是，这个我把那个地板啥的都给你换了。
1: 不是，那个田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你发现车进水了，你得找他们核实呀。你问他们这个车怎么进水的，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跟你解释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车进水的？
4: 他们说车子在外面放了，然后下。
1: 那你问他们为什么我的车门都被拆掉了，你为什么还要放在外面呀？ 你们作为专业的 4S 店专业的售后，你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4: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他们说的，他们也不想。
1: 哎，好，然后现在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呀？
4: 他们现在的方案是把车子地板啥都给我换了，给我1-2千块钱的补偿。
1: 哦，还是有方案的。那您现在什么意思呀？
4: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他们成泡水车了。
1: 哎，这不叫泡水车，这只能说叫车里渗水了，进水了。你这不叫泡水，你泡水要泡过多少？你车的几分之几那才叫泡水呢？你这个是进水了。好，您跟我说你的方案，你的想法，您直接说。
4: 我的诉求是该换的，里面的东西该是水淹的地方
1: 该换，然后呢？
4: 该换换就可以了，给我相应的补偿就可以，然后给我写个保证那个电器阀。这个问题应该不过分。
1: 不是，田先生，您没说明白，给你什么补偿？多少补偿？
4: 3万块钱吧。
1: 多少钱？
4: 3万。
1: 你3万怎么算出来的呀？
4: 3万是我是根据那个车的折损嘛，算算。
1: 哎呀，这个田先生啊，3万块钱这诉求高了啊，明确告诉你高了。你车淋个水，你怎么赔也赔不到3万块钱呀，大哥，你3万块钱。你3万块钱这车都够
4: 你
1: 这车价的几分之几了吧？你3万块钱？
4: 不是，我是跟啥的是？
1: 哎，你别根据了，田先生，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车正常，咱们车辆处理问题没有什么折损这个概念的啊，因为折损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你说这个车能折多少呢？市场价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啊，折损没有标准。第二个，您这个我再说一遍，这个3万这个诉求就是高了，你可以跟他们再去聊别的啊。他们说给你补偿2000，你觉得2000少了，你再加个1800的，你们再去聊。但是3万高了啊，3万真的高了。而且他们不也说帮你都该换都换一遍了吗？不已经有这方案了吗？
4: 不是，前提他们有个隐瞒了，他也没有通知我呀。
1: 啊，是啊，他们隐瞒了，他们让你车进水了，这都是他们的错，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但是受到多大的惩罚，咱们这个要合情合理的去啊，不能说我犯了错了，我就对吧？你这个反正你这个3万诉求高了，诉求高了不行，然后我去帮你跟他们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他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我去帮你问问他们，好吧？
4: 那行。
1: 哎，哪家店呀？是哪家店呀？
4: 新疆。
1: 啊，新疆。
4: 新疆。
1: 啊，行，我让厂家核实吧。啊，比亚迪的，来不及了，回头我们再跟厂家聊。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料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9: 走。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6: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我亲爱的生活，
6: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4: 我都想你们了吗？
6: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晚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教育这两个字变得如此的沉重？是孩子刚上小学，你在家长群里第一次感受到隐形竞争的时候，还是听说中考要分流，深夜盯着孩子的成绩单睡不着的时候，还是高三填志愿，你突然间意识到那个曾经被你抱在怀里的婴儿即将独自走向一个你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教育时代，焦虑不再是模糊的情绪，而是精确地附着在每一个学龄段。小学是习惯，初中是分流，高中是未来。所以在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单元，我决定做一件事情，走进最真实的教育现场，记录下那些被洪流推着走的声音。上一期朱莉的故事让很多人知道我们如何应该把童年还给童年，那今天我要把镜头对准另外一个角落，就是初中教室。接下来要邀请你认识的这个主角呢，他叫丁俊荣。过去的35年，他像一个摆渡站，送走了11届青春期的少年。他见证过最纯粹的叛逆，也承受过最沉重的托付。在这样一个被称为教育风暴眼的位置上，他看到了什么？那些关上门不说话的孩子心里到底在下着什么样的雨？当为你好成为了最伤人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学会和孩子对话呢？准备好看一个老师眼中的青春战争了吗？这是他的35年，也可能正在映照着你的此刻。这场谈话进行了2个小时，今天将播出节目的上半段。好了，我们开始吧。如果骄傲没被现
1: 实打败，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了什么课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了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又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不敢表白，我怕被拒绝啊！我在那里好好学，哪一天有了资本的时候你不敢表白我帮你去说。随着这个现在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谈恋爱，我对学生这个早恋我有新的认知新的方法，我都鼓励，我觉得至少他有爱的能力啊。现在好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丧失了爱的冲动。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家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你这个700-800个家长至少有700-700个家长他是能找到关系的，你只有躲啊，找的关系人间赖不又回不住，然后他也解决不了。
2: 您关手机吗？
1: 我不关，因为我告诉他我解决不了，我一直很担心你会从背后捶我一锤子，是吧？或者拿东西扎我，我那时不是会觉得疼，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没面子。但是你给我了最后的尊严，没有拿东西去扎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比学习成绩单更重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丁老师，欢迎你，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节目中做客。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第42中的丁老师。
0: 丁老师，您在教育工作第一战线上已经工作了35年了，您还记得35年前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吗？
1: 那应该是我高中班主任徐文虎老师的影响。他是一名这个儒雅的能力比较全面的数学老师，他每次都能把那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们听，不仅生动而且清晰，关键是他能教会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都能给我们指引方向。那时我特别渴望我长大以后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优秀的老师。
0: 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候的那一天吗？
1: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讲台，扎了两个小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就衣领和口袋袖口都有那个蕾丝边的衣服，一开始有的好多同学以为我是来插班补习的。那节课是上高二的哪一节哲学课，上什么课我都不记得的，我只记得我当时很紧张，讲台上的一盒粉笔几乎给我捏碎了一半。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任何一个有机会锻炼孩子上台演表现自己的，我都开展一个竞选的演讲活动，锻炼他们的能力，避免像出现像我第一次走上讲台那种很尴尬的这个情况。
0: 您最早带的那个80后90后的学生，恰好是您现在带的这个班的00后10后孩子的父母，有没有遇过那种教完了爸妈然后再教他的孩子的这种状况？
1: 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90年我刚毕业不久教的他的妈妈，然后是2015年又教的他的女儿，有这种情况，有2-3对家长在孩子教育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把喊在一起啊，然后叫小孩喊我师太，我不给叫我师太。
0: 看到两代人在同一个年龄段坐在您的讲台下面，他们身上您觉得有什么是变化的，有什么是没变化的？
1: 变化的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教学手段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一个黑板一支粉笔，现在是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还有呢，就是过去的家长，就是那个父辈做学生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通过学习，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后对老师的这个认同权威感也不一样，父辈对老师是基本上是绝对服从，绝对认可。那现在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把老师看的是成长的伙伴，敢于跟老师质疑老师的权威，也敢于跟老师共享一些生活当中幸福。
0: 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姑娘啊，是不是特别急于建立自己老师的权威？尤其您的孩子还是高二的学生。
1: 是的，那就是因为我教那个就从一中嘛，我们现在一中的学生他都是从底下考上来的，我到教室里站，他们都1.7米、1.8米，什么他们
0: 不服你，
1: 不服我，那就是嗓门很高，就是语言很严厉，手段也很专横。
0: 您是89年开始正式当老师，哪一年开始正式当班主任的？
1: 我好像90年就开始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以后开始当班主任。
0: 那会儿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师不愿意当班主任，那会儿愿意吗？
1: 那时候班主任呢，就是说比现在好当一点。可能我们那个年代的啊，人的成长，就是说对自己的，就是在成长环境当中对个性化的问题，可能渲染不够多，所以觉得这是一份工作，领导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什么讲不想干的，反正这是一份任务，都是自己分内的事，领导叫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的。
0: 90年那个时候当班主任遇到的处理学生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1: 孩子打架。
0: 打架，
1: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他宣泄的下课宣泄的渠道就是你捣我一下，我搓一下。这个有一天在课间，班长跑到我办公室来说哪个又打架了。那时候我们的教室的是个长条凳，他俩一干就拿长条凳干，
0: 我天，
1: 然后我有一天真的很生气了，我说你们俩要是敢把这个长条凳朝我砍来，你们俩就有本事，你俩先试试看看。从这鸦雀无声，不敢再打架了。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很野蛮。就现在见不到这样的孩子了，打架往死里干的没有了。现在孩子好多精力被学习，时间，网络， 都磨得差不多的那种野蛮，那种或者发自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血性，好像都慢慢淡化了。
0: 大家都说现在到校门口看那些孩子就觉得蔫蔫的，眼里没光。
1: 到现在啊，也有孩子打架，班长来喊我的时候，我出办公室门冲动了，我想把他俩一人捶一顿，但是走在路上我就想啊，这个年纪的孩子有点血气，打架也很正常，感觉关键是怎么正确引导他们，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我讲我现在给你一把枪，在日本人挑衅我们，你们敢不敢？他们讲敢，我讲那不错了，还有血性，就是。
0: 那会儿有逃课去录像厅的吗？
1: 因为我所在的学校都是好学校，学校管理也比较严，其实好像没有，我都没有印象，到录像厅里应该没有这种现象，
0: 看小说，
1: 看小说，写小说，偷偷的给女生塞纸条都有，打完架，有时候还打群架，打群架，我们的学校就在那个闹市中心，可能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可能为他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别人多看了一眼，找人家查的，都有，很正常。
0: 我们再看看现在啊，就是很多老师都说现在的孩子特别难管，我理解啊，就现在初中生的这种难管，他已经不再是明面上的那种激烈的对抗了，而是一种静悄悄的叛逆。比如说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不理我，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把门一关。
1: 主要原因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消极抵抗，因为家长，每个家长啊，对孩子要一个全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会出现很多的就是说对孩子过高要求，甚至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有的家长认为现在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成绩，经常很夸张的跟我说，丁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没考到140分，他完蛋了，就是说过度焦虑，所以孩子觉得跟你不在一个世界里，我理解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我拒绝跟你交流。这我觉得啊，家长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们做班主任的最怕的是这个不上班然后把工作辞掉全职陪着孩子的，他家长自然而然地认为我牺牲我的爱好，牺牲我的工作来陪伴你，你应该懂得感恩啊，让无形当中给孩子有过多的压力，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有一个平常心对待孩子，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成长过程，急不得。
0: 其实青春期是一个不断的去撞南墙的过程，你撞一次收获一次，跌倒一次你知道那个有坑，你下次不会再
1: 成长一次，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也给孩子犯错误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成长。
0: 在这35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教室里最大的变量就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现在学校是不是都不允许孩子带手机上学？
1: 现在是学校不允许孩子带手机进学校。但是允许那个电话手表。那个电话手表呢，就是说也有跟手机基本差不多的功能。有的孩子管不住或者老师没注意的情况下，他会拿出来。
0: 就是
1: 玩，这个影响上课，甚至还影响同学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一般就是要求，就是我在网上叫家长买了一个放手机的那个放的手表那个叫盒子。每个人贴上名字，谁每学期开学申请，谁要带电话手表，然后贴上名字，每天早上你来的时候

0: 你放进去，放学的时候你拿回去，有一个专人管理，这个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他们要想上网要想玩啊，他们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太多太多了。
0: 我以前有个学生啊，现在已经工作了。我跟他家长说，你家孩子应该是有手机插的，他妈妈说不可能的。我怎么锁的怎么藏的，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他妈妈讲不会的，丁老师你可是误解了，他也许那个答案跟那个标准答案差不多是吧。有一天他很可笑的抄的，比如说第七题答案是18，他答案抄成7.18，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抄的，他说等妈妈睡着以后把妈妈的指纹摁在手机上。很多学生抵御不了这个手机的诱惑。
1: 我觉得用手机抄答案可能还是家长最担心的最低的那个层面。家长更担心的就是网络世界信息太复杂了。
0: 有，我也遇到的，就是遇到的学生啊，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长期是爷爷奶奶陪伴，就是说晚上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的时候，把手机拿出来，最基本的一开始是抄答案，后来就发展在网上浏览一些各种东西啊，然后沉迷于写网络小说，成人化的网络小说，现在基本上都是不能正常的来上课，他有一种痴迷，因为家庭的问题导致的孩子向这个网络世界找到自己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吧。
1: 我们班主任说过一句话，说手机这玩意儿比早恋还可怕。
0: 所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第一届第一次家长会，我就会要跟家长要求到位，我说这个手机不要说是孩子，大人都很难把握好这个度，我说你现在就是从他从小学到初中，他对老师对家长的权威还是有的，趁他还没有养成这个坏习惯的前提下，就是每天就是每个星期我规定了一个星期只能就是说星期六星期天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国家也法律规定呢，你这个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孩子也不能去高上网了，有的家长能配合，有的家长那不是孩子的魔，然后孩子有时候想通过给他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作为福利，换他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什么学习时间，实际上最后都是很难控制，
1: 他就像一个精神麻药一样，
0: 精神麻痹，
1: 对，你以为你给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了，但是有可能你把他手机拿走了之后，他剩下的几个小时他脑门里面
0: 静不下来
1: 想这个事儿，
0: 静不下来，还想方设法的明的暗的再去在网上再当游荡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现在这个被网络游戏网络的一些短视频影响很大的人，就是应该比例比较大。
1: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感觉到手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到了这一代孩子的身心健康？
0: 最明显的是疫情前后，疫情期间不是上网课吗？大部分家长是要上班的，所以这个家长
1: 他也没办法，
0: 没办法，然后小孩天天在面对着网络，趁老师和家长不注意的时候去开个小窗去游荡，这个养成的习惯回到学校是很难坐下来进行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疫情以后孩子心理出问题的比例是在增加的，后疫情时代的后遗症啊。
1: 教育界对这个有研究吗？
0: 应该有人研究，但是这个目前肯定是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
1: 就您做一线老师是有这种强烈的体感的。
0: 有这种体感，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教的学生我都觉得都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以前当班主任呢，因为我比较有经验嘛，还也做事比较严谨，所以想当班主任只要把规则一规定，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到初二我就没事干了，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按照制定的方案，他们自己来。我在制定班规的时候都是要学生自己讲，你觉得迟到会怎么样，你们就是觉得作业没完成怎么样，上课 找同学讲话，跟老师发生争执会怎么样，他们都会一条一条的搞得很仔细。我们就是班级公约，这公约一旦制定以后，大家认可以后，大家都要签字。这个公约一上堂，上的墙上，我管理班级就很好管理。然后呢，就是有班长，有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体育委员，一人负责一摊子，给他们这个施展的这个能力的空间和平台，也锻炼他们能力。所以到了初二，基本上我没什么事可干，我都觉得我道具。人家讲你怎么那么闲，要我带两个班班主任。但现在不行。就是最简单的，让我最不能理解的，天天为这个位置，叫他们把位置摆齐了。我曾经叫家长拉了一条线，这就是你这个排位置的这个线。每天早上到教室去，没有人说我要按这个线把位置摆好。然后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班主任没办法，准备把每个桌子和椅子画几个线，就说你的椅子线就是椅子只能放在这里，就觉得有画地为牢的感觉。我有时跟他们开玩笑，你们要不要这样的？所以小孩，我还是认为是疫情在家上课时间太长的影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可能是因为家长都习惯于从看陪伴，现在叫陪伴嘛，时时刻刻的陪伴的后遗症。家长说你现在吃饭了，家长说你现在写语文了，家长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弹琴了，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觉得我要干什么，规划性不强，都是等到家长安排他。还有我觉得这个很难理解的是，比如说那节课课前准备，他把书拿出来等着老师来看看要上什么，作业翻翻看，作业发现翻翻看看不是一种常态吗？不是的。我进校第一节课就规则就要求第一节课下课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收起来，把下一节课的书再拿出来，作业拿出来，然后你再出去，等铃一打你坐到教室里面，你的书就在你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已经，现在这个班主任已经带到八年级上册了，上学期了，仍然有同学等老师来了还要在书包里找书，发现自己没有带书，这是以前没有的。
1: 就是家长过度的关注，或者是过度的像直升机一样在孩子的头顶绕啊绕啊盘旋不走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自己的学习的自主性全部被拆解掉。
0: 有的是孩子没有意识，有的是家长无意识当中的就是弱化他。
1: 所以我到了学校没有家长在我身边，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0: 是这样的。然后到高中以后就是分层很厉害，会学的会抓紧时间的能迅速的跟上高中的节奏，那个天天要家长陪伴的，到了高中陪伴不了的，他也不要你陪伴的，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这两年家长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也都在反省，就很多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实际上是在害孩子。
0: 至少是无意识当中弱化小孩自主学习能力，也弱化了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最严重最可怕的丧失，可能有的严重的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反正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想有点兴趣，家长也不允许你把这个搞完。然后你再去干什么，你把搞完你再去打篮球，然后这个搞完了以后，语文搞完了还有数学，数学搞完了还有英语。
1: 对，你永远搞不完，
0: 搞不完。所以小孩觉得反正我
1: 那我就拖吧，反正我也做不完，
0: 我反正是搞不完是吧。
1: 对，
0: 这个家长是肯定是要反思这个问题。
1: 我前阵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教育专家写的，叫《焦虑的一代》。他说互联网或者是手机社交平台的出现对于女孩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于男孩子的影响。
0: 你这讲我都想起了，现在这个班有一个女孩她追星，我有一次皱着眉头，我跟她偷偷地跟她讲，我说你是我当班主任以来遇到胆子最大，就说很难办的一个女生，很难影响的一个女生。
1: 具体怎么胆子大？
0: 比如说他追星嘛，追这个叫周深是吧，
1: 然后周深算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0: 他呢就说可能家长也没有正确引导，不给他搞，但是家长是做生意的吧，那个手机肯定平时管的也不是很严，他居然用家长的手机在什么闲鱼网上买的二手的
1: 手机，
0: 然后怎么能把这个信息全部抹掉，家长根本不知道， 然后到了他就是抽

0: 追星和以前的追星有什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一个就是他们付出的这个
0: 时间、
1: 时间
0: 和投入的感情
1: 都不一样，他会忘乎所以，不顾一切。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五年高中的时候，我的同位同学就喜欢那个日本的那个叫什么？这个
0: 木村拓哉
1: 不是
0: 什么？
1: 那日本的那个跟山本友和结婚
0: 哦，山口百惠。
1: 山口百惠，
0: 嗯。
1: 他天天把这个饭的钱省一点出来，买了一小卡片，然后这样看那样看，但是学习还是不影响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小孩可能是家庭环境啊、社会的发展呢，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是很
0: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几乎恨不得从学龄的时候就开始拔了。
1: 那都是家长拔的，不是他自己有意识的觉得我要这样做，都是孩子强行灌输给他的，他自我的意识没有觉醒。小时候小啊，这个怕就是对于家长的威信啊，他有胆怯和服从啊。但是大了以后，他那些自我意识在觉醒，他会反抗，有声的，有时无声的。我觉得，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我觉得要想学习自觉，还是要源于自己的内驱力。他其实觉得学习重要。
0: 嗯，
1: 大部分的孩子，比如说现在的，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有很多，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学生吧，他不知道自己学习到底要干什么，未来要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你的理想是干什么，你未来想干什么，不知道。反正是我妈叫我这样干的，反正我妈叫我去补课的。你为什么要去补课？不知道，是我妈叫我去的。你补哪些课？不知道，我妈叫我去的，我妈给我报的，我爸叫我报哪个我就去哪里。所以小孩的自主意识在弱化。这个每个孩子在天性上，他是都向往光明，向往阳光，向往成功的，都希望得到被认可。但是每个孩子的对这种认知的年龄段是不一样的。但可是我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拿最优秀的孩子作为参照物，比自己的孩子，虽然有的要大器晚成的，你70岁才知道去成才能成才呀、但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在同龄段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是优秀的，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人家一直一样优秀？我一个学生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那个初一初二的时候啊，他根本都不知道要学习，天天扒在位上，然后你写作业。字都不叫字，作业抽离比较高。但我觉得他的家长比较睿智。家长是做生意的，大概做的也比较成功。肯定也怪。他不学就不学吧，家里不仅有东西给他去继承是吧？但是突然有一天，小孩一下就这样就坐正了，一个字写的像钢板，从写字开始像字像钢板刻的一样。到9年级，他不停地天天找你问题目。我说你这个，我们这个学科满分是80分嘛，他到一模二模都能考74-75分了。像我想，按照我想的对比，初一初二都不及格的，不学的是吧？在学校就年级是倒数的，都考不上高中了。到了这个份上，他已经很好了。不，我说你去学学，把时间花点去学学数学，学学英语。他讲，我每门课都要学。很意外的啊，他中考考到哪里？考到就在附近的8中。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这件事我经常开家长会的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跟家长分享，咱们能不能把脚步放下来啊？也许我们家里没有像人家孩子有矿可以继承，但是你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你慢下来不急躁，然后呢你让他慢慢体会，让他撞南墙，然后他有一天觉醒，这是在初二下半年觉醒的，还有的高中觉醒的，啊，还有的就是家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从上1年级都觉醒的，那也有啊，但是你不能 都想

0: 人优秀的孩子身上的品格都集中于你一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了、嗯、
1: 那您细细的拆解一下刚刚的那个孩子，他的觉醒是因为什么契机呢？后来您跟他聊过吗？
0: 聊过，我说你怎么上课不睡觉了，天啊，把他头扒的高起来，把他头抬起来，扑隆也睡着了。
1: 嗯，
0: 一开始也是玩游戏啊。
1: 嗯，
0: 然后他讲我玩玩玩玩，觉得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1: 嗯，
0: 我不能，玩一辈子游戏。我说那你也可以不念书啊，就有好多孩子不都想去开发游戏软件养活自己吗？
1: 嗯，
0: 讲丁老师，你没玩过游戏，想开发游戏软件，让这么多的游戏玩家能够去用你的游戏软件，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是达不到。我不是考一个很好的学校，我没有一定的数学这个基础知识，我达不到这个能力，我是自欺欺人啊。我说不错嘞，还现在就觉醒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家长，我觉得还是家长啊，
1: 嗯，
0: 这种心态，他觉得总比养一个傻子强吧。嗯，他就是玩呢、啊、他健健康康的白白胖胖的可爱的，见到老师就喊老师好，他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好。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本来今天我也约了一个家长，我们一个长得好漂亮好可爱的女生，
1: 嗯，
0: 她见到老师老远的很标准跟老师行个礼，老师好，孩子笑嘻嘻甜甜美美的，
1: 嗯，
0: 就是学习不错。
1: 嗯，
0: 然后每次我都偷偷的跟她讲，我说你什么都好，你怎么学习上老讲自己还没开窍，我讲这不是开窍，我讲你应该是有些细节，比如说理解纠错做得不好。然后呢，我也给他一个，我觉得嘛，这种孩子社会也需要他呀。班上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会选干部，我叫他去。我心想，不学习嘛，你走以后在社会上你有一个能力啊，去当这个学习部的这个部长，天天给人家打分数，搞都是搞得有模有样。
1: 嗯，
0: 他妈妈每次跟我讲的时候，讲交流的时候，哎呦，我讲你家孩子到社会上非常受人欢迎，没有必要拘泥于这个学习不好。还有的孩子，
1: 嗯，
0: 就是人家讲上帝派他是来学习的，
1: 嗯，
0: 我上帝派你家女儿就是来甜甜美美的，享受生活的，成绩不好他也笑乐呵呵的，
1: 嗯，
0: 所以讲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能以单纯的以学习成绩要求孩子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1: 嗯
0: 嗯。那时候学习的压力小一点的特别聪明的孩子好像好多。我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我讲你们不要听得不快活啊，我们所有老师都发现现在的小孩是越来越没有灵气，越来越没有创新能力，不好讲没有以前聪明，我不是他们的智商退化，是你们就给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所以有的孩子他的这个没得到休息啊，又没有自主意识啊，所以他这个能力啊，思维能力在弱化，不会举一反三。我刚才讲我走上当老师的这个岗位，深受我的高中班主任的影响，他教数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教辅资料，就是一本书、嗯、老师讲一个知识点他会举一反三，然后我们每个同学都学会了我来出题目，只要你会出题目又会做题目又会举一反三，把条件和结论换一换再重新出个题目，这个题目怎么考你都会。所以我们也没有刷题，我现在我对那个不知道谁发明的要刷题，我不喜欢这个词。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每个学生要带的一把万能钥匙上考场，你千万不能背的一万把钥匙看那一把锁，我带一把万能钥匙把方法知识点掌握着，我所有题目我都会做。刷题是永远刷不完的，如果你只会刷不会总结不会举一反三，这个代价是比较大的啊，时间精力兴趣爱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就是笨办法它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你能够看到眼前的答案，但是你失去了那个更遥远的答案、
0: 嗯、
1: 孩子的创新力，孩子的他的大脑的这种思维活跃度是在被削减的。我甚至看到科大的有一位老师在他的短视频上让大家背答案，他说初中其实你背答案就可以了，这有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确实它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他丧失了孩子的对于学习的好奇。
0: 我就是我呢，因为
1: 他甚至说理科，说数学这门课都是背答案。
0: 那我觉得啊，是可能某些有规律性的，比如说108的平方，是多少是吧？那个就是有立方是多少。
1: 他说的是背题型。
0: 题型呢，我只觉得只能是思路上，是做题的思路，从哪几个角度，这个做题的思路和步骤上，你可以去背一背。比如说我这个学科，我们政治这门学科，就要求小孩要记住做某个题目的角度，比如说启示类的题目，你要知道这个材料首先告诉我们是什么道理，然后这个材料有什么影响，是吧？最后我们要怎么做，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意义，就是说怎么做的题目，我经常讲就三大题，你把三大题做会的没有什么难的，是吧？怎么做的题目，有个人怎么做，有国家怎么做，有社会怎么做，还有叫你放在一起解决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共同努力，就三大题，你把这个做题思路搞好，然后再加上我经常开玩笑，你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把每科的大标题背会，大标题是要背的，是吧？然后往里面一加进去，答案就出来了。
1: 在您说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但是我的体感是道法太难了。
0: 实际上啊，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每年到中考前都有朋友啊，
1: 好像出题的老师有意的避开了你可以直接找到的那个答案。
0: 现在出题目越来越难，
1: 对吧？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脱离书本。
0: 他考的就是以前的问的比较直白，比如说太空授课，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现在不这样出，就说，用，就是它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小孩对影响和价值有什么区别，理解不了，他就搞错。
1: 我理解，出题人是根据考试大纲来出题的，对不对？那这种出题的变化，是不是也在体现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的？是在做一些微妙的调整，
0: 做微调，但是呢，现在肯定也有衔接不好的状态。现在教材讲双减，教材越变越多，越变越难，考的是越来越灵活，考得越来越深。就网上经常说的，教你一滴水，他考你一个海洋。所以小孩呢，如果现在学得比较轻松的孩子，应该是哪一类呢？特别聪明。学的就动作也比较快，上课注意力比较集中，这种孩子学的轻松一点。大部分的孩子是学的比较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思维模式让孩子的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弱化，所以家长又希望通过刷题刷到同类的题目提高他分数，所以这个孩子的灵活性是需要家长重新去认这个审视的问题。我现在就越来越的不能理解啊，就是你同样一个题目，比如说我们教材当中你参加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我们从7年级就开始讲收获嘛，从知识上情感上能力上，一样一句是吧，然后呢你就考到讲了多少遍，书上有多少遍，然后你突然书上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很茫然，好像记得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就是以前每年毕业班有朋友亲朋好友找我去讲一下，我到搞个2-3次，每个题型跟他讲一讲，搞个案例跟他讲一讲，小孩就然后告诉他把书上大小标题背会摁上用上就行了，很简单很轻松。现在就很难，难的表现是什么？那个题目你跟他讲过，只能比如说环境保护法的一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书上哪些知识点，你做过了，现在换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完善
1: 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这是我也觉得很困惑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是因为就是孩子刷题太多，思维没得到锻炼，没有像我们的高中老师呢举一反三的这个能力得到培养，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1: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在的教培。

0: 因为教培做了大量的给孩子做总结，给你提醒，给你做这种考试模型的这种工作，孩子自己不用思考，我已经有人帮你总结出来了，已经有人把重点帮你提炼出来了。
1: 像以前啊，这个教培机构像这样做，就是包括我，在十年前，我能把中考题目预设的90%答案给他做好，抄一抄就是75分以上。但是现在这个题目变化性，他就是有意的，也是打破那个教培这种叫孩子对教培机构的依赖。题目你要想，内容肯定是知道书上的，就是说出题的方法、出题的思路、怎么问法，现在是无法把握的，已经是无法把握。教培机构对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就疫情以后啊，我们就是那年要中考了，我们在家待了2-3个月，上了2-3个月的网课，学校呢就想利用周末来补一补，征求意见。我们班有一个一直在年级前30名的家长跟我说，丁老师，我不能星期六上午不能再上课呀。我说为什么？他讲我在外面上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了。我说为什么那节课不上他就完蛋呢？他讲我在那里他说那个老师就讲老师怎么样的。我说我当时有一点心理上是有感觉的，我说要不你就一直上教培，在教培里的上课不行吗？你干嘛还到学校来了？实际上对老师有一种不信任是吧？对教培机构的一种膜拜吧。我说那你就直接到那里上就行了，为什么还得回到教堂？那也不行啊，那也不能离开学校。所以我特别同情现在的孩子，就他有2个学校，一个正常的白天在学校，还有周末甚至周中晚上，
0: 对，
1: 就是教培机构，他有2个学校。他学习压力，而且我实在不能理解，那我想啊，你教培机构小孩去讲讲知识，搞个题型做不就完了吗？还要布置作业，布置很多作业。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教育也很悲哀啊。我们在学校正常的效果比较好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星期一下午开始，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下午就不行了。就什么呢？就是学生星期五下午开始就忙着补
0: 教培的课，作业。
1: 星期六、星期天既要布置学校的作业，做学校的作业，又要上辅导课，然后休息不好。星期一上午基本是混沌的状态，到星期一下午可能稍微好一点。所以我经常讲，我们在学校的有效的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上午，就这么多时间。所以很悲哀，我以前都试着利用我的微信，就是强迫家长不要去上过多的辅导课。你可以上，不能全面开化呀。不能全面开化。但是我发现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现在也不讲了。但是我不会讲星期六星期天为了孩子上辅导班的课，跟各个老师打招呼，作业少布置一点。因为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长期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就是跟中考这个接轨的，所以肯定是比教培机构那个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从把握中考方向上是有经验一点。但是家长不知道，家长就是信息轰炸，哪个老师削尖脑袋去比哪个老师那个辅导班上课以后孩子分数提高多少。天天就在学校门口就谈到这件事。然后我开家长会，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你们不要再围在学校门口去逼自己孩子，逼别人孩子，然后呢回家把孩子打一顿啊。所以这个家长就是过分的关注孩子的成绩，这是也是我们老师很担心的一件事。每次他们来讲的时候，我讲我真不是安慰他，我不着急，慢慢来。他讲还慢慢来吗？我说相对于人生来说这个路 太长了。我就是一种，我跟我家老公都是那种开窍比较晚的，我家儿子也是开窍比较晚的，他就是这种特质啊。那有的我30岁心态，我是就是不如我刚大学毕业20岁孩子的心态，我40岁只有我们

0: 这个年轻的小姑娘30岁的现在，我现在我都快要退休了，我们办公室招来的好多年轻老师，他就是找彗星的，你无法跟他比啊，你没有必要比，但是家长他就是要比，要跟人家优秀孩子同步成长。
1: 可是中考分流是悬在家长头顶的那个达摩利斯剑。
0: 但我觉得啊，只要是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只要积极向上，高中还是能考上的。我们以前经常，可能以前我们的生源非常好，我们学校对面不是九中吗？有的老师一生气，不好好学，你就考到九中去了。就说你好好的学，考上七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难的。特别现在扩招了，你只要好好的去学，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不会很差的。我认知是这样的，除非是你家长不问，孩子就不愿意学，那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家长焦虑是因为是哪一年，我都不记得了，就是开始考这个就取消了线下40分的这个规定，然后家长卷得比较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指标到校，有一个最低底线，你如果低于这合肥市的这个168的分数线的线下40分，你这个指标
1: 也没有了，
0: 就没有了，会拿到好的学校重新去分，然后考到1中、6中、8中的孩子，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分班也比较均衡。然后取消了线下60分以后，那就说，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考到一中的最低的分数，比如说是699，可能有一些薄弱的学校，比如说19中，它有可能
1: 六百二、六百三，
0: 所以这个高中学校它就没办法教，所以高中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说统招的进重点班，不是统招的进普通班，所以家长这就开始慌了，他觉得考进了重点班，他能考这个211考985啊，普通班呢，
1: 好像拿到了一块定心石一样。
0: 所以家长这个很焦虑，这也能理解，对家长的焦虑也是能理解，这是时代的产物。
1: 因为人太多了，每一个家长都害怕自己的孩子被落下。我觉得我们没有给孩子试错的那个空间，我们要求一步踏错，步步错。
0: 不是的。不是一步踏错，步步错。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我家儿子实际上，他因为我当老师嘛。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家老公是被派到北京，6、7年不在合肥。我一个人带着他，来到42中就一直当班主任。我甚至跟他的南门小学上嘛，我甚至跟他的老师说，就是他的作业做不完。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我带回到学校。他只是我只有一节课的时间，学校给我排课，就一节课时间接他。我家孩子，我那时候他就是因为我疏于就是习惯的养成，那我觉得95分跟100分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但像我现在，我想我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100分他就是比95分孩子更严谨。所以我对孩子也很焦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要休学，他考不到，我也认为考不到前100名，考不到168，他就要休学。实际上的班主任说怎么可能呢，不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只要，我跟他讲只要考上168就可以了。
1: 但考上168也不容易啊，
0: 那时候好像要好一点，压力要小一点，家长也不想这样卷。就是我现在庆幸啊，我家孩子比现在孩子大个这个大概10来岁，
1: 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命运。你说再往后，孩子越来越少，
0: 又好一点，
1: 又幸福一些。
0: 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是卷得比较厉害的，卷得比较厉害的，所以讲，幸福感要少一点。关键是家长，我觉得关键还是家长要去引导。
1: 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问题都给家长的话，也挺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是被这个规则。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整个这个教育制度之下，我们做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哪个家长，你说家长短视，但是他确实他要承担这个孩子未来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承担这个代价。
0: 你现在发现好多民办大学的这个孩子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这样反过来一想，你也能释然。
1: 好了，以上就是我和丁老师聊天的上半部分。我在想，我们拼命地把孩子托举过所谓的分水岭，有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他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这样的激流当中能够稳稳地被看见。青春期那扇关上的门可能从来都不需要被砸开，他等待的只是一句，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等你准备好。教育最深的困境往往不是答案的缺失，而是回音的孤绝。而丁老师这样的讲述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听见彼此岸边的声音，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岛。我们的旅程呢还会继续，下一站我们将潜入高压的高三现场，也会和你一起来敲开那个养出了别人家孩子的妈妈，她到底做对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也想把话筒交给你，如果你也曾经站在某个分水岭前彻夜难眠，如果你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类似的沉默或者是爆发，请把你的故事留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我们这个节目的评论区里。你的困惑，你的领悟，还有你没有说出的那句话，他们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最终照亮长夜的从来不是单一的灯塔，而是无数人举起手电筒互相映照出的那一片光的海洋。感谢收听，我是徐徐。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每一位嘉宾的录音和他们的详细文字都会发送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继续回来，大牌主打歌正在陪伴当中，我是夏文静。都在说抖音有毒，只要打开这个软件根本停不下来，好像抖音就是以视频的方式局限了想象空间，聚焦了大家的注意力，用短而精的故事高频刺激了人本身的观看欲望，所以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视频都可以捧红一些人。今天听到的就是一首抖音红曲，来自 Vitorich 演唱的 Superstar， 非常的洗脑。

每个口气大的人想正常的社交都能够写出一部血泪史。没戴口香糖的时候给你们推荐几个天然的口气清新剂，比如说莲藕，它是属于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吃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咀嚼，所以也会促进唾液的分泌，有利于清除口腔的细菌，还有薄荷，薄荷主要成分呢就是薄荷醇，还有芹菜，芹菜是天然的护齿食物，饭后咀嚼2分钟的芹菜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洁齿效果。 再有就是柑橘，柑橘当中有类黄酮和维生素C，香精油不仅能够润喉生津，还能让你口气清新。如果某天发现自己口气大，用这些食物来补救你是不错的。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下一次恋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在对唱的歌单当中，我想潘玮柏合作的女艺人算是相当的多了，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许慧欣的《Tell Me》，弦子的《不得不爱》。除了这些充满荷尔蒙的情歌对唱之外，她其实还和一位老牌女歌手苏芮也合唱过一首，叫做《我想更懂你》，潘玮柏亲自参与填词。他们两个的对唱被称作是跨世代的对唱，出生在不同年对应的歌迷也是不同的群体，而这首歌描写的正好是母子之间的沟通问题，一个是潮范的 rap 对话。

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尤克里林组建在台湾正在流行组合的时代，当时他们开创了男子二人组合的形式，作品呢也在台湾大受欢迎。而在当时也很喜欢听民谣民歌的时代，他们的配合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和声分配的组合形式。李记呢是那种外表刚毅，内心比较细腻的，无论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那种安全感满满。林志炫呢是相反，他的外在非常的沉静，但是内心却非常的热情，形象给人也是非常的斯文恬静。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们和张清芳的一首合唱，叫做《出嫁》。张清芳呢，她是以民谣的曲风出道，在90年代也是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清亮，声音特别有穿透力，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自然是有一番韵味的。而他们的合唱也成为当年炙热的一首。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梁静茹呢，有代表着七八零后女性朋友整个青春的情歌，从十八岁的少女时代唱到为人母的心情，在她的歌单里面总能找到那么几首可以对应女生成长故事的心情。今天就来听到一首《崇拜》，这是她在2007年的作品。制作人钟成虎要求她抛弃所有的唱功技巧，就用最放空、最赤裸的感觉来完成。最后连唱了3天，嗓子都接近嘶哑疲倦状态的她，完成了这个在钟成虎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可以说从2004-2005年开始就流行音乐秀的比赛，无论是超级女声还是超级星光大道，都是当年的娱乐热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第一年，这一年在台湾火了萧敬腾、杨宗纬、林宥嘉、潘玉文，还有一个周定伟。第一届出道的选手都顺利签约了当年著名的华研国际，然后第二年便更大牌，就是环球唱片和他们签约。这一年我有关注一个比较小众的选手，叫做魏如云，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她就是魏如萱，后来一查才知道她真的是魏如萱的亲妹妹。说到姐姐魏如萱，她曾经也是台湾组合自然卷的女主唱，从2003-2006年发了3张专辑，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只是说大家都认识自然卷，却不知道魏如萱是谁。随后2006年她终于是退出了组合，开始单飞发展，这首香格里拉就是单飞后发行的作品之一。

关于 F 四的经典时期，大概也是可以追忆到00年代。随着《流星花园》的热播，这四个花样男子就成为那个年代最受女孩喜欢的组合。而《烟火的季节》呢，也是继《流星雨》大热之后发行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当年他们组合火到一个什么程度？女同学呢，可能大爱 S.H.E 的歌，男同学基本上都是在模仿 F 四。而且当年最潮的男生发型也都是来自于他们四人。在《流星花园》大热之后，他们组合还开了19场世界巡演，每场观众都达到了3万人次，完全不亚于华仔和张学友的演唱会，算是7、80后记忆当中必不可少的青春回忆了。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玟的《爱你在每一天》。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毛不易的作品，叫《无问》。毛不易呢，23岁的时候毕业于护理专业，没有选秀经历，一个戴着框架眼镜的宅男形象。后来上了《明日之子》这个舞台之后，就彻底的被捧红了。在舞台上，他总是喜欢站在边边角角，没有什么大开大合的表情流露，也没有表达过任何的强烈欲望，就这样看上去是有一点丧丧的歌手，却冷不丁创作了很多首在网络和街边大热的爆款单曲。有人称他是少年版的李宗盛，但他却只是淡淡的唱了一首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憨憨一笑。就这样从2017年到现在，从一个草根摇身变成了网络热度一直居高不下的男歌手。能够这样，我想一直靠的是他在音乐中做真实的自己，真的东西自得人心。今天就来听到他的这首《无问》。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

常，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齐秦在早期刚出道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爱民谣和摇滚的人，曾经他也像摇滚歌手一样留过大长头发，当过乐队的主唱，玩过地下音乐，唱过民谣，也曾经是年少轻狂，写过不少的青春时期叛逆的经历。乐评说他呢是一个有狼性的歌手，早期的作品当中也是充满了野性自由。有人把他在97年唱的这一首《狼》称作是齐秦的主打，风格上其实也偏向于有一点美国民谣和乡村音乐的基础，伴奏里面大量的采用了摇滚电声当中那些吉他失真的音色，这种特色也注定了它是一首脱离了主流的歌。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抒心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就是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珍珍，
1: 我是汪耀。时间来到了周三下午的3:02啊，欢迎您收听全新一期的国元证券时间，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
0: 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
1: 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啊。怎么加呢？可以来添加微信号 SWQY 2019啊，再重复一下是 SWQY 2019，非常简单。
0: 对，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呢，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这个投资者交流群里。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啊，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啊，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呢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啊，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在市场里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再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
1: 好，步入今天的国元证券的快报单元。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1: 来关注今天盘面的收盘情况啊，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67.03点，上涨了2.66点，涨幅0.07%，成交金额1.26万亿，上涨731家，下跌1552家，平盘65家。
0: 好，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061.44点，跌了202.85点，跌幅是1.42%，总成交金额呢是1.40万亿，市场家数呢是734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132家，平盘家数62家。
1: 创业板指的收盘点为3566.73点，下跌了119.24点，跌幅达到了3.23%，成交金额6423亿。
0: 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860.08点，跌了43.08点，跌幅是2.26%，总成交金额呢是1929亿元。
1: 科创五零啊，昨天涨还可以，今天
0: 昨天涨幅达10%了哦。
1: 对，今天回调的也比较厉害啊。好，再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上涨靠前的分别是贵金属上涨6.38%，医疗美容上涨4.73%，煤炭上涨了2.88%，电力上涨2.37%，石油石化上涨2.24%。来关注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机器人跌了3.36点，游戏跌了3.09点，电子化学品跌了2.88%，玻璃玻纤跌了2.82%，电池跌了2.62%。
0: 好，我们接着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消息啊。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资源开采概念涨了3.06%，黄金概念涨了1.93%，国资云概念涨了1.51%，稀缺资源涨了1.44%，腾讯云涨了1.01%。看一下跌幅方面 ，MLCC 跌了3.23%，混合现实跌了3.15%，裸眼3D 跌了3.10%，电子纸概念跌了3.01%。显示技术跌了2.98%。
1: 今天个股方面的表现，涨幅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一个共有59家。
0: 那就除去一只新股是58家，对吧？
1: 对，
0: 涨幅在10%以上的。
1: 有只新股是920079这个代码的啊。
0: 好，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3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5:07，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哦。我们来连线嘉宾，对今天的盘面做分析和点评。来连线的是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胜坚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请问一下钟老师啊，今天的股市是出现的是冲高回落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午后是有了一个下探的表现，那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呢做一个分析和点评。
1: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还是分歧蛮大的，截至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一个红盘报收啊，那是深创指数以及平均股价还有科创板这些指数都是一个下跌的，那么创业板更是下跌了3%以上。那我们看到两市的下跌个股加速是达到了70%啊，还是分歧蛮大的。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主板指数是扛跌啊，但是个股是偏弱的这么一种一种态势。那怎么看到今天的一个盘面呢？那我们看到今天啊，上证指数是3连阳了啊，也是继续站上5天均线的一个上方。而深创指数啊，还是在一个5天均线附近的一个盘整啊，还没有真正的一个站稳。那么从最近的基本面来看的话啊，我们看到下破了再次下破了3800，就是上周以及星期一、星期二啊，它有一个。

探底，然后一个昨天的一个 V 反弹啊，也是表明了啊，目前是有资金去进行维稳的，包括一些周末的利好消息，以及周一盘后的一些利好的事件啊，包括了证监会的一个座谈会啊，然后是那个我们看到一些真金白银 ETF 的宽基指数，一些 ETF 的一个进场啊，导致市场有所的一个回暖。那么过去几天啊，除了今天啊，今天是缩量的，但是前几天我们看到市场它的成交量是有慢慢恢复到一个接近3万亿的水平，昨天是2.9万多亿的啊，但是今天又是一个缩量啊，没有到那个3万亿啊，是2.6多万亿的一个水平，也就是今天有缩量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看到啊，其实昨天的一个盘面信息会比较的明显啊，就是说，市场啊有一个政策的维稳，我们的一个消息面也看到是国兴啊还有一些某某队啊，也是有真金白银的有支撑国企还有科技类的一个站稳的一个信息。那么昨天的一个开盘情况来讲的话，是早盘啊是一个小幅的高开啊，随后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啊，然后就是一个回落，包括科技类也是回落的啊。但是啊，看到没有资金的共振以后啊，我们的一个主力资金就开始出手，就是一个探底啊，一个反抽，一个 V 的一个反弹。昨天的是一个收了一个长下影线的一个阳线，站上了5天的一个均线啊。那么随后是大家也看到的是一个V 字形的一个反弹。但是我觉得对科技类啊，也是带节奏的一个板块，对科技类而言的话啊，大家看到已经跌了比较多，是一个超跌，一个反弹啊，是一个维稳但是非护盘或者是一个反转的一个态势。那么随后呢，我觉得这个科技类板块会走在一个横盘震荡啊，就是从急跌到缓跌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一个阶段啊，还是要观察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持续性。那对于大盘来讲的话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啊，目前是站在3800点上方，但是上周是架破了一个大箱体，就是前面的一个3794的这个位置啊，算是一个破底后的一个反抽。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过一个33原则啊，就是这个大箱体前面的3794是否真的下破呢啊，这个是要连续3天站在这个位置下方才能叫做真正的一个下破。但是我们看到周五是下破啊，然后周一和周二啊是收在这个位置的上方的啊，所以没有连续3天啊收在这个前期高低点的一个下方啊，还没算真正的下破。但是上方它的压力是蛮大的，我们看到最近啊确实是双融的融资盘的那个压力是蛮大，就是每逢冲高以后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减仓啊，就是上方啊它的压力还没有达到一个流转的程度以下的话，包括昨天前天的一些获利盘有兑现的一个震荡，以及一些融资融券啊，它需要降低它的一个融资的一个仓位，所以在高位如果没有放量，没有继续的持续的一个成交量放大的话，它上方的压力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后面还是看震荡修复的一个磨底的过程啊，这是对于大盘而言，而且要重视啊，关注它的3794啊是否会再一次下破，而且会不会在连续3天没有收回来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对上证指数的一个跟踪大盘节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那另外是盘面上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个仓位来讲会也需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但是不需要过于的悲观啊，就好像今天啊是有回落一个回踩的啊，但是我们对最近的行情来讲的话啊，不认为是一个单边下跌的一个过程啊，仍有一个维稳的过程，就是说贴近3800点附近啊，仍然有先有题材的轮动啊，可以再进行一个对于题材或者事件性，甚至是业绩就是中报啊，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去跟踪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刚听到了钟老师的这个点评啊，想问一下，这个科创板昨天涨的是还行，今天呢又回落了不少，那今后这一段时间的趋势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以科技类的硬核为代表的科创板，确实是需要跟踪这个科技硬件的一个震荡啊，它的一个节奏。那我们看到昨天上来了，但是今天又有分歧的震荡啊。我们看到一些业绩，德某某力啊，这个个股啊，昨天是有一个应该是连跌后的一个反抽啊，今天是又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又是一个跌停板的一个态势，所以科技类某些的个股还没有站稳啊，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对这个板块先不要去进行一个抄底或者是补仓加仓的这个动作。那么，所以科创板来讲的话啊，昨天虽然是有大幅度的一个叫做报复性的一个绝地反抽啊，但是没有扭转趋势。那么后面啊是一个震荡磨底的一个态势啊，目前我觉得还是走向一个估值回归的这种一种动作啊，所以在这样的话，如果持仓对它的一个对持仓这些硬科技还是很看好的话，我建议去做一个小区间的高抛低吸，就是做波段，不要一直去持有这个板块啊，因为它可能反抽到一定的程度，会有一定的抛压回落，但是回落以后，它有一定的承接力的话，我们可以逐步的去低吸做 T，降低这一部分的仓位的一个成本啊。因为最近个人认为，这部分的硬核科技，特别是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些啊，是可以做一个做 T，包括反 T 和正 T 的波段的降本操作的啊，主持人。
0: 也就是多观察少动啊。好，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如果说在盘面的震荡期间表现出的是高分化，个股方面差异比较明显，那配置方向怎么来把握呢？
1: 那么个人认为呢，从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很明显会有一定的一个热点切换啊，包括以前的一个硬科技有震荡，它会流向另外一些的板块。那目前我觉得还是一种攻防两方面的板块进行一个关注。那么最近很明显啊，老登股票啊，一些蓝筹白马指标的一些确定性业绩比较高的防御类的板块，它是走得比较好的，包括白色家电啊、高股息创新药啊，还有一些煤电啊，这些也是它的一个底子比较好的这些方向啊，它是可以继续去进行一个防御类的关注的。那么右侧进攻型来讲的话啊，那么成长型的一些方向来讲，我们是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布局，包括 IT 设备有国产算力替代的这些方向，以及有事件性驱动的一些板块，例如这几天啊会有汽车论坛这些方向，那么新能源、智能驾驶这些方向啊是可以继续进行一个题材类的一个轮动的去关注。那么消费类的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跟踪一些刚刚所说到的家电，还有消费的医美啊等等啊，还包括了一些酿酒的一些局部的个股，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抱团式的一个跟踪啊，主持人。
0: 那在这一块的仓位如何把握呢？
1: 目前的一个仓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5到7成的去来回去进行一个调整比例。那么如果是接近3900点啊到3950啊，这个位置是上方的一个缺口位置附近，是可以作为一个波段的高抛啊，就是你在下面低吸了3800点附近增加了你的仓位以后啊，在高位补了缺口没有放量的情况下，你可以降低的部分仓位，降低到50%或者底下啊，回落再进行低吸。那总的来说啊，个人认为最近的一个操作的要点就是5到7成进行一个高抛低吸、卖涨买跌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啊，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波段啊，冲高反弹没有放量不要去追，但是回落缩量以及到5天均线到3800点附近，不要过于去恐慌啊，还会有下方的一个承接力度的啊，但是我们要控制好仓位啊，和进行一个分批的 低吸的一个策略进行一个做 T 的一个操作。主持人，
0: 刚您提到了最近上市公司的回购和大公司的增持啊，市场中长期是表现会盈利的，那市场会慢慢的企稳，那哪些在释放业绩呢？这一块给我们来讲一讲。
1: 从业绩层面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是从AI 的方向来讲的话啊，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些第一梯队业绩已经落地的，它的订单执行有验证的，是有光模块啊、光芯片啊这些啊，还有 AI 服务器啊 ，AI 服务器最近是走得蛮强，也有个别的龙头啊，它也是创了一些新高啊，这些还有液冷 PCB 算力等等啊，但是这些板块里面啊，它是有一些资金兑现的机构的一个压力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甄别它的一些资金面的共振，以及它的一个股价的趋势为一个一个大前提去进行一个参考。如果是缩量震荡回落，以及它的一个市盈率是比较高了，已经兑现了前面的一个业绩的，我们不要去进行一个追或者是一个抄底的动作。那如果它是走向一个创了新高啊，创了新高反而不要过于去担心，因为最近能创新高的啊，就证明它的后面的一个业绩确定性还是蛮高的。那么这些反而回落的过程中，还是可以低吸去进行右侧的一个跟踪啊，这是 AI 科技类的方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些出口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刚刚所说的白色家电。包括了一个创新药啊，有国内和国外的一个支撑，这些是可以继续去进行一个跟踪，加上假期的暑假来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方向啊，局部去跟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啊。主持人，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国产 AI 的模型发展势头，最近还是不错的啊，那这块还可以来追吗？它的细分和逻辑怎么看呢？
1: 那么我们看到AI 应用端国产 AI 今天是有所的一个回落，特别是软件服务类的方向啊，今天的一个调整幅度是蛮大的啊。但是我们从一个下半年的形势来看的话啊，个人认为上半年已经累积到比较大的一个 AI 硬件，堆了很多服务器算力等等，那去干嘛呢？就是要下半年去进行AI 应用的推广和兑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如果错过了上半年的硬件端的话，我们在下半年在应用端，我们重点去看一些软件服务或者是物理 AI 这些等等有应用落地有兑现倾向的一些方向，我们是可以去看。首先我们可以看游戏啊，还有一些工业软件等等的一些服务那个大模型 AI 等等的一些方向啊，可以重点去发掘里面的一些机会啊。主持人，
0: 那近期股市处于这是深度的调整期啊，哪些资金可以在低位来布局呢？这也是我们在听友群里呢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啊，来回答一下。
1: 从位置来讲的话，确实是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些 AI 硬科技类的一些资金确实是有流出来啊，但是场外资金还是比较的谨慎，最近还是场内的一些存量博弈为主啊。但是目前来讲啊，我觉得刚刚所说到了成长类型和防御类型这两部分可以作为一个轮动的一个切换，但是目前最近一段时间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偏向成长类型的一些题材的一个轮动啊，就是说我们先做一波题材类型的成长的一个轮动啊，做完以后我们再去每逢有下跌啊，大盘下跌的时候，可能防御类型呢会走得比较好，但是包括创业板、中小题材有上涨的时候，我们先做一波题材轮动的一个方向啊，等做完一波我们再慢慢去低吸啊，可以两手准备啊，慢慢去每逢下跌的时候，我们会配置一些低位的煤炭电力啊，或者是今天有动过的贵金属啊，甚至有医美这些概念啊，是可以慢慢进行低吸，但是我觉得防御类型的一些配置的一个方向，总的仓位不宜过重啊，可以低仓位的配置，但是成长类型的题材类型的，我们可以最近在仓位可控的前提下 去重点关注啊，主持人。
0: 那如何来应对短期的变化呢？做好一个长期的规划。
1: 那么对于从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讲的话啊，目前大盘啊是还没有完全站稳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仓位不能过于重啊，就是五成的上下去一个调节。那么今年我们还是偏向成长类型为主啊，那么这个类型来讲的话啊，也是有所偏重啊，就是下半年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偏重应用类的方向，但是目前这个板块还没有完全去站稳，所以在布局方面，我们是要一个仓位要不要太重啊，要低仓位去。

0: 贴一下五天均线，甚至是3800点，我们再进行一个低吸，然后上来看看有没有量，再进行一个波段的控仓啊。所以从中线的布局来讲的话，我仍然是会偏向成长类型的一些AI 科技类的一个方向，但是目前还没站稳的时候，我们的仓位还是要控仓做波段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钟老师的点评和分析啊，您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稍后播出的是半年时间，在半年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4: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2: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4: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有一点。
4: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好像是这么回事。
4: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2: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讨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教育日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每天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适当性。说到投资者适当性，首先要来说一说风险。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它的风险特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第一是风险偏好，第二是风险的认知度，第三呢是实际风险的承受能力。根据个人投资者对待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态度，从理论上可以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三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08年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零售领域的客户适当性给出的相关定义，投资适当性是指中间人，也就是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要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度。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为主线展开，应该包括三类。第一是以判断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目标的投资者分类义务，而第二呢是以判断产品风险等级为目标的产品分级。

0: 义务。第三，就是以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为目标的销售匹配义务。在我国，2016年12月1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而新的证券法则增加了对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相比于之前的管理办法，在新的证券法当中更加明确了证券公司没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时的责任，强调证券公司在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该了解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提供与投资者状况匹配的证券服务的义务，明确证券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开通一些证券业务时，证券公司会要求做风险评估的原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接着来了解日历效应。大家好，日历效应意思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日期，股市上涨的概率高，而某些时间段，股市下跌的概率高。根据学者的统计，1970年到1998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全球30多个成熟与新兴市场基本上都存在 sell in May 效应，也就是五月份卖出的意思。国内市场也有类似的现象存在，叫做五穷六绝七翻身，意思是每年五月六月股市会下跌，到了七月份股市又会止跌回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日历效应呢？这主要是和投资者心理，就是情绪面，和市场流动性，也就是资金面有关系。比如一月效应，心理学角度来看，年初是新一年的开始，大家倾向于在年度交替之际做出不同的投资行为。从资金面角度来看，个人投资者拿到奖金后集中去买股票，也有利于股市的上涨。西方许多国家会在他们的圣诞节前发放年终奖，而国内企业通常会在年底或者是咱们的春节前后发放年终奖，那分别对应着国外的一月效应和国内的春季躁动。另外，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国内一般在2月、3月陆续公布上市公司的年报，这时资金也会炒作一些数据好看、业绩大幅增长公司的股票，市场通常会比较热闹一些。到了五月份，上市公司的财报全都披露完了，市场就进入到一个数据真空期。这个时候，前期炒作比较高的股票也纷纷回落，不管是资金面还是情绪面，都不支持市场再继续上涨，股市自然也会进入到一个相对低迷期。等到十月份国庆假期，休市时间长，部分企业和个人会在九月底前陆续减仓，从市场上收回资金，以备节日期间的需求。等到过完节日，资金又纷纷地回到市场上加仓，这就导致国庆结束后 A 股市场经常会有一波上涨行情。总的来说，日历效应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未必能够准确预判市场未来的走势，因为决定市场涨跌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基本面。如果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好，那么所谓的春季效应、金九银十等规律也有可能是会失效的。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股市最危险的月份是十月份，其他特别危险的月份是七月、一月、九月、四月、十一月、五月、三月、六月、十二月、八月和二月。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与其去关注市场下个月是涨还是跌，还不如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以年为单位去做长期投资，也许对我们的投资收益更有帮助。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丁蒙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解套方法。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啊，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九几年啊就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研究工作啊，也有二三十年的一个研究经验了。多轮一个牛熊啊，多轮牛熊，二三十年的市场研究经验呢，我基本上都亲身经历过，也深切的体会到，啊，有时候一旦跌到低点的时候啊，跌到低点的时候，那么很多股票，是套牢住的，那么怎么去解套，的的确确啊，是一个值得非常研究的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讲了解套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一些准则，还有一些分类的方法。另外呢，我们要做好解套策略，我也重点先介绍一些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说行业轮动的一些基础知识，第二个技术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好，下面我们介绍第一个，第一个就是 T 加零的啊这个方法啊解套方法。T 加零的这个解套方法嘛方法呢，我们看到，主要就是做日间啊 T 加零。啊，这个 T 加零方法其实最主要一个条件呢，就是在当天的走势中，个股呢出现一个波动，出现一个背离。好，这是前面掌握了一个方法啊。这是比如说我们第三点这个强调了啊。一般而言呢，我们做盘中啊，如果能做出两三个点的一个差价也就不错了啊，也就不错，不这个呢不要过度的追求一定涨多少啊，涨多少。T 加零的这个操作的核心呢，还是一个怎么做呢？就是一个分时线，啊，分时的一个均线，这两点特别重要啊。我们等会讲一下啊，分时线，我们就是做单这个 T 加零，它操作策略方面，就是在下跌的时候，低位，我们原有持有的时候，在高位的时候先给它卖出，低位再给它买进来，上不断的时候再给它卖出，这就是日间的一个 T 加零，日间的一个 T 加零。日间 T 加零的这个难点在哪个地方呢？其实这个需要很多的技巧啊。我这个只是讲了一个常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比如说这一个是分时图。分时图呢，我们常见的时候，我们仓到高点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一开盘上涨了，我们给它先卖出100股是吧？卖出股那啥时候再买进呢？那最好就是回撤的时候，到这个黄线的时候，有所支撑。没有跌破，你观察一下相对比较强势的时候，再逢低再考虑啊。这个时候呢，那但这个分时图有多少呢？有的也可以用30日均线，啊，有的也可以用15分钟这个均线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回踩不破，啊，一般用15分钟啊分时图来看比较好，或者30分钟。我们有时候做 T 加零啊，啥时候给它卖出呢？有时候你看跌破了这个支撑线，但是反弹向上面的时候，又没有完全的回去，又没有突破，直到这个压力线又变成是下跌。其实这时候呢，就 T 加零就要考虑是卖点了啊，就是考虑是卖点了。这就是分时图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方法，比如说15分钟，15分钟线，上面15分钟连续跌了4根小阴线，已经开始下跌了，那么下面。下面 MACD 等等也出现一个死叉，这就是15分钟，这是常见的一种参考模式分时图啊。因为你要做盘中的 T 零嘛，那分时图啊，你要用一般15分钟比较好，你用10分钟啊，有人18分钟也行，进行修正。因为你要做盘中 T 加零，所以你尽量的要15分钟啊，都要好一些啊，要细分啊。同样的道理，买出的话。MACD 是金叉，上面也出现一个金叉，也是这个道理啊。单日这个 T 加零，还有一些分时图，有时候，这种分时图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分时图，有时候一开盘给我上涨，然后又快速下跌，对不对？那你下跌过后，那是不是做 T 加零，一立马的买进呢？最好有一个回踩啊，最好一个回踩不破，会有个回踩不破支撑啊，这个相对而言可能会比较好一些。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个图形啊，这个对于跌停的啊，对于跌停的这一类的分时图如何做 T 加零啊，有时候不能太急于求成啊，最好等它观察一下啊，有支撑的时候，明显的支撑的时候，再去做，再去考虑买进啊。 好，还有呢，做 T 加零呢，可能就是半重滚动操作。我们刚才持有的，哎，您持有的可能是，有的是，哎，我全仓。但是我们的建议呢，有时候行情不明确的时候，你可以进行半仓的滚动操作啊，做一些 T 加零。如果是一个优质股票、优质股的话，那么最好可能就是做基地啊，比如说一开盘，哎，我们看到这个一开盘啊，有时候哎卖出的情况下。在急跌的时候啊，尤其这种分时图，我们也经常看得到啊。所以说呢，日间的这个 T 零的这个策略呢，最主要就是对分时图的量价关系的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啊，这个呢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大量的分时图如何做，还有盘口的如何分析，再进行详解啊。这个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就是资金复位法啊。资金复位法呢，其实呢就是被动啊解套啊转为主动的一个解套啊，其实也是一种把死套的资金变成灵活的运用的资金啊，把它灵活起来啊，运用起来啊。比如说，这个被套10元买进的跌到5块钱，被套50%了，然后通过不断的一个做波段，通过不断的一个做波段呢，然后再进行这个回本啊，再进行回本啊。就多做几次波段，多做几次波段。刚才讲的是一个T 零的，其实这个呢相当于做一个大的波段啊，大的波段，高抛低吸啊，主要是一些波段的高抛低吸。好，那么其实呢，再具体而言的话，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向下的一个差价解套法。做波段呢，向下的一个差价解套法呢，啊，如果它这个一段时间它股价哎节节下滑是下滑的，但绝大部分股票它不是单边一路下跌的。

0: 它下跌过后是有一个波段的啊，是有一个波段的一个下跌的，所以这个时候波段的下跌，我们就可以进行进行一个波段啊，进行波段啊，利用这个波段的一些规律，像一个箱体啊下降的一个箱体，我们利用箱体上轨啊适当的卖出，下跌为买进啊，进行波段。刚才讲的是向下，但是向上呢怎么做波段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有一些股票套住过后，急跌过后，它有一个小幅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趋势箱体的一个向上走。那么这时候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尤其是矩形或者三角形的这种形态，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螺旋式的啊，小波浪式的这种反弹，我们这个呢也可以做一些波段啊，箱体的上轨啊下轨再买进，上轨再卖出，下轨再买出再卖出，这个图形它往往有时候它螺旋式上涨，有时候第四波螺旋式上涨，它存在一个突破的预期。这当然只是技术方面的分析啊。那么真正实战还要结合综合来看，这是向上啊做差价。其实这些都是当趋势明显一波开始向上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有时候长期被套牢的股票，当发现跌到底部的时候。跌到底部实在跌不下去了，一小波开始向上走的时候，我们其实为了利用资金的效率也可以进行向上做一些波段做一些波段。好，那么第五个呢，我想呢就是一个补仓第一补仓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输出新鲜血液嘛，补仓呢就涉及到新加资金要加多少钱，这个就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加这个策略要点呢，就是说呢，补仓不要加得过早，加得过早过后，还在下跌过程中，你加早了，到时候真跌到最低点的时候，你又没有资金了没有资金就很尴尬了，对不对？好，就不能补。策略要点呢，就是最好是熊市的末端，熊市的末端快形成上涨趋势时候，这时候再加仓是比较好的要点。那么具体的补仓怎么补？一个是就非常随意，我想补多少吧，这个当然，谁都希望是这样，但前提就是你资金要足够多资金足够。第二种补仓就均衡式的补仓，均衡式的补仓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办法，设置一个跌幅，比如说我跌个10%，跌个8%，我就加一份仓，再跌个8%我就加一份仓，这也是一种均衡式的补仓方法。第三个金字塔型的一个补仓方法。这也是常见的一个补仓方法，尤其对好多优质的股票大幅下跌过后已经跌了很多了大幅下跌过后，最好是用什么呢？就金字塔型补仓比如我跌了10%跌了10%我加个10%又跌了20%了，那我就再补20%再跌30%，往往基本上就底部了我再补个30%这样金字塔型这种补仓就是补仓的资金跌的，虽说跌的多，我一次性补仓的这个资金也多一点这是金字塔型的一个补仓策略了。这个最适合是经过大跌的优质标的跌的比较多。好，还有一个相当于定投式的补仓了定投式补仓就是这个股票包括基金优质标的，尤其一些基金之类的相对比较好，定投式的分级定投。还有一些智能定投，对不对？逢大跌补仓逢大跌这个补仓就是。其实这个对于一些弹性比较好的小的标的比较适用小的标的弹性比较大，往往一旦大跌的时候你有时候补一下大跌过后它往往会有个小幅反弹你这时候再卖出，这也是对弹性比较好的一些小的一些标的小市值的一些标的，这个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个指数补仓还有一个指数有时候你根据我个股我也不知道跌到哪去，但是有时候我可以参考一些像这种沪深300包括500对吧包括50指数双创这些指数。好，补仓呢它的这个摊低这个成本一个有主要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前期比较跌得比较深不要刚跌一点点就补仓，这个往往就容易补比较早了哈。那么第三个就补强不补弱，我们补仓的一个原则呢，还是尽量的补强势股，强者恒强嘛，对吧？风雨中坚强的，股坚强往往才是优质股票，不要补弱的，因为注册制大的背景下，好多股票， 啊，就是来行情，如果质地非常差的话，它依然走的是比较弱。补仓尽量在真正见底啊，真正的见底，真正一个大的一个底部区啊，这样的，这时候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啊。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4、3、2、1，
6: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6: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

0: 精神动力。
1: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0: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危险。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4: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4: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5: 最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 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4: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6: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6: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十七号乘组出舱修复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6: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

0: 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1: 在这三年多里，梵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0: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昆仑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的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7: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8: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5: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9: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5: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5: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0: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5: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1: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5: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2: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5: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3: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5: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4: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5: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5: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 特别漂亮。

0: 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两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4: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5: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6: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7: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0: 留学生林娜，
8: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

0: 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2: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3: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4: 雅克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静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伸直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5: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6: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7: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
8: 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
7: 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9: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0: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11: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

0: 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2: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3: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

0: 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
4: 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8: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冷吗？
0: 不冷。
1: 你热吗？
0: 热。
1: 你知道马上就要大暑了吗？
0: 我以为你讲马上就要立秋了。
1: 大暑是一年当中应该是最热的一个
0: 最热的时候
1: 阶段。对
0: 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
0: 嗯，
1: 就是热和冷之间你觉得哪个更难受？因为我用了个更字，因为很显然他肯定都难受，对吧？
0: 对，
1: 就是对你个体差异来讲，对于你来自己来说，你觉得冷和热哪一个觉得更难受一点？为什么？你试试，你说一说你的原因啊，就是纯属你个人体感，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6点15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便民资讯。
0: 哦，
1: 你看我们的节目真的是，
0: 你怎么讲的自己都不信了，还要发笑，发出了笑声。
1: 就是兼具了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节目，这年头真的不太好找了呢。
0: 哦，真的。
1: 参与方式说一下啊，你还不想参与进来吗？我们这样的节目很难得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跟他聊天呢，他大概率不会理你，但是如果
0: 为什么不理他？
1: 你不是说你天很忙没有时间聊天吗？
0: 那
1: 都你说的，
0: 倒也是，
1: 正反话都是你自己讲的，
0: 倒也是。
1: 那个他可以拉你进群，让别人陪你聊天啊，发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一下那个微信就行了。
0: 好吧，好嘞，就这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刚刚打我电话，让我烧一壶开水给你。来，给。
5: 哎，小美不是出差吗？给我开水干什么？
4: 哎，她知道你早上打篮球把脚给崴了，让你多喝热水。
5: 好吧，好吧。哎，那你放那里吧。
4: 不行哦，你看，小美在微信跟我视频呢，说一定要看着你把水给喝掉。你看，
6: 大胖，快喝吧，我看着呢。
5: 好疼，小美啊，你看我把一壶水都喝完了，还就是有点烫舌头。哎，这下你放心了吧？
6: 大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你一个劲让我喝热水，说喝水是万能的。那你现在脚好了吗？
5: 那个好了呀，我喝完热水以后，立马脚就不疼了。你看，哎，我跳起来给你看，哎，
6: 算你狠。
5: 哎呦，我的绝、飞哥，快来快来，被我送医院，我感觉我骨折了。哎呦
4: 哎，好，走，我背你着。
5: 哎，小美，你怎么来了？
7: 大胖，你干嘛让飞哥背着你啊？
2: 我们两个在玩一款游戏。
7: 哦，那既然你的脚好了，那你陪我去逛街吧，走。
5: 我叫叶大胖，我的亲身体会，喝热水不治病啊，这就是生活。来自刀郎的《鸿雁于飞》。
1: 刀郎吗？
0: 这首歌特别好听哦。
1: 真的？那我们静静的听一下吧。

0: 考点，
1: 就是他已经上到了一个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不能不是欣赏水平上不到的那个状态了
0: 啊，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里面有昆曲，有苏州话的念白，
1: 嗯，
0: 还
1: 有 rap，
0: 上海奉贤民歌，
1: 嗯
0: 嗯，怎么样？
1: 厉害了。
0: 我现在档次可是上去了，
1: 不是你档次上去的，是刀郎档次上去了。
0: 哦，跟我没关系是吧？哦，好的。
1: 好，今天说的是个人体感啊，就是冷和热，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为什么？一定是有你，就是觉得这个点我不太能接受，或者觉得很难受，所以你对这种感觉是更拒绝一点，对吧？
0: 嗯。
1: 来说说你的体感，你的体感是哪个更难受？
0: 怕热。
1: 你不怕冷吗？
0: 不怕冷。
1: 哦，你是不怕冷。
0: 之前胖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怕冷。
1: 嗯。
0: 现在瘦一点以后呢，也没有之前那么怕冷。
1: 他其实可以用一个事情来证明，就是大胖其实他在冬天很冷很冷的时候，他依然可以骑电动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你不怕冷。因为在冬天骑电动车，
0: 不是有挡风被吗？
1: 是有挡风被，但是他的这个挡风能力也没有他想象那么强。
0: 很强。
1: 我。

0: 我刚刚开始骑电动车的时候，
1: 你买厚一点的，
0: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的胸口都是凉的，就是有这种感觉。
1: 你把那个罩在脖子上，套在脖子上面不就行
0: 了吗？那个很危险，不能套脖子上。
1: 它那个东西很容易断，因为我后面的就直接断掉了。
0: 好好，不扯这个啊！你说一说你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更怕热？
1: 很简单啊，热了以后一身汗啊，
0: 就又要想起了那个惯用的这个语言，胖子都这样。你是胖子，你怎么会怕冷呢？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胖子都怕热。
1: 就这个事情呢，可能说出来有一些瘦瘦的男生啊，不太能够理解。
0: 啊哈，
1: 像我这种胖胖的男生呢。应该都会有这种感受。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特别胖，你坐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空调，或者晚上没开空调的家里面，你一直坐着，就弯着腰坐着的状态下面，
0: 然后肚子下面全是水是吧？
1: 肚子是胸下面全是水，你要把自己的胸往上面一捋。然后再拿那个纸巾把它那个里面的那个缝那个地方的那个
0: 就是从胸开始就变成了瀑布一直往下
1: 就汗直往下面淌
0: 我懂我懂，如果没有空调的话其实更严重。
1: 对，就我之前也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女生说胸口出汗的那个难受的程度，后来我知道我也长得这么胖。
0: 哪个女生跟你说她胸口出汗？
1: 那你们不需要像我这样往上面
0: 哦，
1: 要不然我怕里面长痱子呀。
0: 啊，对对对，闷时间长了会很难受，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更怕热一点，
0: 更怕热。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或者说开了空调，
0: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程度。
1: 温度这种东西呢，你一直都是那个温度，只不过是你体内的，因为太脂肪太厚了，体内的热量没有办法散发出来。
0: 而且就是每个人对这种冷热的感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有可能你女朋友或者你老婆，你觉得我冻死的嘞，结果你还好热，再往下打一点。
1: 你可知道他在家里面开空调温度开多少度？
0: 28。
1: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在家你就不敢说话了吧？啊，
1: 没有，我在家我也说，我说啊，20几，28，那跟外面的温度有什么区别？再加2度就30度了哈。你们女生都喜欢打到28度吗？
0: 我还好，在我家，我是那种比较怕热的。
1: 啊，
0: 好，你说完了吗？
1: 嗯，
0: 那你冷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到那种彻骨的冷？你有没有体会过？
1: 也体会过。
0: 在什么情况下体会过？
1: 那当年还是在做记者的时候。
0: 哦，
1: 寒风刺骨，在外面一直等着。
0: 其实长时间就是在户外。
1: 对，
0: 嗯，
1: 你的室温就很容易失温。
0: 做什么采访这么时间这么长吗？
1: 等着犯罪嫌疑人来指认现场。
0: 哦。你没有被当成犯罪嫌疑人吗？
1: 没有，但我们当时我们记得好清楚，就是台旁边的那个四方新村，不是四方，对，四方新村，当时那边，我们好多记者跑突发嘛，突发记者嘛，在那边一直等着犯罪嫌疑人过来指认现场，等了一上午没来，我们跑到旁边的那个地方去买了一份盒饭，几个记者坐着蹲在路边一起啃。
0: 其实那时候干的这些事情还是。对你之后的人生成长还是
1: 大有
0: 有帮助的，让你知道不能干坏事儿，对吧？干了坏事就是这种下场，对吧？
1: 我干什么坏事需要被警方逮了然后去指认现场啊？
0: 就是啊，就是怕你走弯路啊，就不会走弯路了，对不对？我这个东西我跟你没有什么观点的碰撞，因为我也是怕热。
1: 你不怕冷？
0: 我对冷。
1: 你刚才不是说，哎呦，冬天的时候骑电动车，那个风吹的胸口都抖。
0: 就是没有，就是那时候没觉得冷，是后来生病了才知道我当时冷了，你知道吗？我是因为我是跟谁对比？我是跟就大多数女生对比的。就大多数女生其实相对怕冷，因为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我虽然也手脚冰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脚也容易凉。但是呢，我整体来讲是比较，能够在冷天就是别人觉得就冷得不能行的时候，我可能只是觉得有一点点冷。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胖。
1: 你的面相一看就是气血充足的那种。
0: 我是脂包肌。
1: 哎。
0: 对，就是有肌肉。也有脂肪，你懂吧？
1: 啊，
0: 就是脂肪也厚，肌肉也厚，

0: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是相对来讲对冷的这种承受能力会好一点。当然我们不是说那种极端的冷啊，就是正常的，你穿好衣服，就在当时的温度穿适应的衣服之后，你的体感不会觉得那么不能忍，就这个意思。所以但是热呢，就像大鹏刚才讲的一样，我现在每天要洗两次澡
1: 啊，
0: 要不然我就觉得我浑身这个黏糊劲，我就是特别难受。其实你大多数的时间是待在空调房里的，但哪怕你是从空调房，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要做饭，就从空调房里出来一下做个饭呢、啊、晒个衣服啊，你浑身已经不是说湿透了吧，因为这两天还行，就是在那个35度以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就是比较大汗淋漓的状态，你想去冲一下，然后呢晚上睡觉之前你肯定要再冲一下。所以就是更难受的是那种又湿又热还有忽冷忽热的感觉。其实你一会儿进空调房一会儿出空调房就容易感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生喜欢把空调打高一点的原因，她希望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不然有点难受。
1: 哦
0: 啊、嗯，但我虽然也没有到28度吧，但是我们家普遍是在25到26之间。
1: 啊，
0: 25到26你能接受吗？
1: 能。
0: 嗯，那你风可是开的呼呼的。
1: 没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把它开到最小风。
0: 啊，对，我是26度。
1: 开整夜。
0: 我是26度最小风开整夜。对。
1: 我不太能理解，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你让它就只开3个小时。就因为你开空调，大部分的
0: 他想象的是把冷气已经关在里面了。但他忘了他呼出的是二氧化碳。
1: 除了你呼出的是二氧化碳，你温度还是会慢慢
0: 会
1: 升上来。
0: 会，但有的人他因为他夜里就温度就降低了嘛，他体感上就冷了、
1: 啊、
0: 而且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体感也会变冷啊，
1: 啊
0: 血也会变冷。就是睡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热了、
1: 啊、
0: 懂吗、
1: 哦、
0: 嗯。好，今天是纯这个纯纯的
1: 个人想法
0: 个人感受啊，就说的是冷和热这两个体感，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即将了，我们应该已经在伏天当中了，对吧？你虽然说马上大暑了，我们慢慢已经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到底是更怕热还是更怕冷啊。好，我们五群的朋友上来讲，热更难受，热更难受，冷了可以穿衣服，热了光膀子但是也热，冷可以找衣服穿一下扛一下，热是真没办法，特别是我阳气太旺了，
1: 我不信。
0: 什么阳气太旺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怕热是吧？
1: 我不信。
0: 嗯，
1: 陈凡说其实确实是热更难受一点，我比较胖更怕热，冷呢多穿一点嘛，对吧？太热了我又没办法扒皮，但冷了我可以加衣服呀。
0: 嗯，
1: 但大猫说的是，然后其实是冷热我都不喜欢哦。
0: 嗯，对，就是其实冷热都不喜欢，但是就是说相对来讲、嗯、就他俩对比，
1: 你适合在昆明生活，四季如春。
0: 我是来收集表情包的，这位朋友说，我开着空调吹着风扇感觉又冷又热，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毛病，这种感觉很难受。你为什么要开着空调还吹着风扇啊？
1: 刚才是不是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空调定3个小时或者定4个小时、空调关了以后他就要靠这个
0: 电风扇
1: 然后来转，
0: 或者你是想要把那个冷气均匀的吹到房间的每个角落是吗？
1: 嗯
0: 嗯，
1: 热还有一点我不太喜欢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现在很少睡凉席了啊。
0: 嗯，
1: 不管是什么四件套，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汗就会睡出一个人形来。
0: 你家四件套每天都应该换一下。
1: 就是确实会睡出一个人形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0: 哎，你那个麻将席不用了吗？
1: 我早就没有用麻将
0: 席。我觉得那个很适合你啊，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一点印子吗？但是很适合你、啊、
1: 早就没有用过了，
0: 那个就不会有印子啊。
1: 那你这么讲，马上我。
0: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温度空调稍微打高一点点，让你女朋友也可以适应这个温度。
1: 那你这么讲的话，那我马上我去买一张。
0: 对啊，
1: 到新家那边去的时候。
0: 可以的。
1: 来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
0: 热情的沙漠。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嘎吉！
8: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7: 钱在哪里？
8: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7: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

0: 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1: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0: 哎，喂喂喂，哦，对了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1: 喂喂，
2: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1: 哎，你回去回去吧，弟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2: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9: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0: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炮。
4: 有人说啊，每到夏天就不想工作，每到冬天也不想工作，
10: 就不想工作。
4: 就是或者是可以说把工作换成出门，对吧？是因为这个冷和热啊，的确就是体感上你没有那么舒适。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一个极端的话题，就是如果非要让你在冷和热中间选一个，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些啊？为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0: 理了个发说，当然是冷啊，冬天大家穿的都太多，看的都是个小肉球，夏天就不一样了。
4: 那就是冷，
10: 夏天是
4: 什么都能看到是吧？百花齐放，
10: 那就夏天主要是看你们了。你们不怕冷的时候，我们冬天也能看到。
4: 那你看的是假的。
10: 你们穿的应该叫保暖，那个什么，那个丝袜，对吧？
4: 对，
10: 就里面带绒的那种。
4: 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像我这种腿的粗度，我从来不敢穿那玩意ZXY 说冷更难受，一冷我就想吃更多的食物，而且还要穿更多的衣服，早起的时候离开被窝也很痛苦。
10: 夏天也
4: 这还压上了，做事的都会变得磨叽，热在流汗的时候总觉得可以减肥，心里是开心的。
10: 但其实你减的都是水分。
4: 其实不是在减肥，但是其实你在热的时候，你就跟这话讲的有点像骂人，就像跟小狗一样，就是你热的时候你的呼吸频率应该会加快一点。怎么减肥的？就是脂肪是从我们体内怎么排出去，不就是通过呼吸吗？你热的时候你自然就呼吸频率会高一点，对吧？
10: 哦，这样的是吗？
4: 对啊，所以你流汗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有点作用啊。
10: 张姐，你讲的这个好。橘子说，当然是冷更难受了，办公室空调开22度的时候我只能坐5分钟。你们办公室空调为什么开22度？
4: 不允许这样开的，办公室空调必须得开到26度。
10: 公司我开的。
4: 啊，你开的也要遵守这个要求，这是环保要求。
10: 我出钱。
4: 你出不是钱的问题。
10: 我们里面的设备比较贵。不是我要22度，是我们的机器要22度。
4: 天选打工人说热更难受，冷的呢可以穿衣服。而且衣服可以藏肉，人家说我胖，我可以说是，哎呦，不是啊，怎么穿的多啊？但是热的话，总不能不穿衣服吧？而且天热出汗，身上也难受，黏糊糊的，还容易生痱子。
10: 你看，这边就刚才讲到了那个关于冷热胃口的问题，夏天也在说，冷了难受，越冷了越容易饿，越想吃东西，那就不容易，那不就容易长胖了吗？热天多好，你看一热。你就没有胃口，你一没胃口你就不想吃东西，你一不想吃东西你就瘦，呼呼的瘦。
4: 我怎么今年夏天
10: 疯狂想吃东西，
4: 就是没有像以前这个症状是从去年夏天就开始了。以前呢，我夏天能比冬天轻个2-3斤。

0: 因为夏天胃口确实不好，但从去年夏天开始这个问题就
1: 迎刃而解，
0: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的是
1: 就是夏天和冬天吃饭的饭量不一样的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0: 对
1: 吧？
0: 解决了，
1: 一样的了。
0: 嗯，
2: 哎，周二哥说，作为一个小时后在外面中暑昏睡了一下午的人啊，我对大太阳天有心理阴影了。现在天气热就浑身难受，难受特别的烦躁。冬天也没有觉得多冷，可能我比较抗冻吧。
0: 就是你有中暑的经历，
2: 对，
0: 所以对夏天就有了一个心理上的恐惧，
2: 嗯，
0: 对吧？
2: 觉得不行，太热
0: 的时候
2: 了，太热了，我一定要那个降温。
0: 娄女士说，我觉得冷更难受，因为如果热了，我可以想象自己在蒸桑拿，在排汗，在加快新陈代谢，想象皮肤在变好，还可以吃冰棒和饮料，但冷了就觉得命很苦，在受罪。对，就是
2: 那个什么塔，凝固塔，
0: 凝固塔，流放凝固塔，就是
2: 冷了就感觉自己在凝固塔。
0: 就是确实就是，
2: 那夏天你也没有觉得流放岭南啊。
0: 就是怎么，我就是在影视剧当中，只要想要形容这个主角的命很苦，他就一定有飘雪、寒冷这种，他不会再流着汗，我命好苦、啊，就这种，对吧？
2: 也是，
0: 嗯，
2: 姚说冷难受，手脚冰冷，坐不住，坐一会儿呢，脚冻得跟冰棍一样的，晚上睡觉不开电热毯，被窝捂不热，蜷缩着，越缩越冷，越缩越冷。然后刚才那位朱二哥讲一个小时后要出门，那个可能还要工作吧，他说我夏天就没有穿过长裤和袜子。
0: 嗯，那你问大胖呢？大胖穿过袜子吗？
1: 我
0: 穿过，
1: 我天天穿袜子
0: 啊。你最近还穿袜子了？
1: 什么叫最近开始？我
0: 以前也是穿，
1: 我每个夏天都穿袜子。
0: 你穿拖鞋的时候也穿袜子是吧？
1: 我穿拖鞋的时候我肯定不穿，但我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有穿拖鞋到台里面来了？
0: 好多年了。
1: 对啊，
0: 是的。你是什么改变了你啊？
1: 身体嚷了吧、
0: 哦、我还以为哪个女神提醒了你呢。
1: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夏天如果不穿拖鞋啊，不是，如果不穿袜子到这边来上班的话呢，会寒气入体。
0: 有朋友讲一出门裤衩子都湿了， 你说可难受。
1: 这位兄弟就多少有一点点夸张了，毕竟我们刚出门的时候裤衩子它不会潮这么快。
0: 这两天还行。
1: 对，
0: 这两天真还行。
1: 今天早上我骑电动车来上班的时候甚至觉得风有点凉。
0: 嗯，就这两天温度，我不知道这个好天气能持续多久。然后茉莉说，我胖的时候我最讨厌热，我感觉我的汗水和我的油一起流出来了，我的身体很难受，夏天的衣服又很紧裹着我，更加烦躁。冷天呢我感觉挺好，白色的雪花，皎洁的月光，拥抱皆是浪漫。可能我出生在冬天吧，所以我更适应寒冷。
2: 那你别穿那么
0: 厚是吧？
2: 对啊。
0: 嗯，财迷家的厨子说，我更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冬天冷的时候冻得生疼，穿多了又很臃肿，非常不方便活动。夏天我能接受，感觉很自由，而且我还挺喜欢出汗的感觉的，出一身大汗感觉特别解压。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害怕冬天，因为我会生冻疮，所以怕冷。但长大了之后现在就怕热。哎，
2: 也不长冻疮了，
0: 可能是跟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些改变啊，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对吧？
2: 啊，
0: 嗯，
2: 橘子还在讲，他讲你们要是在工厂上班的话呢，穿短裤啊拖鞋啊确实就不行了，因为我从上班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穿过凉鞋和短裤。
0: 嗯，
2: 在这之前夏天不穿凉鞋和短裤就像没有过夏天一样。
0: 在工厂应该是有安全隐患，对吧？有安全隐患，
2: 就必须要穿劳保服。
0: 嗯，就穿的周全一点。
2: 嗯
0: 嗯，然后那个说去年，啊，厨子说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去芜湖比赛，穿少了，走在路上给我冻得心里冒出了无名的穷火。你是什么比赛也没说，什么比赛要穿少？比赛啊，跑步是吧？
2: 啊，
0: 跑步。随风说，我发现今天都是喜欢冬天，没人喜欢夏天。但是我反过来说一句话，我们夏天到哪儿没有空调我也持反对意见，而且夏天可以吃冰糕吃西瓜，冬天穿那么多又厚重多难受。
1: 但兄弟有没有想过冬天在暖房里面吃西瓜呢？就东北
2: 朋友他们的日常操作啊，在房间里面吃冰棍儿，对吧？热的罩不住，有暖气。
0: 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
2: 你要把这些前提条件全部加上，就是没有电的情况下面，你到底是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0: 对，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没有空调和暖气的辅助，我们想象一下啊。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个问的方法，就是你觉得流放宁古塔受罪，还是流放岭南更受罪？
2: 来自陶喆的《找自己》。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好，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把冷和热单独拿出来，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些啊？为什么？你别跟我说都难受，大家都知道都难受啊，就是相对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说资讯，热到底能热到什么程度？
4: 你叫我听听。
3: 新疆已经测到50度了
4: 啊。
3: 哎，我听说就是上个月新疆的那个火焰山，新疆火焰山那里有一个温度计，就长得跟那个金箍棒一样的温度计
4: 啊，
3: 然后长到80多度了，就是它测到了80多度的空气温度，
4: 就
3: 可吓人，
4: 吓人。
3: 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呢出现了高温酷热天气，昨天呢，新疆的吐鲁番东坎49.8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高气温记录。

0: 爱丁湖50.2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新疆和四川盆地不少地方的地表温度更是超过60度，甚至是70度。关键是对于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而言，高温耐力十足，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甚至持续到凌晨。所以这个他们那边呢，温度呢在持续的上涨，但是我们这边呢却要迎来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1: 啊。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钟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就俺们这里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另外呢，像我们包括东北地区北部，我们的黄淮西部，我们的江淮，江南北部等地，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我们包括我们安徽中部、上海北部、江苏、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达到80毫米以上。就是会突然间下
1: 大暴雨，
0: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两天你不要被它这个相对凉爽的天气给骗了。
1: 好，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去以案说法。
0: 又来了，你就喜欢以案说法对吧？
1: 我就喜欢以案说法。
0: 嗯，
1: 原本呢，为顾客提供便利的试衣间，那这个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却用它成为了盗窃的掩护工具。7月22号，有媒体从广州警方获悉，近日广州警方经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的盗窃运动品牌服装案件，抓获一名流窜多区域的作案嫌疑人，并且在其住处查获尚未销赃的衣服多少件呢？1089件，涉案金额超过24万元。面对审讯呢，这个胡某起初是百般抵赖，仅承认少量作案，并辩称偷来的衣物已经全部扔掉。然而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在这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面，上千同一品牌的崭新衣物堆叠如山。经过清点，现场总共查获赃物共计1089件，涉案的总金额高达24.3万元。这些衣服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标签是完好的，吊牌是没有摘的，仅有少数几件有被拆剪过的痕迹。
0: 他想去卖。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到这些体育用品店或者是到这种 shopping mall 里面去买衣服的朋友，
0: 出门他会叫的呀，
1: 出门他会叫啊。
0: 对啊，
1: 那他是怎么不叫的呢？啊，
0: 他是不是有什么消磁的方法？
1: 这些被捡过的衣物恰好与之前黄埔店门店试衣间内发现的被捡防盗芯片都一一对应。在铁证面前，他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的作案过程，说之所以屡次得手以后仍然作案，是因为之前有侥幸逃脱的经历。
0: 嗯，
1: 他已经把部分所盗的物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出售，并且获利了。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哇，偷衣服，
1: 偷衣服，
0: 嗯，
1: 以为偷衣服偷不了多少钱，没想到一下偷了这么多。
0: 因为他是他这个标价贵啊，他是品牌衣服啊，
1: 嗯，捡芯片。
0: 好，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不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直播间啊？最近一位方女士在一个救助流浪动物的直播间看到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的画面，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什么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只要能下单狗狗就能吃到。善意被激发的方女士呢，下单了总共5000块钱的狗粮等物资，却发现不对劲，上千元的狗粮重量应该有数百斤，而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为什么小于1000克呢？方女士去了收货的快递驿站，发现包裹根本就是空的，随即报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这是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际是针对

0: 受宠爱宠网友的一个陷阱。一开始呢，这个团伙呢在村子里租赁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然后呢为让画面具有冲击力，他们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让他们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消瘦，甚至是故意伤害犬只，找个狗敲断腿然后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视频，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后期他们干脆从网上购买一些流浪狗惨状视频的素材包，直接盗用有正规救助机构的视频拼接加工，全程呢省去了实地的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和开支都不用用了。从2022年到2024年，这个犯罪团伙共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而真正用于动物支出的只有3000多块钱，绝大部分的赃款已经被他们什么购买豪车等形式给挥霍了。就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
1: 也利用网络嘛，就之前可能是小范围的这个骗，
0: 对，
1: 那现在呢有网络了以后呢，大家全国的朋友都能看到，物流又这么方便啊，讲给这些狗狗买狗粮啊，其实呢自己就把这个爱心人士的钱给贪了。
0: 这种方式特别能够激发一些本来自己也养狗啊养猫的朋友的爱心，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毕竟我们从这个角度上不你去救助一些这样的这个流浪的动物没有错啊，这个爱心是没有错的，但是说我们毕竟是有一个比较大额的钱的支出，还是先调查一下了解一下，
1: 那
0: 搞清楚。
1: 那如果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大额的支出他已经自己完成了呢？
0: 怎么他偷我的？
1: 对，最近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了一批新型的小众骗局典型案例，涵盖静默盗刷、文旅退税、征信诈骗等剧本，迷惑性极强。比方说前段时间黄先生因手机卡顿，在浏览器广告里，各位注意啊，是浏览器广告里下载了一款未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 APP。他说安装的时候呢，我是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软件确实也完成了垃圾清理，我就没放在心上。然而令黄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手机授权的无障碍权限，给骗子开了后门。深夜熟睡的时候呢，诈骗分子通过植入木马远程操控手机，无需密码和验证码，在后台完成了多笔转账，全程没有任何弹窗提醒。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半夜起来发现屏幕怎么在无故的亮屏呢，核查后才发现有近6万元的被盗刷，两人在被盗刷1小时内火速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说呢，再晚1小时钱就很难退回来了。我就怕他老婆看，耶，晚上手机还老亮，谁找你的？
0: 在钱面前，这些怀疑
1: 都可以
0: 先放下，
1: 放一放。
0: 对，钱是最重要的，好不好？而且不是小额，好吧？
1: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冷和热。怡子刚才给各位加了一个前缀，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你对于冷和热是怎么一种？
0: 哪个最更难受？
1: 哪一个更难受一点？前面一个小时里面全听的是关于热天的歌，接下来听一点冷的歌吧。
0: 会打哆嗦的那种吗？
1: 对，来自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 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亲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2: 思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27: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2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0: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0: 忘记烦恼，
3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8: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4: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8: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就是冷和热，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4: CR7 说就是因为热吧，因为体质的原因，冬天都觉得无所谓了，冷了加点衣服喝点热的就行了，热那真是无解。我总不能钻到冰箱里面。哎，昨天有一个就钻到前天有一个钻到冰柜里面了。
18: 对对对，卡住了。
14: 另外冬天呢没有，夏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到过，就是同为男同胞，另外一些男同胞身上的那个汗味啊，闻的真是会让我哕。就那个味道，
18: 就是我不明白，就是男生那个馊味儿啊，他好像他不用一整天下来，他就那一小会儿，他就馊了。
14: 我有一次到一个小区里面去，在电梯里面刚打完球回来的那个小伙子，他一进电梯我就可以闻到那
18: 对对对对对，特别进电梯的时候，
14: 虽然说是青春的气息，但是他这个气息太浓郁了。
18: 我住的那个房子那栋楼里面，就是楼顶上，就是这个小区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这个乒乓球训练室，然后可能有几个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可能是偏专业的还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每天都要练，然后他们练结束回家的时间正好也就是我下班的时间，
14: 那个味道
18: 我本来就高强度，任意这直冲脑门，几个小伙子同时在电梯里面
14: 根本顶不住，
18: 围你一圈站着，
14: 然后好像还有个1.8米的大高个，姐姐你让一下，姐姐，然后那个味道心里想的，你们小的时候不都妈妈不都是讲你们是奶香奶香的吗？谁能想到有一天你们的怎么从奶香变成了这种香？
18: 臭香。千山万水说我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因为冬天太冷了，而且我的手容易在冬天开裂。
14: 小苹果讲的是一到夏天晚上我就恨不得把西瓜当成饭吃，怎么吃都爽，完全没上限。再说一下，夏天手不会像冬天一样冻得不灵活，影响写字玩手机。另外没有电的夏天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就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结伴去池塘游泳啊，昨天讲过不能去啊。这个买的西瓜直接放到水缸
0: 里面冰着，应该是放到井里面冰着吧。
18: 嗯，
0: 晚上把竹床抬到屋顶上躺着，听着收音机，伴着一丝丝的凉意，
18: 哦，睡
0: 慢慢的睡过去了。
18: 那个西瓜放水缸里，我也有这个记忆。以前好奇怪，就是家家户户，哪怕你家很小，都会有一个大水缸。
0: 嗯，
18: 啊，然后那大水缸可能就是存点水，以防停水的。
0: 对，
18: 然后就把那个西瓜放里面去，确实是就挺冰的。嗯，
0: 它不是冰。它只是凉下来了，
18: 凉，对，凉下来了。嗯，看看学生朋友们怎么说，热热热热热热热，你看他们年轻就是火力旺，他就是怕热。他说冷可以穿衣服，但是热是真的受不了，而且我出汗的时候身上会黏，热很难受，冷的话还可以通过运动来升温，但是热就不行。
0: 啊，
18: 都是怕热，都很难受。
0: 田蛋说冷热都还好吧，其实我忍不了的是穷。钱到位的话，冷热其实都可以解决。
18: 哦，学生朋友还说了一个，就是你们都不知道军训的时候有多崩溃，马上又该军训了吧？
0: 九月份吗？
18: 八月份，八月底呀、啊。
0: 八月底又有什么军训？一般都开学了再军训。
18: 不是开学前一周吗？或者前一半年半个月吗？
0: 不是啊，我们当年是九月一号开学了以后，然后再开始军训、啊。
18: 开学之后是吧？
0: 对啊，开学之后再军训啊。
18: 嗯，
0: 当然有一些啊，有一些学校他可能是在开学前，然后会让你们去军训。这个每个学校的安排不一样。
18: 董说热呀，特别害怕热。我有一位学哲学的同学曾经跟我说过，冷你可以加衣服，但是热你不能脱层皮。
0: 这个事情不需要你学哲学的朋友说啊，好吧。
18: 嗯，
0: 这个问题呢，
18: 俊哲说我害怕冷，我考试的时候冻得手都在抖，
0: 就不方便写字。这个确实是真的。
18: 嗯
0: 啊，
18: 嗯，
0: 特别是冬天有一些职业技能的考试，或者说在冬天要参加一些笔试的同学们，

0: 嗯，
1: 那真受老罪了。
0: 哎，但是冷有一个好处，能够让你保持清醒。
1: 不会。
0: 你们有没有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考试的时候，有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就是热的脑子一团浆糊。
1: 不会，我看到这些题目都不会的时候，我心里直
0: 反正都
1: 发，
0: 是浆糊了，是
1: 我
0: 吧？
1: 心里直发凉啊！完了，考试费又白交了。
0: 还有朋友说，热的时候身上有汗，黏糊糊的感觉，干啥都没力气，淌汗也很难受，而且我还戴眼镜，眼镜容易花，还容易掉。那淌汗的时候，对，眼镜容易滑下来。
1: 这个事情我有体会，因为我胖，我还戴眼镜儿，
0: 嗯，
1: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
0: 眼镜就是负担。
1: 眼镜儿它得带一根绳，要不然就容易掉，
0: 嗯，
1: 汗多了就容易掉。但我现在减肥了，就
0: 就
1: 还
0: 好一点了，是
1: 就
0: 吧？
1: 好很多。
0: 哦，减肥给你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吗？
1: 那你光讲，
0: 那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呢？
1: 打针。十四，
0: 昨天说那个打针什么8个月之后
1: 就复
0: 反
1: 胖。
0: 弹回来，你是什么感觉？
1: 我
0: 你害怕吗？
1: 坚持一下，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十四说，有钱其实也解决不了热的问题，你外出总不能背个空调或者背个房间吧？所以我这更怕热。哎，有钱了以后，那你出门，那不得从车里面出来啊？你都从，
0: 车里面不得直接进那个凉飕飕的地库啊？
1: 对呀。进了地库不
0: 你
1: 就
0: 不就
1: 得
0: 直接进
1: 进
0: 凉飕
1: 凉
0: 飕
1: 飕
0: 的
1: 飕
0: 电
1: 的，
0: 梯了吗？
1: 然后凉飕飕的电梯不就直达你家凉飕飕的房子吗？房子不就是提前用各种智能家居控制
0: 已
1: 把
0: 经预
1: 它，
0: 冷过了吗？
1: 对，
0: 还是凉飕飕的房间吗？
1: 还是有钱好啊！
0: 有的时候看那些博主拍那个炫富的视频，就是从地库直接坐个电
1: 你
0: 梯
1: 都
0: 上
1: 说
0: 去
1: 人
0: 的。
1: 家是炫富了，
0: 我就说是炫富，就说明它不是一个好的引导，因为它也不一定是真的嘛。你现在短视频看，你都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你知道吧？
1: 哦，这样的吗？
0: 就
1: 张姐，你
0: 是，
1: 现在都在批判的眼光去看人家的薄机吗？
0: 要不然容易去影响你的世界观。
1: 哦，
0: 嗯，
1: 他们肌肉大不大？
0: 小，嗯，我看的是坐电梯跟肌肉有什么关系？
1: 一般他们都会说，那每天早上5点钟我就要起来运动啊，然后类似于这样的。
0: 你看的都是什么内容？男的、女的？
1: 男的女的都有啊，
0: 哦，
1: 就是讲啊，什么00后 CEO 的一天。什么不早5点钟就
0: 我
1: 五点半钟就爬起来，然后做那个，
0: 去开会啊，是吧？
1: 不是去运动
0: 啊，去运动，然后去开会啊。
1: 心里想着的，我5点半钟撑
0: 不
1: 死
0: 也起来了吗？哎呀，
1: 对呀，我们撑死的只和说法入头嘛，哪不是5点半钟？
0: 我看到那种不那炫肌肉的都是突如
1: 都
0: 其
1: 是
0: 来
1: 晚
0: 的，
1: 上的是吗？
0: 都是突如其来的炫，
1: 啊，
0: 就是突然间有一个很清秀的男生在你面前羞答答，然后突然间。
1: 行的。
0: 灯光一黑，然后他肌肉就露出来了。
1: 灯光一黑，你看的是不是正经的？
0: 他的灯光一黑，
1: 对啊，
0: 他视频里面的灯光一黑，
1: 啊，
0: 不是我两眼一黑，然后他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好，
0: 嗯嗯。
1: 那今天就跟各位来聊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冷和热的事情，
0: 对，
1: 就
0: 就
1: 两
0: 是，
1: 个极端，一个是特别冷，一个特别热。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更倾向于
0: 更难受的是哪一种？
1: 难受的是哪一种？
0: 嗯，
1: 如果是难受完了以后呢，那不肯定还有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吗？
0: 对啊，你说一说你自己的感受吧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我老公大胖，成天无精打采的，每个月到月底症状尤其明显，做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
3: 哦，这样的是吧？那个先生，平时生活上有什么烦心事儿，或者是你是不是觉得压力特别大？
4: 哎，医生啊，我都挺好的，家里老婆管事儿，我都不用操心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手头啊，总有被皮筋绑着的感觉啊。
3: 你这个症状我了解，我这有副药啊，药到病除。你是他爱人是吧？哎，这副药啊，保证他精神起来。不过呢，价格有点高，1000块钱的治疗费。
2: 行，只要能治好他，这钱我出。来，医生，这是1000块钱。
3: 好，那这样你先出去吧，等会儿进来啊，我来给你先生做一个治疗。
2: 哦，好的，医生。
3: 来来来，小伙子，小伙子过来来。
4: 哦，医生。
3: 这1000块钱。拿了，
4: 医生啊，我突然觉得啊，瞬间我的身体感觉充满了力量，啪我，
3: 行行行行， 赶快叫你老婆进来吧。
1: 好，那个媳妇儿，媳妇儿。
2: 哎，大胖，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4: 是啊，这个医生很厉害的，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种回到了20岁的感觉啊，特别精神。哎，你看，我还可以做俯卧撑，哎哎，仰卧起坐，哎，平板支撑，哎。
2: 医生真的谢谢你啊！
3: 没事没事，带点回忆吧，没事了哈。
4: 但不是这样讲的，大夫，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有时候还需要复查一下。您看那个我以后一个月来一次好不好？就媳妇儿，真的，我跟你讲，这个医生真的特别棒啊，药到病除，这样每个月咱们都来一次好不好？我是严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5: 来自莫文蔚的《两

0: 那莫文蔚的歌里面都会有这种哼哼，都会有一些哼哼，你发现没有？那很适合这种慵懒的风景。哎，你这个有点像咬藤。
1: 哦飞。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说一些跟大家有关系的一些这个信息啊，使用的信息。首先还是要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提到了关于那个雷暴天气的问题，因为安徽省气象台是在今天下午5:30发了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六安、安庆北部、淮南、蚌埠、阜阳东部、亳州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南局部、阜阳东部局部地区大暴雨。大暴雨的意思就是120到15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强降雨的意思就是最大雨强是每小时40到60毫米，局地呢是每小时80毫米，包括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要注意防范。说白了就是
1: 不要老觉得之前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下雨啊下雨啊，它的雨老没来，然后你们就不把它当回事儿。
0: 哎，
1: 现在雨是真来了。
0: 就是就之前大家也在说，有的时候预报它没有那么准什么的，但你刚说完你就会发现它来了。对吧，所以就是还是要做一些预警和这个准备。比如说就是现在这个夏季的用电高峰期啊，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现在用电的平稳度越来越高了，好像没有出现就是因为用电，就像你昨天说的一样，因为这个热了，用电高峰来了，然后断电了，这种情况就断明电这种情况很少见了，对吧？几乎没有了。而且最近呢，在合肥又多了一个超级充电宝
1: 啊，
0: 在这个长丰县供电公司的装木中心和安徽皖丰长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最近在对装木的储能电站开展验收检查，这个装机规模达到10万千瓦或者20万千瓦时的超级充电宝正式的入网投运了。这个也就是说大家的在夏季高温大负荷的情况下，这个新型的储能电站可以作为一个灵活可控的优质电网资源，快速的参与到这个负荷的转移当中，就是能够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就这个意思。
1: 你想嘛，之前我们还弄过叫什么来着，这个电动车到充电站里面去放电卖电。
0: 哦哦哦，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另外也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其实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应该已经接到这样的通知了啊，就是为切实解决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的就学问题，现在合肥的工会全面开展了2026年度的金秋助学活动，有多重助学补贴和勤工岗位同步上线，困难职工家庭在高校、高中就读的子女和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都是这次金秋助学的对象。困难职工家庭包括工会建档在册的困难职工家庭，符合深度相对意外困难建档职工，就是有几个
1: 标准
0: 对档次啊，就是家庭在高校和高中就读的子女和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还有其他的一些困难职工家庭，其实你们单位工会应该都会给你们
1: 发通知，
0: 哎，相应的通知，就是说符合要求的标准的可以去报名。然后呢，主要的内容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助学的主要内容，一个就是入学的帮扶，提供资金的帮扶，解决生活费的问题。然后呢，岗位的实践就是提供一些
1: 实习岗位，
0: 哎，对，社会实践岗位，
1: 有实习工资。
0: 重点是全市各级工会提供了180个勤工俭学的岗位啊，那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呢，每年在高校是8000块钱。高中和特殊教育每生每年是4000块钱，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呢，每生每年在这个高校是6400，高中和特殊教育每生每年是3200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呢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助学时间是从7月份一直到9月份，各地都会有自己的总工会，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合肥市职工服务帮扶中心的电话是0551644-69671，
1: 继续来听歌吧。今天下半段放的全部都是关于
0: 冷的歌
1: 啊。接下来这首
0: 歌冷冷的冰雨，
1: 对，来自刘德华的《冰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6: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5: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6: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7: 很屌，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6: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8: 好干啊！
9: 下午5点，
6: 哎，前辈，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7: 是这样的，那个晚起的人啊，更。

0: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0: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2: 啊，没事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0: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2: 单位规定，故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3: 啊，我超越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哎，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哎。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1: 今天我们讲的是冷还是热，明天就是大暑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度过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0: 是
1: 我们似乎已经忘了几个月前的那种寒冷的感觉。
0: 嗯哼，
1: 如果真要对比起来的话，你觉得冷和热哪一个更让你难受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男人好男大哥给你发了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0: 稍等一下，男人好男大哥，我的群有点多。
2: 大胖，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老婆是不是让你离她远一点？然后一到冬天睡觉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往你身上凑？
1: 是不是？
2: 因为我就是这样，我夏天我老婆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就说让我离他远一点，热死了。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往我身上凑，还说我身上有温度，热。胖子是不是都是这样？
1: 他语气当中带着的一丝丝炫耀。
0: 是，我听出来了。
1: 感受到了一丝丝骄傲啊！
0: 听出来了
1: 啊、那你有同感吗？
0: 有啊。
1: 哦，但是胖子的表皮是凉的。
0: 不，我有时候表皮也不凉。
1: 是吧？
0: 啊、所以，兄弟哥，就这个事情呢，我应该怎么跟你讲呢？就、
1: 他很享受。这样做说的是对的吗？
0: 随缘吧，哥。
1: 你的难道你是拒绝还是享受啊？
0: 一般都是随缘。
1: 哦，
0: 就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 哦、
0: 啊，随这种缘。
1: 嗯，好嘞。有朋友说我非常讨厌我的皮肤接触冷空气。什么意思？就是自身暖和的情况下。哦，就是你在自己的手是热的情况下，就接触到凉的冰的东西，会有点就是抗拒，是这个意思吧？
0: 嗯，
1: 我发现有些人对冷的这个就是触感啊，很抗拒。我老公对面膜的那个冷，他就很抗拒。
0: 对，他会一就是刚撕开以后，然后往脸上一敷，说哎哎，
1: 对对对，他很抗拒。他用了几次之后，他说我不要敷面膜了
0: 啊。
1: 就是贴上去那一瞬间好难受，就是要一定要，就是可能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冷最难受，虽然夏天现在热死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热比冷好。首先是取暖成本太高了，夏天几乎家家都有空调，冬天就算有空调，家里也舍不得开，会觉得哦穿厚点就好了，进被窝就好了。我实在受不了那个环境的冷，是一种心理上的冷。夏天呢

0: 虽然热，但是有一种很飞扬的感觉，就是飞扬的感觉，
1: 飞扬的感觉啊，越飞。
0: 他说，就算是出汗了，回家洗个澡又神清气爽了。而冬天呢，你出汗了之后，在那个冷的环境当中出汗是超级无敌的难受，所以在冬天我不希望任何凉的东西碰到我。小时候不想袖子碰到我的手腕，都会把每一层袖子都撸齐，然后呢也不想棉袄的表皮碰到我的脖子。但是我很讨厌穿厚的衣服，也很讨厌穿秋裤，反正就是很矛盾，对吧？嗯，
1: 墨迹这个你说了没？
0: 嗯，
1: 他说上学的时候喜欢夏天，因为会放暑假。
0: 嗯，
1: 天天下河就摸鱼游泳吃西瓜冰棍儿。上班了呢，我就开始讨厌夏天，因为以前的单位没有空调，
0: 哦，
1: 经常午休的时候睡着睡着就睡快中暑了。
0: 嗯，睡着睡着
1: 都要中暑三四次。
0: 起了个早。嗯啊，
1: 现在呢有空调了，我还是不喜欢夏天，太热了，越来越热，越来越晒，热的脸都出油，眼镜架不住。然后夏天蚊子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毒。
0: 嗯，
1: 一到夏天我脾气就爆，一点就炸。
0: 给你讲的这个夏天好难过，
1: 这本来嘛，
0: 好烦躁。
1: 你哪个不难？
0: 这朋友说冷会让我心如死灰，是一种心理上的攻击，不知道有没有人懂。一到冬天我就觉得很丧，很丧。
1: 而且
0: 对对，就是冬天，人家说那个就是看到一切东西都凋零了，
1: 没有生机，
0: 没有生机。对，然后又冷，然后呢，整个的环境又阴暗，然后白天又短，你经常感觉你老是在黑夜里阴暗爬行的那种感觉。
1: 黑，
0: 确实，就是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丧，你懂吧？
1: 啊，你这个讲的我，爬行。
0: 有朋友说，是不是现在羽绒服质量太好了，我冬天根本感觉就不到冷啊，但是夏天的高温真的受不了啊。嗯，出个门就一身汗，扔个垃圾一身汗，所以还是热更难受一点。
1: 但话又分两头说，我们不就是要在这样的春夏秋冬四季里面感受不一样的人生吗？
0: 那当然啊，当然啊。
1: 如果你的四季都一样，那可太爽了。那你不就总会觉得人生少了一些乐趣，或者是一些在这个季节可以做的事情吗？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你们总说合肥一个没有春天，没一个没有秋天的城市，那你看现在让你有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呢，你又讲合肥你的春天让我的鼻子好难受，合肥你的秋天让我的鼻子好难受。
0: 只有感受到了就是这个夏天的热和冬天的冷，你才会更加珍惜春天和秋天的不冷不热，对吧？
1: 嗯。
0: 有朋友说分阶段，小学中学的时候怕冷，我那时候非常的瘦，很讨厌厚重的繁琐的衣服，很讨厌看到那个暗淡的风景，所以很喜欢夏天的蓬勃，非常喜欢暑假，因为可以两个月不上学，还可以约小伙伴去爬山去游泳，看租来的小说，听抢购的磁带，还有无数个户外活动。那时候感觉不到热，没有什么是一顿冰镇西瓜和一次凉水澡解决不了的。到了30岁，我开始怕热了，因为身体逐渐开始发福，就是走几步衣服潮的了，不停的在擦汗当中抱怨夏天怎么还不走。人在那时候呢，就突然喜欢萧萧的秋风，喜欢白雪皑皑的冷静。我可以一边哈着气，一边在街上闲逛，感受寒冷带来的意境。现在人到中年，又开始怕热，又开始怕冷了，热不了一点，冷不了一点，夏天出门。户外不去，需要运动的不去，人多的地方不去，只要出门就有一种浑身泡水的感觉，只喜欢在空调房里待着。所以啊，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夏天还是那样的热，冬天还是那样的冷，但是你不一样了，
1: 你我的朋友不一样了。来，接下来听冷冷的歌，你猜这是一首什么歌？
0: 什么歌？
1: Let it go, let it go. 够不够冷？
0: 冷冷。

0: way.
1: This song, how does it sound? There's a
2: kind of feeling outside, right? Yeah,
1: yeah, yeah, yeah.好，今天这个我们聊这个冷和热哈，它本身就是一个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人喜欢冷，有人喜欢热，就像有人喜欢你，有人喜欢我一样，都不喜欢我是吧？都喜欢他是吧？但是我们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因为有了电，因为有了我们的空调，用了暖气，而且这种东西的普及，让我们过冬和过夏天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痛苦了。对吧？所以我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这个把电这件事情抛开，但是它现在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了。好多人说我没感觉到若干年前的夏天有这么热，若干年前的冬天有那么冷，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受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借助的外力也不一样，对吧？总之呢，还是希望，这个长长的三伏天啊，大家可以好好保重啊。这个虽然酷暑严寒各有不适，但是好在我们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也在慢慢的提升，迅速的提升，应该这么说，好吧？照顾好自己吧。
2: 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了，
1: 再见，
2: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随时都可以找过来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今天又是我啊，又是我。这个常老师啊，应该明天会回来啊。反正不管哪位主持人在，咱们的目标就一个，帮助兄弟们去解决你们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节目开播了啊，大家可以找过来了。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不要关注错这个账号了啊，说车的阿泽，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么第二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绿色的这个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呢，每天也会开播啊，所以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你明姐最近调休了啊，明姐最近调休了，所以这个最近我们要比较少的见到她了啊。下周。好吧，下周他回来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您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啊哈，感谢各位兄弟们，感谢各位兄弟们。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帮我们一会儿，我在直播的时候啊，帮我多维护维护秩序啊。比如说有人问啊，常老师呢，这个明姐呢啊，大家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啊，最近都调休了，这几天都是我啊，咱们不见不散好吧。然后有车辆问题怎么私信我们，很多人说怎么找到我们，大家也帮我们跟兄弟们讲一讲啊，点击头像可以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就非常直接的找到我们了啊，非常简单，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过来。想看直播的啊，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把关注点上，直播间分享一下好吧。我们还有好几个大号，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FM 老常315，还有说车的阿敏啊，都是我们的大号，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点点赞，点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选车、用车、买车啊。今天抓紧时间，我们先来说一说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几个事儿啊。首先昨天有一位武菱缤果的车主 因为有进展了，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他主要发现的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王先生啊，说他这个武林宾果的手机 APP 上啊显示的这个行驶里程和他车辆的行驶里程不一样，车辆是4500多公里，但是手机上显示只有50公里，这个差距是很奇怪的啊。就因为这个问题他修了两三回没修好，昨天我们把事儿转给了武林全国客服中心。昨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王先生那家店呀、回复我们了，说八月份的时候，8月2号，大概需要等一段时间，厂家会来人帮他再去详细的去检测这个手机为什么上面这个 APP 显示的行驶里程和车机不一样，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会帮车主把这个事儿处理好的。那所以我们也给他们一点时间。有些时候呀，这个问题的处理周期没有那么快，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一定的耐心。那当然遇到问题谁都不想，但是只要别人在跟进啊，只要别人在处理，我们就可以给一定的时间，看看最终会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对，常老师本来说今年回来的啊，这个明天不见不散，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反正多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啊，多关注我们节目就行了。你的投诉什么时候会有？大概，等一等吧，反正我们尽快，好吧？因为我们的案例确实也非常多。来吧，说下一个事儿啊。哎呀，下一个事儿我都有点心累了啊。下一个事儿，咱们重点关注的一个事儿。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事儿非常简单，我就不多说了啊，就是凯迪拉克 CT6 一到夏天，这车的空调就不制冷了，一到夏天秒变汗蒸房啊，这车里没空调了。张女士这个车呢，从保修期之内修到保修期之外，修了3回，现在第4回又坏了，就想要。

0: 有个说法，这事怎么弄？接下来再坏怎么办？就这个事儿，我们跟凯拉克去核实，核实几天了？核实两次了。前天、昨天到今天，没有任何消息啊！这就是凯迪拉克的福。今天我们第三次找他，那事儿就不能这么简单的过去了。来，咱们先问问张女士有没有联系她。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人联系您了吗？
1: 没有的。
0: 从昨天我们联系完到今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1: 从前天你们联系完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0: 然后你们的车不就一直在店里停着吗？我昨天问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不是，他们也不着急吗？你车在那儿停着，那问问你也好呀。你这车到底怎么办呀？修不修啊？一句关心都没有。
1: 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继续修，然后我父亲问他，如果明年还会怎么办？他的意思是明年再说。
0: 我知道呀，我知道，这不是你们之前沟通的吗？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们车又在店里停了两天，停了这么多天了，就他们也不催着你，也不盯着你。
1: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联系。
0: 行，好嘞，您稍等啊，张女士，保持沟通，有消息跟我们说。这就是凯迪拉克啊，啊，来吧。昨天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客服跟我说，要找专人，要找专人，要找给专人去跟进。漂亮啊，又没有结果。来，有请凯迪拉克厂长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这边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啊，我的工号是168620。
0: 16862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记者315节目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看清楚。昨天前天我们都有找您，张女士，这事儿现在的进展是什么了？后台帮我看一下。
2: 哦，感谢了，现在我帮您看到的话，厂家专员正在处理中。
0: 哎呀呀呀呀呀，今天就别再说专员了吧，朋友，你说了两天了。刚才你听到张女士说的了吗？有人跟她联系吗？专员在处理什么呀？
2: 哦，有听到，她好像说没有接到电话。
0: 对啊，前天就找过你们了，这是我们找你们，我们介入之后，我们节目组去找的你们，你们都没消息啊。那消费者，可见消费者找你们得多难呢？你们这什么意思啊？搞笑啊？这个张女士的车你们还给不给她修啊？两边没谈好就不管了是吧？张女士的车你们给不给她修？今天你给一个准话，还协不协助她处理？
2: 哦，目前我们厂家专员正在处理中。
0: 哎呦，就真的，我听你说专员我就头都疼。专员没处理，哪个专员呀？你帮我联系一下专员好不好？你看你们专员就在这不处理，然后恶性循环，影响你们品牌的形象。完了之后你还得接我电话，在这被我折磨。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这专员捣的鬼啊！你们转给专员，我知道你们是客服，你们负责接听电话，你们转给专员，专员不跟进呐，没消息啊，也不联系消费者，联系联系他呀，跟他聊聊呀，张女士，你车在我们这儿呢，你怎么想的呀，修不修，也不联系，然后我们问你的问题也不回答，一个空调的问题，修了，从保质期之内开始修的，修了三年，换了三个冷气，到现在换第四个了，你们什么意思啊，先生？
2: 啊，确实抱歉，给客户造成困扰。
0: 那咋办呢？接下来？
2: 啊，我这一定尽最大能力，我帮您再去反映一下。
0: 哎，你们这个专员，你能直接联系上吗？把他给我请过来可以吗？
2: 哦，实在抱歉，他那个专员的话没有对外联系方式。
0: 没有对外联系方式，那你们能找到他吗？
2: 我们是可以的。
0: 你们是可以的，那你们专员故意搞你们？不解决问题，然后在这每天还让我们找你们，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先生，
2: 啊，这事情我会帮您再次反映上去的。
0: 哎，这个168620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我对事儿不对人，不是针对您啊，我也知道您只是客服，但是没有办法呀，我们您你们找你们内部的人去找都找不到。那我们上哪去找去啊？消费者上哪去找去啊？现在消费者的诉求并不过分，就是希望你们给他一个说法，他可以再配合你们修这一次，但是修完之后这个压缩机不能再坏了，你们店里给他进行了延保，但是延保不是说不是延保不是他可以一直去维修的理由啊，你们需要一次性解决好，没关系啊，你们专员一天不回复我们每天都找你。每一天都找你们客服中心，每天都帮你们，接下来我们帮你们发视频，每天都发啊，帮你们宣传宣传，你们专员就这样的服务态度，你们店里处理效率就是这样的，找了你们三天了没任何消息，先生麻烦您帮我备注。

0: 清楚，媒体压力自己帮我拉黑，我的要求不变，同样是下午三点之前给我消息，好吗？
1: 哎，了解，我帮你备注好了。
0: 哎，感谢您。凯迪拉克，凯迪拉克，一个，这事儿真的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啊，就修车嘛，就一个修车的事儿。凯迪拉克搞三天不回复，搞三天不联系消费者，每天都跟我说找专员。兄弟们，这个事儿我们重点关注啊。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过分了啊，过分了！大家多听听我们节目，大家多听听我们节目，不是我们说在节目当中对客服脾气不好或者怎么样啊，有些时候他们确实让人非常的无语和无奈。那很多品牌做的是不错的，绝大多数品牌可以说做的都不错，都有消息有进展，只有总有个别的这种难啃的硬骨头在这儿。来，有请下一位吧。我们说说下一个事儿啊。昨天啊，在我节目的最后，有一位邢先生啊，时间比较紧张，当时聊的比较匆忙也，说是一个22年的帕萨特。那这个车呢，最近变速箱坏了，它的变速箱的型号，我记得昨天车主跟我说的是 DQ381 啊，一会儿我们再跟他核实一下。说这个变速箱啊，这个厂家内部有个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具体。是他们自己在网上去了解的，说内部有个文件对这个变速箱呢有延保，因为他的车现在已经过保了嘛。那如果说是这款变速箱坏了，厂家可以免费更换、免费维修。我们就是要跟厂家去核实这个事儿。车主说呢，他自己也跟厂家核实了很多回，但是没有任何消息。店里现在就是让他花钱去修这个变速箱。来，我们来问问车主邢先生，昨天有没有什么进展啊？邢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昨天他们有人联系你了吗？上汽大众那边？
3: 昨天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就老家的 4S 店人员电话跟我沟通了一下这个事情。
0: 淮北瑞耀对吧？我记得你昨天跟我说，怎么说呀？
3: 是的，是的。
0: 啊，店里怎么说？
3: 他就是说，根据厂家的批复，还是更换这个传感器。我呢也是再次跟他确认有没有这个技术通告，因为车质网，我在车质网投诉的时候，车质网的专家给我回复。
0: 好，这样这样，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哎，行行，您昨天发的那些资料我都看到了，一会儿我再跟您慢慢去核实一下。然后我想问，先问清楚他们的这个消息啊，他们的消息就是还是给你更换传感器，不，你昨天不是说更换两个配件吗？
3: 对，就两个都是传感器，就是更换
0: 两个传感器。现在这两个传感器他给你更换的话，到底要不要你付钱啊？
3: 我昨天电话里沟通，包括前面微信给他沟通的，他都没有给我明确答复。这个钱要不要我付？工时费啊，包括这些所有的，他也不正面回答我。
0: 不，这
3: 没有准确回复，
0: 这也不回答你啊？
3: 是的，是的，包括那个主持人您后台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可能也看到，他到现在没有回复我。
0: 不是，你如果说要车主付钱，你就说要他付钱，付多少钱？你要明码标价，你要告诉我，对吧？你要说不要我付钱。你告诉我不要我付，然后你告诉我，比如说厂家确实有这个政策，所以不要我付钱。他们这搞得很含蓄啊，很隐晦啊，这干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行，我来帮你再核实核实啊。然后您昨天给我发了很多截图，哎、这个我看有一些图是白底红字，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是当时就是我抖音上有一位车主，他也是跟我同一款车。他是在他们老家那边通过这个延保政策索赔机电单元成功了，就是我们微信沟通他发给我的。
0: 哦，就是他索赔成功之后他把他的证据发给你了。
3: 哎，对对对。
0: 然后后面我看那个，帮我往后看一下，我看后面有一张，有一个什么各位好什么继什么 VW 品牌后 Skoda， 这是斯柯达的，这个截图是什么意思呀？也是他维修更换的吗？
3: 这个哦，主持人，您这个是不是我点错了呀？
0: 啊，这是可能是别的车友的，我觉得是。行，那个导播，
3: 哎、对，
0: 你再帮我往后点，再往后点，再换下一张，再换下一张。你稍等，我再看你的图啊，再换下一张。
3: 哎，好。
0: 啊，这有一个图，这有一个蓝色的，说是什么渠道管理与发展中心。这个图你从哪搞的呀？
3: 这几张截图全是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那位车友发给我的，
0: 都是他提供给你的。你这车友挺神呢 啊！然后别着急，你往前那个，然后你的发动你的就是 DQ381 对吧？
3: 对，
0: 啊！我看这个截图上写了啊，若客户反映车辆变速箱机电单元相关故障，请不要直接拒绝客户，或直接告知客户需付费维修，应妥善做好客户的安抚工作，向服务总监和索赔员反映。这啥意思呀？ 你现在就是机电单元坏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
0: 啊，行啊，这个事儿我再帮你去问问吧，还是要他们厂家官方的解释啊。这网友截的图吧，虽然能作为参考依据，但是呢，不能作为最终的判断标准啊。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这个陈先生先这么说，好吧？
3: 好，
0: 好，哎，好嘞，哎，没事没事，您稍等啊，这事我们会盯着呢。来，有请上汽大众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4: 我的工号是717008。
0: 717008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行线的事在听吧？
4: 啊，对，有在听
0: 啊。昨天我找过你们，应该能看到记录啊。昨天让你们帮我去调查了解一下，你们说去了解一下，有没有这个政策呀？你们这个 DQ381这个变速箱，如果说过了质保坏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内部文件可以再给车主去免费维修、免费质保之类的？有吗？
4: 这个我不知道用户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因为这个可能官方的话是目前没有。
0: 哦，好，那您给了我一个答案，昨天那位客服没给我答案。客户的截图他可以提供给你们看看。据他所说啊，是他之前找的一个什么车友什么发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上面写的我也看了，确实好像是你们的内部的一个什么文件。当然这个别人发的肯定不能做最终的作数的啊，还需要你们官方的解释。所以您现在的意思是说，你们并没有针对这款变速箱的一个什么内部延保的政策是吗？
4: 这个目前我们官方没有，
0: 官方确实没有。那现在他这辆车啊，帕萨特22款的变速箱坏了，说是机电单元坏了，现在要修，你们店里说换两个传感器，那为什么店里不跟他说这个换传感器要多少钱呢？也不给他报价，也不说怎么弄，就让他过去修，什么意思呀？
4: 这个是维修店和他联系的吗？
0: 啊，对，就是他们这个 4S 店，叫淮北的瑞耀。
4: 淮北瑞耀是吧？
0: 哎，对的。
4: 就直接让他过去直接更换两个传感器吗？
0: 就让他去修啊。啊，他们已经沟通很多轮了，维修方案告诉他了，但是呢一直没给他报价。刚才车主说的你也听到了，说一直没给他报价，然后呢一直也没说收不收费，所以是啥意思呢？
4: 那这个可能我们要通过相关部门再反映上去了。
0: 还在反映？昨天都找过你们了，你们一天只能反映一个事儿啊，昨天找你们问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算你给我讲清楚了，说你们没有这个政策，那我就相信您说了没有这个政策。没有这个政策的话，那车主过保了，他该自费，他要自费。但是你们店里啥意思呀，先生？
4: 哦，抱歉啊，那么因为这个问题我看到昨天也是这个有反映过，然后的话也已经通过我们业务部门反映上去，但是可能说这个没有接到这个回复是吧？
0: 没接到，我反正没接到啊。消费者是接到你们店里联系了，但我没接到，所以麻烦您帮我备注清楚啊。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回复。今天下午3点之前，如果我们接不到你们的回复，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你们这个事儿，好吗？还有啊，就是麻烦您再帮消费者去了解清楚一点。就是他所手上收集的这些证据啊，说你们有内部资料的这个证据是从哪儿来的，是虚假的，还是你们之前真的有这样的政策？如果你们有，我希望你们能统一，不要总是去区别对待，好吗？不要让消费者误会。如果真的没有，麻烦你们明确的告诉消费者，我们真的没有啊，所以明确的告诉他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事儿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你们含含糊糊的，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好吗？
4: 好的，明白明白。
0: 先生，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啊。这个邢先生啊，
5: 哎，你好，
0: 听到了，他刚才说没有那个政策，哎。
5: 哦，是好，对的，我现在也就是想要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有没有这个费用怎么说？
0: 啊，
5: 你至少得告诉我有一个方案吧，
0: 嗯、
5: 就是所有的回复都没不给我明确回复，我的车已经在 4S 店将近20天了。
0: 就是这20天期间你一直在找他们，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嗯、你看看啊，所以小邢先生、咱们再跟他继续调查了解一下，别着急，包括店里怎么回事、看看下午他们再不会不会给你个具体的解释，好吧？
5: 哎
0: 好嘞邢先生，哎，没事没事，你先这么说啊。那个刚才那位工作人员还在吗？是不是啊？我们峰哥挂电话是快，我知道已经挂了啊。所以啊，为什么消费者找到我们，消费者找你20天没消息。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贵姓啊？
6: 我是巴女士。
0: 巴女士，巴女士，您什么车呀？
6: 我是东风本田的07L。
0: 07L，您这是怎么这么耳熟啊？因为。

0: 个这个车比较少见啊。然后您姓巴，是不是之前来找过我们巴女士啊？乌鲁木齐的一位车主，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啊，七月二号就和你们反馈过
0: 啊。我有点印象，当时应该是我们阿明老师去接的您的事儿。巴女士，您是零系 L 对吧？我记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当时反映说你这个仪表盘老是不显示，有时候还黑屏，这不这么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哎，当时店里我记得给我们回复了呀，厂家回复的好像是说你这个故障之前三月份升过级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呀。
1: 没有，后面就出现过呀，因为是我那个啥，我拍的那个视频就我的手机坏了就不见了，然后是前几天我是、
0: 哦、
1: 不是那个啥吗，我们不是倒车吗、
0: 这样巴女士、巴女士
1: 莫名其妙的就自动断电、自动启动，我就
0: 巴女士
1: 没来得及拍视频。
0: 巴女士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啊，可以，
0: 不要着急啊，我问什么您答什么。巴女士，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并不是像他们店里说的，
1: 对对，
0: 他们厂家说的那样没有再出现过，实际上出现过。
1: 嗯，
0: 啊，
1: 对的。
0: 但是我刚才听你说的是倒车的一个事儿，跟你之前反映的仪表黑屏没关系啊。你这样，我分开跟你确认啊，因为这个我需要得到你的明确的答案。第一个我要跟你确认、就是你之前反映的那个仪表黑屏、仪表不显示的问题，从三月份他给你升级过到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有没有再出现过？
1: 有。
0: 七月份有没有出现过？
1: 七月份没有出现过。
0: 六月份呢？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几月份出现的，您告诉我。
1: 六月份出现过
0: 啊。六月份出现的，也就是说六月份其实出现过的。
1: 嗯，
0: 但是您当时没录下来
1: 啊。不是拍了，但是我那个手机就是坏了、所以就。
0: 然后上次我们节目组介入之后，他们也没说再邀请你到店里去查一下吗？
1: 他们就是邀请了，我说了就是我、
0: 也邀请了，邀请你没去吗、还是什么意思啊？
1: 后面他们没给我打电话呀，然后我的需求就是给他们讲了。
0: 什么需求啊？
1: 我需求的是把这个公里数要那个啥，要延长呢。
0: 啊，你让他们延长质保是吧？
1: 对，延长质保、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没给我打电话、没和我联系。
0: 行，那我一会儿再问问他。然后那个你刚才说还有一个什么新问题出现了是吗？
1: 啊，对对对。
0: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一次性说完。
1: 啊，我倒车的时候，这个倒车的时候自动断电自动启动。
0: 倒车自动断电自动启动。
1: 对。
0: 中间间隔几秒啊？
1: 不到一分钟吧。
0: 自动断电自动启动啊，这个问题有拍下来视频吗？当时
1: 没有，
0: 估计没有，
1: 没来得及，
0: 时间很短。那有跟他们4S店反映什么时候出现呢？
1: 前几天，四五天了。
0: 啊，前几天跟他们店里反映了吗？
1: 没有，我店里我都
0: 没有。
1: 哎，
0: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反映一下啊。好，然后那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现在
1: 这几天没有，但是已经两次了
0: 啊，就是现在又出现一个倒车的问题，但是你还没有来得及跟他反映是吧？
1: 对。
0: 那巴女士，您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就是希望他们给你这辆车做一个延保是吗？
1: 延保，因为是达到15万公里，就是那个啥呢，这和厂家任何关系都没有。
0: 行，巴女士，这样啊，我再帮你去问问他们。因为您这个事儿呢，首先啊，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如果他们再邀请你进店检查，你要去。为什么呢？咱们要先确定故障，你不去这个事儿就没有往下推进，就卡在这儿了。到时候我们一找他，他就说啊，我们邀请巴女士今天来，巴女士不来，那我们这儿现在登记的就是他的车没有问题，对吧？就是消费者发现问题之后呀，还要到店里先进行一轮检查，把这些问题固定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懂了，但是我就去过好几次、但是一直就是
0: 好。那你之
1: 前
0: 你之前
1: 好的呢，没有给我解决。
0: 你之前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节目组不还没有介入吗？你现在你再去看他会跟你说什么？可能
1: 我去我可以去呀
0: 啊，
1: 但是他们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0: 你不是说他们打电话邀请过你去吗？
1: 邀请了呀，我说可以去，但是我的需求也就是
0: 那
1: 个啥呀。
0: 那你这说的就不对，你这矛盾了啊。那人家邀请你了，是你没去。你只是你没去的原因，
1: 不是邀请了就会，不是我可以去呀、当时我给他们说了呀，厂家。
0: 那你去呀、你去呀。
1: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去呀、也四 S 店也没和我联系，到现在为止、
0: 人家邀请你去了，你不就随时都可以去的吗？好，这样没关系，咱不纠结这些了。巴女士，我现在跟你讲一下这个事儿的思路啊。首先，第一个，您要去，要把这些故障检确定下来。您光说它出现过，我肯定相信它出现过。但是呢，第一个，你没有拍到故障的视频。第二个呢，你没去店里检查，所以我光信您没有用。第一个，咱们去店里查一下，把故障确定下来。如果确定没有故障， 那现在这个事儿就只能暂时先这样，因为你的故障没有再复现呀。那如果说他能给你查出来故障复现了，或者确实有故障码，那接下来我们再去谈是要延保还是要怎么样，咱们要一步一步走，好不好？然后如果比如说他查完之后你这个故障当时没有出现，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给他们打电话，你第一时间给他们打电话，第一时间把车送到店里去，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了，但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0: 啊、
1: 我去4S店故障发生故障以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是好好的，
0: 没查到，
1: 每次就是检测出来就是好好的。
0: 啊、所以您这个，所以是、啊、
1: 什么时候出现故障、
0: 嗯、
1: 我也说不上。
0: 所以您这种事儿处理起来，它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偶发故障，它更考验一个店的技术能力，更考验一个品牌的服务能力，也很考验车主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试错，所以很麻烦啊。但是他们店得重视。那我今天再帮你反馈一次，然后看看他们怎么说。如果他们邀请你进店，你及时进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巴女士，
1: 还有，
0: 嗯，您说，还有什么？
1: 我能不能付？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啥，我是3月29号就是要报的案，我的这个车就是不小心，就是后面保险杠，就是保险杠和一个上面的那个夹子就是弄坏了，然后我3月29号报的案，已经这个配件我已经等了快4个月了，
0: 哦，还有个配件的事儿，
1: 没有，
0: 您是当时是发生
1: 销售员发信息没有回复，他也前面说的是没到，后面我给他发信息就是一直不回、
0: 嗯、
1: 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子。
0: 什么什么配件呀，这么难等？
1: 保险杠，就简单的保险杠，我就快。
0: 你是要换整个保险杠吗？还是只是一个小夹子小卡扣？
1: 保险杠还有上面的那个叫啥来着，那个有一个小夹子一样、
0: 啊、就
1: 是
0: 你整个
1: 要换的，还有一个灯，
0: 就这些东西配件都没到。
1: 没有，快4个月了，聊天记录你看一下，我发给你们的工作人员了，我们的聊天都给他发过去了。
0: 哎呀，你这个也，我怀疑是肯定跟你这个车也有关，灵犀嘛，这个车说实话确实不多啊，但是
1: 我知道这个停产了也那个啥呀，4个月这个保险杠、
0: 对对对对，
1: 做不出来。
0: 但是跟这个也没关系，就是他们也要帮你尽快的把这个配件搞到，不能等了4个月还没等到啊。行，这些问题我一并反给他，看看他们什么意思，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好嘞，哎，巴女士，哎呀，巴女士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一直在找我们。你把车主都逼成什么样了？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吧。啊，他是东本的车对吧？来，有请东本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啊？
2: 我的工号是7510。
0: 7510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刚才巴女士的事儿，你在听吧。
2: 哦，是在听的。
0: 对，这个事儿之前找过你们，当时你们呢？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也回复过我们还以为这事解决了。谁知道巴女士一点都认可，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巴女士要被你们逼疯了，就这个车呀就是一直有问题，一直没解决好啊。当然巴女士也是，我也说她了，就是如果你们邀请她进店检查呀，你们跟她说清楚什么时候进店啊，到时候巴女士别说你们没跟她说什么时候进店、我也跟巴女士说了，如果邀约的话就尽快进店检查，先把故障确定一下。还有你们那个配件怎么等4个月都没有啊？
2: 那这个情况我们会去反馈核实一下。
0: 你们配件这么难等吗？女士啊，灵犀的配件这么少吗？
2: 具体情况的话我们这边暂时不了解，我们要核实之后才能给出回复
0: 啊。行，那您去核实吧。啊，巴女士这事儿啊，我希望你们重视重视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去处理，给巴女士一个答复。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包括这个配件不到货的问题啊，别让他老在这等着。
2: 好的，
0: 我感觉他没什么耐心了，每天都在找我们啊。来吧，帮我记录好，媒体上记者忙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2: 嗯，好的。
0: 哎，行，辛苦您啊。啊，是有点小众，对，我们买车呀，尽量还是要买保有量高一点的车，为啥呢？这样售后维修啊会好一些。找客服没什么用啊，找客服不能讲没用啊，有用啊。客服是每个品牌对外的通道啊，我们想找厂家，我们第一个途径肯定先找客服，等找客服没用，我们再去深挖啊。但是。

0: 提了，就是这个，是6月26号提的车。
1: 啊，您稍等，您稍等，对，因为这车我特别熟。为啥呢？前两天我们刚接到一个车主邹先生，他是下了订单之后啊，这个订单混乱，他到最后一直都没提到，也不知道为啥没提到，最后厂家直接退钱了。但是到最后也没告诉我们这个车怎么回事啊？那您提到了，您是六月几号提到的？
0: 我是6月26号提的，
1: 哪天订的呀？
0: 就是上市当天5月27号订的，
1: 5月27号啊，这
0: 当天
1: 是
0: 就
1: 我
0: 订
1: 很
0: 了。
1: 熟啊，5月27号订的，你也等了一个月才提到，
0: 对呀，
1: 怎么等这么久啊？
0: 我现在他跟我说呀，那个我因为我买的是510公里高配的，他说那个缺芯片，然后
1: 哎，上次我记得上次那个车主是610缺芯片呀。
0: 他就是610和510的高配都用的是同样的芯片。
1: 哦，就这两款车，610、510高配都缺芯片，然后都要等很久。
0: 对，
1: 你
0: 然
1: 订的
0: 后
1: 是
0: 他跟我说，
1: 啊？
0: 我中间在上市5月27号到我提车中间，
1: 嗯，一个月，
0: 这
1: 将近
0: 段时
1: 一
0: 间我
1: 个月，
0: 打了好几个电话给我销售，他说
1: 嗯，嗯，
0: 一直要等等等，
1: 一
0: 然
1: 直说
0: 后
1: 等等
0: 到
1: 等，
0: 后来他跟
1: 啊。
0: 我说24号的时候说到了，
1: 啊，
0: 到
1: 好，吴
0: 他们
1: 先生，吴
0: 店
1: 先
0: 里
1: 生，吴先
0: 了。
1: 生，吴先生，我们慢慢聊，慢慢聊啊，因为我也想跟您把这事聊清楚，您也别着急，事儿我听明
0: 哎，
1: 白了，
0: 好
1: 反正
0: 的，
1: 中间你问他，他就一直让你等嘛。哎，但是
0: 对
1: 我
0: 对
1: 再
0: 对，
1: 多问你一句啊，就是你在订这个车之后啊，你的那个 app 上会不会显示交车周期啊？大概要等多久？
0: 没有，他
1: 没有。
0: 是正在等待中，就是等
1: 啊，
0: 待中，他没
1: 就
0: 有
1: 是从
0: 说。
1: 你下单到你最后再等，进入到订单页面，从来没有给你显示过交付周期要多久，对不对？
0: 对，他
1: 你
0: 那
1: 看。
0: 个页面就没有变过。
1: 所以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好，这个一会儿我再跟他们明确探讨。那您现在车提到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0: 就是我提车到手第二当天，后来发现就是说我那个给我的一叠资料里有一张那个发货清单，然
1: 嗯。
0: 后当时我也没在意，然后第二天我后来看到那个我那个门，那个汽车车门它下面不是有那个生产日，有个名牌上面有生产
1: 啊
0: 日期吗？
1: 啊，然后呢？
0: 上面生产日期是5月份，
1: 五
0: 然后
1: 月
0: 后来
1: 份啊，
0: 我
1: 嗯，
0: 想了想说，那个我的车一直说没有
1: 吴
0: 货，
1: 先
0: 然
1: 生，吴先
0: 后
1: 生，吴
0: 没
1: 先
0: 生
1: 生，吴
0: 产。
1: 先生，吴先生，哎呀，您不用跟我描述这么详细的您的心理路程，又想了想，又这人呢，你就跟我说是你发现什么了？什么发运清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它里面我给我的那个随车资料里面有一张发货清单，
1: 啊？
0: 那个清单上显示的那个车辆的那个车架号是跟我的那个车架号是一样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看那个清单的那个日期是5月19号，都已经送到我们这边那个 4S 店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在这个随车的一沓资料里面发现夹了一张他们店里可能跟这个运输公司之间的一张发运清单，
0: 哎，对
1: 厂
0: 对
1: 家的这个
0: 对，
1: 发运清单，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哦，然后你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清单上写的是您这辆车5月19号就运到店了。
0: 对对对，然后他一直跟
1: 啊？
0: 我说没有车嘛，然后我直到6月24号他才告诉我有车了，
1: 是您说过的，不用再说了啊。就是我很奇怪，5月19号就到店了，那为什么6月24号才把车交给你啊？而且5月19号这车还没上市呀，还没
0: 对
1: 发
0: 呀
1: 布
0: 对
1: 啊，
0: 呀，
1: 对不
0: 所
1: 对？
0: 以我现在就是认为他这个车就是假车嘛，
1: 您稍等。
0: 当时，
1: 不，您这个单子有吗？
0: 有啊，
1: 给我们发来了吗？
0: 发过了，
1: 啊，我来看一
0: 我，
1: 下，我来看一下啊，因为您光您说，我可能没有这个足够的想象力，我看看是个什
0: 行
1: 么
0: 行
1: 单子
0: 行，
1: 啊。
0: 好的，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就
0: 是
1: 是
0: 一个
1: 那
0: 票，
1: 啊，对，就是一个那种标准的一个货运发运计划清单。我看一下啊，指令发运，运输公司社会运力，移出库郑州，这车从郑州发来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作业方式、发运、运输工具什么什么一个车牌号，然后这个 VN 代码，这个跟您的车架号的代码完全一样，是吗？
0: 对，我把那个行
1: 啊，
0: 驶证也发给你了，上面的
1: 好
0: 那
1: 嘞，
0: 个车架号是一
1: 好
0: 样
1: 嘞，
0: 的。
1: 啊，我看时间，5月18号开始装车，5月18号4点，然后底下有一个手写的签
0: 十
1: 字，
0: 九，
1: 底下是他们店里的签名吗？
0: 是的，他
1: 我
0: 们
1: 看
0: 那
1: 写
0: 个
1: 的
0: 十
1: 啥？
0: 九号就
1: 写的
0: 收到了。
1: 是验车无质损，附件齐全。2026年5月19号，五
0: 对
1: 月
0: 对
1: 十
0: 对。
1: 九的是十九，有意思啊！这店里还把这清单加你的那里面干什么呀？他们怎么把
0: 对
1: 这
0: 呀，
1: 东西都给你了？
0: 他就是失误加到我里面
1: 失
0: 了。
1: 误，
0: 我如
1: 好
0: 果没
1: 了
0: 有这张单子，我也发现不了呢。
1: 啊！你现在发现了这个不对呀，这个日期对不上啊，那他们。

0: 你找他们去问啊，他们怎么讲？
1: 他们就给我说的是，他们店里没有展车，他们所有的车都是全新的
0: 不
1: 商
0: 是不
1: 品
0: 是不
1: 车。
0: 是不是不不不不，展车不对，这个不是展车的问题。这个吴先生，是这个车为什么5月19号到店？你6月份才交给我，这个车一直在干什么？你这个
1: 对
0: 车
1: 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开始也问了呀，他说他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他们这没有正面回答我，就说他们的车是全新商品车，反正是3个月的新车，三个月
0: 你
1: 之内的
0: 是不
1: 新
0: 是
1: 车。
0: 就是第一个啊？你的这个车是5月份生产的，这个肯定没问题
1: 对，
0: 啊，是新
1: 对，
0: 车。但是你这个日期和时间对不上，你就让我心生猜忌呀、啊？为啥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的车提到手之后，公里数是多少啊？
1: 提到手的时候，当时他那个上面看不到，然后他那个可以覆盖的呀。
0: 你别管人家覆不覆盖，你先说你看到的公里数是多少。
1: 我当时没在意，
0: 啊，
1: 就
0: 没
1: 这
0: 在
1: 个，
0: 意。然后你有没有去查看你的车机照片什么的，里面有没有什么展台的这种展示过的照片证据啊？或者你车上你提车的时候有没有验车呀？有没有一些被人展示过的痕迹？这些有没有？
1: 后来我回家就是连蓝牙手，看见它里面有一个连蓝牙的那个有个手机的那
0: 记
1: 个
0: 录。
1: 记录里面在里面，
0: 哦，发现了一个蓝牙连接记录，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其实后来仔细想想，就是当时我提车的时候，它上面的那个贴方向盘啊什么贴纸啊什么都是边儿都是卷边儿的，这说明被摸被可能
0: 啊，
1: 被
0: 就是方向盘上那些新包装的贴纸，什么东西还在，但是只是说
1: 对
0: 卷
1: 对，
0: 边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去他们
1: 还有，
0: 店里看过吗？当时他们店里有这个，肯定有 MG 4X 的展车吧？
1: 我在它上市之前已经去看过一次，然后那次看的时候，就那台展车，我不好说确定就是我这台车，但是它那台车跟我这个车是一样的配置、一样的颜色、内饰颜色都是一样的，也
0: 行，
1: 是高配，
0: 所以啊，这个哪家店呀？
1: 是南通。人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就是名爵
0: 南
1: 4S
0: 通
1: 店
0: 啊，
1: 吗？
0: 对对，在你这个发运单上我也能看到，就是这家店，店
1: 对
0: 名
1: 对
0: 对上没
1: 对
0: 错。
1: 对。
0: 行吧，那你再店解释清楚吧。你5月19号就到的一辆车，然后6月份交给消费者，不是消费者白等你一个月啊？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这个车。
1: 而且他没有在我提车之前跟我说他是之前就已经到
0: 对
1: 店了，
0: 呀，
1: 还
0: 什
1: 有
0: 么意思
1: 有什
0: 呀？
1: 么用的？
0: 啊，行，我来帮你问问明爵，您稍等。反正你现
1: 好
0: 在问
1: 的。
0: 他们，他们就死活不承认。
1: 对对对，
0: 不是
1: 一
0: 他们，那
1: 个不承认。
0: 他们不能睁着俩眼说瞎话呀！你把单这个发运单据拍他们桌面上，他们看到这日期，他们也没有任何解释吗？
1: 对呀，然后我是6月、6月、7月20号，就是说前两天，就是20号到他们店里去了，然后他们那个店里的那个销售说，他们领导不在，然后就是说我把这个证据要给他们看了，然后他说。明天给领导上班了，让领导回复。然
0: 领
1: 后
0: 导一直没回复。
1: 就是昨天他没回复，但是昨天我给他们销售给我的那个销售发信息问了，然后他说销售说那个说领导，说我的要求需求没办法满足，就这样。
0: 不不，您提什么要求了？
1: 就是说我这个他我让他们解释，然后说如果要有个解决方法呀，比如说我一开始是那就是
0: 哎呀
1: 那
0: 呀呀呀
1: 你。
0: 呀！这个吴先生，您说话特别绕啊！您直接说重点。您现在，你不管一开始了，你就跟我说你现在对这个事儿，你的要求
1: 就
0: 要
1: 是
0: 他们一个解释，还要什么？
1: 给我个补偿呀，
0: 什么补偿？
1: 就是钱的现金补
0: 多
1: 偿
0: 少
1: 呀。
0: 钱？多少钱？
1: 我说的是2万，
0: 这2万块钱怎么算出来的？
1: 我就是就这样说，随口说。但是
0: 不，
1: 我是我的需
0: 这，
1: 求，但是，
0: 你这别需求，吴先生，你这。哎呀，你这个要求太高了！你问人家要2万块钱干什么呀？第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他能够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然后又能证明你这个车车况良好，没有任何问题，他们给你道个歉啊，适当的给你补偿一次保养或者怎么样也行。那你问他要2万块钱，你从何而
1: 不
0: 来
1: 是，
0: 呀？
1: 他问题是他们现在态度是不解决，不给我解决，不，然后不是。
0: 你咔一下子你说2万块钱，谁敢给你解决？都吓得被你吓跑了。你不能这样啊，提要求不能这样去提。我们可以去帮你调查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儿，对吧？你确实挺可疑的，但是你不能上来就跟他讲2万块钱。您诉求您再考虑考虑，好不好？我先帮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哎，吴先生，那您先稍等啊，稍等。对，这个，哎，行吧，反正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啊，就是。 我上次处理邹先的事儿，我就说了，你明觉不把这个交付流程整明白了啊，不把这个交车周期、交付周期整明白了，你接下来就会有消费者来投诉。你现在又来一个事儿，5月19号车就到了，然后你6月26号才交这个车，你这什么意思？我真不理解什么意思。你饥饿营销啊？你故意不把车交给消费者？啊，觉得你这个车卖的可好了，然后又排产排不过来了。好，如果说最后你因为排产周期太长，你怕消费者等太久，你交他一辆展车，交他一辆之前就到店的车也行啊，你跟他讲清楚嘛，对不对？最后被消费者发现就打脸了。来吧，有请名爵厂商张小梅。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工号215。
0: 215号工作人员是吧？哎，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可以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刚才这个无线的事您在听吗？
2: 嗯，在听，全程都在收听。
0: 你们什么意思呀？这个车5月19号就到店了，为什么6月26号才交给消费者呀？这车什么情况啊？5月19号你们的名爵 4X 还没上市吧？5月27号发布会，对不对？
2: 嗯。
0: 那这个车什么情况呀？
2: 嗯，是这样的，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以及客户对我们品牌的支持。刚才客户反馈这个情况的话，吴先生反馈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是已经在后台有看到，正在工作，就是工作人员正在沟通呢。我们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
0: 我跟你说，你是要重视这个事儿。我说真的啊，可大可小，可大可小，看你们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你们这辆车明明5月19号就到店了，但是6月26号才交给消费者，你们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样去做？然后交的这辆车到底是什么车？是你们的展车、试驾车还是什么车？因为这个日期对不上啊，对不对？如果你们明明知道这是一辆展车或者是试驾车，或者这辆车明明是5月19号就到店了，但6月26号才交给消费者，你们中间是什么企图？你们这样做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如果消费者接下来提更高的诉求，你别怪我啊，我拦不住啊。现在已经问你们要20000了，你听到了吗？
2: 嗯。
0: 当然高的要求我不支持啊，但是你们别这样干呀。而且你们也是够搞笑的啊，发运清单还放在车主的车里，被他发现了。啊，当然你们本来就不应该隐瞒这个事儿啊，被他发现之后人家拍你们桌子上，给你们去展示这个证据，你们还不解释。看着证据都无视啊。那你们要干什么呀？所以女士，麻烦您帮我转给你们相关的负责人，这事儿帮我了解清楚，好不好？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啊，
2: 马上反馈的。
0: 我告诉你，你帮我加急处理，自己帮我拉黑，这个事儿我会一直关注到底。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有一位邹先生名爵 4X 的事儿，我找过你们，但是你们至今没有给我任何回复，我不理解你们名爵是什么意思。事儿你们帮邹先生解决了，但是我当时问你们的交付周期是多久？你们这个交付规则、交付流程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看我那天我就说了，这事儿你们不解释清楚，你们不处理好，接下来吴邹先生来了，今天来个吴先生，过两天再来个张先生，都是跟你们的交付流程有关，都是跟你们的交付周期有关，搞来搞去很乱，你们发现没有？还能交一个5月19号的到店的车给消费者。而且刚才我也跟吴先生核实了，在你们订车的过程当中，你们那个 APP 上没有任何交付周期的显示。我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卖车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今天这又有一个事儿找您了啊，我希望这一次应该算是我第三次，这段时间的第三次找你们了，我希望能收到你们的回复。别这个样子啊，别给你们找了你们这么多回，然后你们始终不理我们，或者始终不回复消费者，这就不合适了，好不好？
2: 嗯，好的，主持人记录清楚了，
0: 感谢您啊。证据都在这儿，这个吴先生都发给我们看了，你们需要他可以发给你们一份，麻烦您帮我了解清楚这个车怎么回事，下午3点之前给我一个消息啊。
2: 嗯，好的。
0: 哎，感谢。不知道，我大概率这个车是有可能被展示的，不然那他会为什么5月19号呢？我推测啊，我个人推测瞎猜，5月19号到了这辆展车或者试驾车，然后在店里用了，用完之后呢，因为车主他一直提车一直提不到，店里为了安抚消费者情绪，直接把这个车交给消费者了。但是店里耍了个小聪明，以为消费者不会发现，但是没想到把发运清单放在车里了。这样的小聪明不能有啊，等他们名爵调查一下啊。来吧，有请下一位，有请下一位啊。各位有问题随时找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都可以，好吧，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哎，你我是看到有一个哈佛的车主给我发消息，是你吗？ 但是没有登记上线，想上线好，回头我给你发一下表单，您可以再重新登记一下啊。各位，对想来我们节目组的点点赞点点关注，把左上角的这个关注都点上，然后可以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啊。
3: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三六五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段。
0: 段先生什么车？
4: 我是一台那个斯柯达的明锐。
0: 嚯，段先生您这个手机信号有点差啊，找一个这个通话环境好的地方，然后电话不要开免提啊，用听筒跟我说。斯柯达明锐是吧？
4: 是的。
0: 哟，这车够老嘞，什么时候买的？
4: 是2015年的车，2015年的新明锐
0: 啊，2015年，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十几万了，二十万啊？
4: 12万多一点
0: 啊，12万了，老车了。遇到啥问题啊？这么老的车啊？
4: 它这个明锐啊，我有两台，然后之前有一台那个手动挡的明锐的话，就是说它那个中控台下面有个棉，跟那个前面防火墙那个棉呢，它用的是那个回收棉，就是说。过了一两年之后它会很臭，然后
0: 就是我们俗称的那种黑心棉，是不是啊？
4: 对。
0: 哎，你怎么知道他用的是这种回收棉啊？
4: 因为我那个手动挡的他给我换过，然后我现在有一台自动挡的，就是之前嘛有一点味道就算了，然后后面这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就是到那个 4S 店去，然后想让他给我检测一下，就是他们有一个召回，就是说好像是2017年以前生产的吧，好像可以就是免费更换的，然后这个还没有那个日期限制，我就到那个 4S 店去想叫他给我更换一下，然后的话
0: 首先好你接着说，然后你去找他们更换，他们怎么说？
4: 他说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结果我一想这个既然是召回对人身体伤有伤害的，为什么他被结束了？然后我就打了那个400的厂家电话，
0: 厂家怎么说？
4: 电话也跟我说就是说这个活动没有结束的，是有的，但是呢我现在一直打那个400电话，他就是给我记录，然后的话一直没有回复。
0: 行，这事儿也不复杂啊，就是等于说现在跟厂家已经核实过了，确定他们是有这个召回这个棉花的这个政策，然后你的车呢也符合这个政策，是在这个政策里面的，是不是啊？
4: 对，是的
0: 啊。然后他们的召回方案呢就是回去换一块新棉，是不是啊？
4: 对，是的。
0: 但是现在厂家认同店里不认同。
4: 对，我
0: 哎，现在还有你当地还有斯柯达的店吗？
4: 他说是有的，然后他也叫我去那个位置，我也去了，然后就是5月份的时候去的，就是店里跟我说，他说这个活动结束了，我也不知道嘛。
0: 就你不，你没听清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去的那个店啊，他现在还是斯柯达的专卖店吗？还是说也卖别的车？
4: 那我就没注意
0: 啊，因为现在
4: 大众跟斯柯达好像
0: 对他有可能合并了啊，有可能合并了，
4: 对，
0: 比如合并给上汽大众啊或者之类的去做他的售后啊，反正厂家你还能找得到，那还挺好。斯柯达现在这车确实，比较少，那您这个棉花现在很臭吗？
4: 对，我已经停了有几个月没敢开了，
0: 这么臭吗？
4: 那一辆车，
0: 哎，这么臭吗？有多臭？你给我形容一下，臭鸡蛋的味儿还是什么味儿啊？
4: 他反正一进去就熏脑子了，就是我的那个还稍微有时候窗户打开，然后通通风。
0: 哎呦，这个，段先生，
4: 家人其他人基本都受不了。
0: 段先生，您刚才信号太差了啊！你说他一进去的时候什么感觉？
4: 就是有点刺鼻吧，然后反正就你说的那种，反正形容不上来的那种怪味，就是。
0: 哎呦，那这个确实，但是这种问题确实早两年比较多，现在基本上很多车企都没有再出现这种问题了，所以啊，这个产品质量永远都不能被忽视啊。那既然他们当时有这个召回的内容还挺好，那现在就是把它落实下来了，那厂家能协助你跟店里沟通吗？
4: 厂家就是我给他打电话，然后的话他说他会记录，然后跟进部门会跟进的，然后 反正我打了有一个多月电话了，也没有给我回过一个信息。
0: 哎呀，换个棉花现在也这么费劲了啊，所以有些品牌确实没办法。

0: 没办法，就是经历了这个市场的大洗牌，对吧？行吧，这个但是车主咱还得管呀，对吧？你在这一天你得管一天呀。行，段先生您稍等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斯柯达啊，您稍等。斯柯达现在是还有单独的厂家在是吧？啊，我听不到声音，行，没事儿，来。哦，现在是上汽大众了，没有斯柯达了。斯柯达现在是不是已经退出了？已经不在国内了。啊，刚才有兄弟们说，所以他没有客服了。来，我们有请上汽大众厂家吧。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 工号727022。
0: 72702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现在斯柯达的事儿是交给咱们这个上汽大众这边去处理了，是不是啊？
1: 啊，是的。
0: 啊，他们现在是不是整个的就已经都交给你们了？他们不在国内了，是吗？
1: 具体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呢。
0: 啊，具体不清楚，那您帮我去了解了解啊。现在也是巧了，正好接到一位很久没接到斯柯达车主的投诉了啊。确实这个车现在也不多了嘛。那你们既然去协助斯柯达去做售后，那你们得做好啊。之前他这款车是有一个关于回收棉的一个召回公告，是不是啊？
1: 明白。
0: 啊，明白是啥意思啊？有没有啊？
1: 这个需要递交到后台，我们去核实一下目前客户车辆的情况。
0: 啊，要去查一下，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您帮我去查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先确定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公告，回头我也去查查。如果真有，那你们接了这个斯柯达的售后，你们就要继续去处理。那毕竟之前人家是跟你合作的，你继续去处理，帮车主去对接到具体的门店，把这事儿给他对接好，好不好？
1: 明白，
0: 对吧？你看这车主的车也很老了，你们处理的好，他哪天一高兴，他换一辆车，他买你们上汽大众品牌的车，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别消费者想找你们一个月没消息，好吗？
1: 了解。
0: 哎，女士，感谢您啊，帮我去了解一下吧。下午等您消息，感谢啊。哎，辛苦。哎呀，所以啊，朋友们，处理问题啊，有时候确实就是这么难啊。选车，咱们要选热门车。啊，还有一位，时间比较紧张了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田。
0: 田先生，什么车？
2: 比亚迪海豚。
0: 哎呦，比亚迪的海豚，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5年买的，刚一年了吧，算是。
0: 多少公里了？
2: 3万公里了。
0: 3万公里到啥问题了？
2: 我的车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哦。
2: 然后在4S店修的钣金喷漆呢
0: 啊，
2: 然后放在那4S店，结果4S店没保好，下雨了，然后进车里水了。
0: 你等一下，4S店怎么这能让你车里进水了呢？他怎么搞的？
2: 他可能是喷过漆放到外面了吧？
0: 喷过漆把你车随便停在外面，那窗户没关吗？
2: 那有一个车门。有一个车门需要他们说需要更换啥的，可能是
0: 有一个车门被拆下来了，是吧？
2: 对。
0: 那像这种被拆下来的车，正常应该在他们这个厂房里面停着呀。
2: 那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
0: 好，反正就是他们，你去修个车，喷个漆，拆个车门，结果把你车给你搞进水了。
2: 他是搞进水是一方面，然后是我那一天是去车里拿东西了
0: 啊。
2: 然后我才发现进水，他进水了，他也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
0: 那我就想问你呢，我就想问你呢，咱慢慢聊啊，我就想问你呢。所以你最后发现车进水了，还不是他们主动告知的，是你因为车里停电里停了几天，对吧？然后是你中间到店里去拿东西的时候，到车里拿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车里有水，是吗？
2: 对对对，他把我的车座啥都拆下来了。
0: 哎呦。拆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当时看的话，车里的积水还有很多吗？
2: 现在那个座，他把座椅拆下来以后，然后我看那底板上，我的手一，说白了是晚上下雨了，我是中午有12点吧，可能就到。
0: 您第二天中午到的，然后呢？
2: 啊，对对，在4S店去了，我的手从那个地板上一手一抓那个抓那，他是把地板拆开了嘛。
0: 哎呦，您讲话也有点费劲啊！就是你就告诉我，你手摸地板什么感觉？
2: 里面就一挤，手一摸就脱水了。
0: 啊，就是一摸那个地板进了很多水在里头，那估计淋了一夜呀。可能他们第二天早上上班才发现你这个车哟放在外面了。那你车当时是放在外面的吗？
2: 这个问题是我去。

0: 去的时候是在可能在那个棚下面。
1: 你去的时候已经在棚下了。
0: 对。
1: 好，那你问他们吧，这车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是，这个我把那个地板啥的都给你换了，
1: 啊，不是不是，那个田先生，您听清楚我的问题。你发现车进水了，你得找他们核实啊，你问他们这个车怎么进水的，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跟你解释的，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这个车进水的？
0: 他们说车子在外面放着，然后下，
1: 那你问他们为什么我的车车门都被拆掉了，你为什么还要放在外面呀？你们作为专业的 4S 店专业的售后，你们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0: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他们说的，他们也不想，
1: 他们也不想，哎，好，然后现在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呀？
0: 他们现在的方案是，把车子地板啥都给我换了，给我1-2千块钱的补偿。
1: 哦，还是有方案的。那您现在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他们成我，他是成泡水车了。
1: 哎，这
0: 我。
1: 这不叫泡水车，这只能说叫车里渗水了，进水了。你这不叫泡水，你泡水要泡过那多少？你车的几分之几那才叫泡水呢？你这个是进水了。好，您跟我说你的方案，你的想法，您直接说。
0: 我的诉求是该换的，里面的东西该是水淹的地方
1: 该换，然后呢？
0: 该换就可以了，给我相应的补偿就可以，然后给我写个保证那个电器啥。这个问题应该不过分，
1: 不是田先生，您没说明白，给你什么补偿？多少补偿？
0: 3万块钱吧。
1: 多少钱？
0: 3万。
1: 你3万怎么算出来的呀？
0: 3万是我是根据那个车的折损吧，算是。
1: 哎呀，这个田先生啊，3万块钱这诉求高了啊，明确告诉你高了。你车淋个水，你怎么赔也赔不到3万块钱呀，大哥，你3万块钱。你3万块钱这车都够你这车价的几分之几了吧？你3万块钱、啊？
0: 不是，我是跟啥的是？
1: 哎，你别根据了，田先生，我告诉你啊，首先这个车正常，咱们车辆处理问题没有什么折损这个概念的啊，因为折损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义。你说这个车能折多少呢？市场价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啊，折损没有标准。第二个，您这个我再说一遍，这个3万这个诉求就是高了。你可以跟他们再去聊别的啊，他们说给你补偿2000，你觉得2000少了，你再加个1800的，你们再去聊。但是3万高了啊，3万真的高了。而且他们不也说帮你都该换都换一遍了吗？不已经有这方案了吗？
0: 不是。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7: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8: 嗨，
7: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6: 手工定制， 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Christina 的《瓶中精灵》。

0: 了喵。
1: 这是 Christina 的《瓶中精灵》，这是一首灵魂流行乐。歌曲的每一个大节奏都设有一项快节奏的32分音符。这种快节奏呢，会给人一种很酷的感觉。舞曲节拍配合了电音节奏的鼓点，有一点像模拟青少年面对爱人时胸口小鹿乱撞的心情。而在实际的音乐内容上，这个歌的歌词其实又有一点迎合年少时期对喜欢的人拐弯抹角的表白，或者说是口是心非掩盖自己心事的做法，这种感觉又美好又紧张，但我想发生在花季雨季的时期的几率可能会更高吧。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前一阵子打羽毛球崴了脚，然后去医院拍片子，检查出是撕脱性骨折，听上去很可怕，对不对？正好这个骨折的日子还恰巧赶在了我要休年假去土耳其旅行，机票又不能退，酒店也订好了，于是我就拄着拐杖打着石膏去做了热气球，想想也是蛮疯狂的一次经历。不过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好像有一种人比我更加容易崴脚或骨折，就是喝酒脸红的朋友。他们的乙醛脱氢酶呢，活性会比正常人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会导致乙醛在体内堆积而产生活性氧，当活性氧压力大，可能就会影响骨头的代谢，使骨密度下降，而骨折的风险呢，也是不易脸红者的2.5倍。所以请大家放过那些身边喝酒上脸的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爱很美》。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Twins 02年的《风筝与风》收录在《Happy Together》的新曲加精选集当中，他们也算得上是当年英皇娱乐最热捧的组合了。从01年开始出道，几乎每年叱咤乐坛奖当中的组合奖就被他们两个人包揽了。而他们的作品也是80后一代人群青春校园时期必听的歌单。下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忘了哭》。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在凌晨》。

一首歌关于分手，是陈慧娴和长期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玉分手，结束了6年感情之后的故事。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在分手之后演唱的那些歌都是在讲述她的故事。当时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作是雪城，一切舆论关注指向都让大众觉得她的歌就是关于她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落寂寞的心情。于是陈慧娴就干脆找词人为他写了这首《飘雪》。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陶喆的《天天》，陶喆在1999年所发的《I'm OK》专辑当中的歌。2000年，他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对来说也是一张厚积薄发的专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歌曲是，这是李正帆写给梁静茹的《宁夏》。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呢是520，这个日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情人节的呢？范晓萱的那首《数字恋爱》是1998年发行的，那如果这么看的话，至少在1997年的时候，大家就默认520这一天是属于爱情的了。昨天你过节了吗？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一聊现代的爱情吧。今年呢是13姨跟老公结婚的第20年，她说昨天晚上发生一件极其反常规的事情，我的老公突然间跑到我的书房说，520我给你买一台新电脑吧。13姨说，我当下的第一反应就是，朋友们出事儿了，这男的肯定有事儿，要么就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送个礼物聊以慰藉，要么呢就是可能有什么好事私吞了没让我知道，送个礼物预感。

爱弥彰。然而虽然心里有一万个问号，在那个时刻呢，也不能够当面揭穿或者是质询他。于是呢，十三姨只能够故作镇定，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呀？”她的老公说呢，主要今年是我们结婚第20周年，我都没有想到我们俩能在一起过20年。其次，你电脑的 N 键不是坏了吗？十三姨心里想，这简直是语无伦次嘛，这两句话完全是在两个维度啊。第一句，没想到我们能在一起生活20周年，这个我倒也相信，毕竟我一年当中至少想了100次离婚，能撑到20年还不离，别说他了，我自己都没料到。那第二句，我的电脑键盘不好用，这是真的，但是结合了前后文，这纯粹是个借口嘛，不好用我完全可以自己买嘛，这20年来什么东西不是我自己买的，所以这也不是你送礼物给我的理由啊。所以呢，想来想去，最大概率他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礼物给我的理由啊。所以呢，想来想去，最大概率他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不影响我健健康康赚钱带娃，甚至能够让我获得新电脑，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对不起我的了。第三，即便真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对不起我之后比对不起我之前对我更好了，那么在我看来，对不起我倒也挺对得起我的呀。又或者呢，事情很简单，这个男人的出发点呢就是很单纯，怕是在一起20年真的跟我处出感情来了，于是呢要开始拯救婚姻，增强自己的安全感。想到这儿，史三姨感慨了，他说含蓄的中年夫妻能够混一辈子不离，其实难度是相当大的，毕竟书上大部分的浪漫在现实的婚姻里极其少见。在没有浪漫、没有情怀、只有合作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前提下，维持20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婚姻，都取决于两个人没有一个跌破下限。尤其是要感谢女性，因为这么多年来，男人几乎没变，而女人却一直在进步得更洒脱。没想到，你不在乎，不在乎吧？有一天呢，这个事儿就突然间转向了，那个男人的眼里又突然间开始有你了。十三一想，这个事儿让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呢，有老公暂时先别扔，放着留观，说不定哪天他也能够学会浪漫。只要还没离，就有可能处出感情来。你也不用分到底是哪种感情了，管它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呢，其实放到生活中都差不多的。作为一个优质的中年妇女，要具备三个素养，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啰嗦。还是那句话，我只管做好自己，剩下来的都是岁月的添加剂。看到了十三姨这段婚姻观察实录，突然间理解什么叫做中国式婚姻的薛定谔的浪漫。中年夫妻冷不丁的突然间很大方的给你过个情人节，你还真是拿不准他到底是良心发现还是暗藏猫腻。他的老公突然间送电脑的这个迷惑行为，也堪称中年夫妻的经典博弈范本。我觉得十三姨是有智慧的，其实这个世界呢，你想他是怎样他就是怎样的。如果能够把他是不是出轨了换成不管怎样反正我白得台电脑，这可能才是当代婚姻里最实用的浪漫主义。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如果已经不再纠结于爱或者是不爱，那就算是过了情关了。

完了夫妻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恋人。现在谈恋爱这个事儿呢，早就不再是什么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这么简单了，它更像是一场项目合作，讲条件，讲评估风险，讲快速决策。通常相亲见面五分钟就能够判断出来有没有继续聊的必要了，微信如果三天不回的话就默认没戏，所以爱情还没有开始就被效率抹平了。更加现实的是，爱情的入场券越来越贵了，要有房有车有情绪管理能力，还要看你会不会聊天，会不会做饭，有没有稳定的社交，能不能够扛压。真诚反倒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所以很多人都叫嚣已经爱不起了，一个恋爱越来越低欲望的时代在2025年悄然而至。现在宁愿不恋爱也不想将就，好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共识。30岁之后不想社交的情绪也在不同圈层反复出现，而像不回消息不是敷衍而是没有精力的观点也是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很遗憾，科技在进步，人类的情感却在倒退，互联网连接了一切，唯独疏远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下的爱情太讲逻辑了，以至于我们开始怀念那种不计得失只问真心的年代。当我们怀念起过去的爱情，往往是因为它足够的慢也足够的纯粹。在那个年代没有房车作为入场券，情绪稳定与否也不是必要的条件，甚至彼此的背景差异巨大也没有办法阻挡真正的爱情。爱情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定。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门前，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他总是步履蹒跚地顺着博物馆的边缘走一圈，走不动了就坐在台阶上发呆。在1940年，这个叫做饶平如的老头是黄埔军校最意气风发的青年，满怀着一腔热血出征前线。抗战胜利之后，饶平如回老家，家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大家闺秀叫做毛美堂，两个人一见入故，喜结连理。1946年，饶平如在内战前线上反倒没有当初的无所畏惧了。他说，在遇到他之前，我不怕死，也不害怕远行，也从来不曾忧虑悠长的岁月，但是现在却如此真切地思虑起将来。打完仗之后，美满的日子没有过多久，饶平如就被送去劳改，这一别就是22年。在那些年里，妻子为了抚养五个孩子，去博物馆的建筑工地上抬水泥，一晃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也累坏了妻子的身体。一家人团圆没有几年，美堂就患上了尿毒症，开始神志不清，对平如大喊大叫。有一天晚上，美堂突然说想吃杏花楼的点心，平如就骑车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回来，但是买回来之后他又不吃了。家里的孩子说，你明明知道他在作，为什么还要满足他呢？平如说，因为不这么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做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不做反倒是一个永远的谴责。2008年，两个人阴阳两隔。美堂在去世之后，平如很少说话，而是拿起了画笔，凭借所有的记忆画下了他和美堂的故事。平如坚持手绘了18册画作，因为只有在作画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美堂依旧在身边。一辈子就这么长，人生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比如主动去把握一次机会，比如全力以赴地去爱一个人。就像平如说的，你要敢相信和你天长地久，才敢说一句来日方长。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方向。想跟你聊聊在几部国产电视剧当中让我很羡慕的爱情。其中一部呢是《鸡毛飞上天》，张译演的陈江河和樱桃演的骆玉珠第一次认识是在桥洞下避雨，他俩交换了名字，也刻下了彼此的名字在石墙上。而那个时候只是难兄难弟般的简单信任，却不知道这一刀划下去就是一辈子的缘分。三年后两个人重逢，又再度回到了那座桥下，寻找当年刻下的自己。时光把名字磨旧了，却没有磨掉两个人心底那份最难以言说的默契。那个时候的他们，一个眼神就能够读懂对方的心意，而少年时候的义气早已经悄悄地萌芽成了爱意。只可惜他们的爱情没有能够敌得过生活的现实。陈江河的养父金水叔不认这个来历复杂的姑娘，强硬干涉他们的关系，骆玉珠倔强地出走，而陈江河也负气他乡。然而这段感情并没有就此断裂。在瓦厂，陈江河无意中找到了一块残墙，上面是骆玉珠童年留下来的画迹，那些执着的线条让他第一次真正看懂了他的孤独和坚强，而那块墙砖也成了他心头最柔软的部分。后来有人推倒了那面墙，他疯了一样的在废墟间翻找，他找的不是一块砖，而是一块有骆玉珠过往、有他承诺的记忆。他要守住的是理解他的权利。剧情里并没有交代他有没有找到砖，但是多年之后他在火车站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找到了这块砖，他一直随身带着。在人海当中，两列火车交错，他们就这样看到了彼此。陈江河想说的话太多，却一句也说不出口。他从怀里慢慢地掏出了一块包得严严实实的砖，让他看清了那道熟悉的涂鸦的痕迹。骆玉珠本来已经垂下的目光缓缓地升起，而看到那块砖的那一刻，眼睛突然湿润了。这块砖胜过千言万语，它不是一件旧物，而是一段感情，是骆玉珠的童年，是他们青春的秘密，也是陈江河多年不忘、从来没有放下的证明。I guess they understand。 再来说一说父母爱情。在这个电视剧里呢，郭涛演的江德福是一个粗线条的军官，梅婷演的安杰是一个富家小姐，平时穿旗袍、喝咖啡、讲法语。男人粗粝，女人细腻，男人务实，女人理想，这样的两个人好像来自两个世界，彼此也怎么看都不合适。可是江德福娶她不是为了改变她，而是为了守住她的骄傲。他总是笨手笨脚地模仿着他的生活习惯，以至于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不会用刀叉，直接上手。为了哄他开心，写信的时候一笔一画地模仿着他的文风。他不懂浪漫，但他的执着胜过一切的套路。安杰也是慢慢地适应了江德福的生活，为他洗衣做饭，接纳了他的粗鲁，甚至喜欢他的憨直。他们俩吵吵闹闹了一辈子，却谁都离不开谁。江德福说，夫妻之间有矛盾很正常，两个人嘛，你有你的成长背景，我有我的成长背景，那么就一定要相互了解，从了解再到理解，了解而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理解，甚至不能够谅解，那就不能够在一块儿了。真正的爱情不是改变谁，而是磨合成彼此生命的一部分。

谁也不能够低估这种隽永的感情的感染力，所以直到现在，这几部国产电视连续剧都是大家反反复复回味的经典。可是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在今天，人们好像都更有这样的感慨，不是不相信爱情，而是不相信它能够落在自己的头上。吴爱先生是做建筑设计的，33岁，长得不差，收入也稳定。他谈了一个女朋友，爱逛街，每年打一次热玛吉，周末呢一定要住 City Walk 的精品酒店。他的女朋友说，不是非得奢侈，但是我想要保持我习惯的生活。吴爱先生很想努力地迎合她，于是攒了一个月的工资请她去三亚，她却因为酒店位置太远离商圈而情绪低落。回来之后，吴爱先生说，他没有错，只是我扛不起他的日常，爱情太贵了，我爱不起。 Z 小姐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情绪细腻，说话慢条斯理。她遇见了 W 先生，一个外企的法务，幽默风趣，善于安慰人，两个人像是天造地设，每一次聊天都能够持续3个小时不冷场。他们一块儿看展，去吃小店，在雨天共撑一把伞。但是某天深夜， Z 小姐收到了一条微信，我喜欢你，但是我真的太累了，不想在关系里再承担任何期待。那一刻她才认识到，这段爱情的开始已经晚于彼此的能量上限。因为 W 先生经历过一段婚姻和长期的工作倦怠，可是 Z 小姐刚刚要投入一段可以期待的未来。两个人都真诚，都温柔，但彼此对爱的时间和方式却刚刚好错开了。我们不是不合适，而是我们之间容不下生活。小林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在某个活动上遇见了喜欢的女生，鼓足勇气加了微信，开始小心翼翼的互动。他从来不敢秒回，怕显得太着急，想约她看展又怕太冒失。等到终于下定决心说有空一起走走嘛的那天，那头只回了一个哈哈哈，然后就没有再回复了。这段只存在于微信聊天框的感情持续了3个月，还没有开始就已结束。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在这个社交充满潜规则的世界里，一步错就被认为不够成熟，不够酷，或者是不够有价值。有数据显示，一线城市30岁以上的未婚人口已经逼近了50%，平均恋爱的时长降到了6个月以下。速食爱现在广泛的盛行，认识1个礼拜见面，2个礼拜确定关系，1个月开始冷淡，3个月走向沉默。爱情变成了一种带有有效期的体验卡，用完即止。而与此同时，情绪稳定正取代外貌、财富，成为新一代择偶的核心标准。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被情绪裹挟。所以现代恋人更像是彼此的情绪合伙人，而并非是彼此依靠的灵魂伴侣。有人默默地喜欢很久，却从来不敢表白；有人相互喜欢，却因为谁先动心谁就输了的心理游戏，最终错过。不求开始，但求不要尴尬收场，成为了很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昨天过了情人节，今天我们来聊聊爱情。网上曾经有个很火的帖子，叫做"我不是不想谈恋爱，我只是怕自己承受不起善变"。楼主说，他宁愿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搬家，也不想再经历忽冷忽热的拉扯。有些关系不如独处稳妥。从前是为了彼此靠近而恋爱，现在呢，是为了不受伤而保持距离。30岁的独居设计师 KK 说："我也不是不想谈恋爱，但是呢，我不想把所有的好状态都留给别人，把情绪低谷留给自己。"他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展，一个人旅行，日子干净的像自己设计的页面，没有恋爱，但也没有混乱。他不是不期待亲密关系，还是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也曾经迎合过对方的节奏，放弃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把时间塞满，把自己调低，但最后却换来了一段两个人都疲惫的关系。其实真正成熟的关系，不是你拯救我，我成全你，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独自站稳，再愿意并肩同行。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一个事实，爱情不是救命稻草，而是锦上添花。那些为了弥补孤独而进入的关系，往往会带来更深的空虚，而那些想要靠恋爱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的人，最后通常只收获了自我否定。

告诉我们，爱情不是生活的起点，也不是终点，它就是途中的那一阵风，一场雨，一束光。就像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独处，就没有办法理解真正的亲密。恋爱不是奖赏，更不是解药，它应该建立在自洽、稳定和尊重之上，而不是焦虑、自卑和逃避之下。那么今天的我们要如何去面对爱情呢？最好的方式是不追着他跑，也不要逃避他的到来。他不是人生的必修课，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也不是社会的及格线，而是你在自我完整之后偶然出现的一场春风。有的人会早早的遇见，而有的人可能要等很久。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什么时候遇到，而是你用什么样的状态去遇到它。在这样一个快节奏又充满焦虑的时代，可能很难配得上纯真的爱情了。但是真正的爱情也许并不是等一个人来拯救你，而是先用心经营自己，让自己成为值得爱也有能力去爱的人。当你不再试图用爱情填补空洞，而是自己站稳脚步，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一定也在前方会以对的方式出现。

0: 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一句。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冷吗？
0: 不冷。
1: 你热吗？
0: 热。
1: 你知道马上就要大暑了吗？
0: 我以为你讲马上就要立秋了。
1: 大暑是一年当中应该是最热的一个
0: 最热的时候
1: 阶段。对
0: 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热和冷之间你觉得哪个更难受。因为我用了个更字，因为很显然他肯定都难受，对吧？
0: 对。
1: 就是对你个体差异来讲，对于你来自己来说，你觉得冷和热哪一个觉得更难受一点，为什么？你试试，你说一说你的原因啊，就是纯属你个人体感，好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6:15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便民资讯。
0: 哦，
1: 你看我们的节目真的是，
0: 你怎么讲的自己都不信了，还要发笑，发出了笑声。
1: 就是兼具了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节目，这年头真的不太好找了呢。
0: 哦，真的。
1: 参与方式说一下啊，你不还不想参与进来吗？我们这样的节目很难得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如果想加大胖的微信跟他聊天呢，他大概率不会理你。但是如果
0: 为什么不理他？
1: 你不是说你天很忙没有时间聊天吗？
0: 那
1: 都你说的，
0: 倒也是，
1: 正反话都是你自己讲的，
0: 倒也是。
1: 那个他可以拉你进群，让别人陪你聊天啊，发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一下那个微信就行了。
0: 好嘞，好嘞，就这么讲。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美刚刚打我电话，让我烧一壶开水给你。来，给。
5: 哎，小美不是出差吗？给我开水干什么？
4: 哎，她知道你早上打篮球把脚给崴了，让你多喝热水。哎，
5: 好吧，好吧。哎，那你放那里吧。
4: 不行哦，你看，小美在微信跟我视频呢，说一定要看着你把水给喝掉。你看，
6: 大胖，快喝吧，我看着呢。
5: 好的，小美啊，你看我把一壶水都喝完了，还真是有点烫舌头啊。哎，这下你放心了吧？
6: 大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你一个劲让我喝热水，说喝水是万能的。那你现在脚好了吗？
5: 好了呀，我喝完热水以后，立马脚就不疼了。你看，哎，我跳起来给你看，
6: 算你狠。
5: 哎呦，我的天啊，飞哥，快来快来，被我送医院，我感觉我骨折了。
4: 哎，好好好，走走走，我背你着。
5: 哎，小美，你怎么来了？
7: 大胖，你干嘛让飞哥背着你啊？
5: 我们两个在玩一款游戏。
7: 哦，那既然你的脚好了，那你陪我去逛街吧，走。
5: 我叫叶大胖，我的亲身体会，喝热水不治病啊，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刀郎的《鸿雁于飞》。
1: 刀郎吗？
0: 这首歌特别好听哦。
1: 真的？那我们静静的听一下吧。

0: 好点，
1: 就是他已经上到了一个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不能不是欣赏水平上不到的那个状态了
0: 啊，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里面有昆曲，有苏州话的念白，
1: 嗯，
0: 还有
1: rap，
0: 上海奉贤民歌，
1: 哦，
0: 嗯，怎么样？
1: 厉害了。
0: 我现在档次可是上去了，
1: 不是你档次上去了，是刀郎档次上去了。
0: 哦，跟我没关系是吧？哦，好的。
1: 好，今天说的是个人体感啊，就是冷和热，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为什么？一定是有你，就是觉得这个点我不太能接受，或者觉得很难受，所以你对这种感觉是更拒绝一点，对吧？
0: 嗯。
1: 来说说你的体感，你的体感是哪个更难受？
0: 怕热。
1: 你不怕冷吗？
0: 不怕冷。
1: 哦，你是不怕冷。
0: 之前胖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怕冷。
1: 嗯。
0: 现在瘦一点以后呢，也没有之前那么怕冷。
1: 他其实可以用一个事情来证明，就是大胖其实他在冬天很冷很冷的时候，他依然可以骑电动车。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你不怕冷。因为在冬天骑电动车，
0: 不是有挡风被吗？
1: 是有挡风被，但是他的这个挡风能力也没有他想象那么强。
0: 很强。
1: 我刚刚开始骑电动车的时候，
0: 你买厚一点的。
1: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的胸口都是凉的，就是有这种感觉。
0: 你把那个罩在脖子上，套在脖子上面不就行
1: 了吗？那个很危险，不能套脖子上。
0: 他那个东西很容易断，因为我后面的就直接断掉了。
1: 好好，不扯这个啊！你说一说你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更怕热？
0: 很简单啊，
1: 嗯，
0: 热了以后一身汗啊，
1: 就又要想起了那个惯用的这个语言，胖子都这样。你是胖子，你怎么会怕冷呢？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胖子都怕热。
0: 就这个事情呢，可能说出来有一些瘦瘦的男生啊，不太能够理解。
1: 啊哈，
0: 像我这种胖胖的男生呢，应该都会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特别胖。
1: 嗯，
0: 你坐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空调，或者晚上没开空调的家里面，你一直坐着，就弯着腰坐着的状态下面，
1: 然后肚子下面全是水是吧？
0: 肚子是胸下面全是水。你要把自己的胸往上面一捋，然后再拿那个纸巾把它那个里面的那个缝那个地方的那个汗，
1: 就是从胸开始就变成了瀑布，一直往下，
0: 就汗直往下面淌。
1: 我懂我懂，如果没有空调的话是更严重。
0: 对，就我之前也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女生说胸口出汗的那个难受的程度，后来我知道我也长得这么胖。
1: 哪个女生跟你说她胸口出汗？
0: 那你们不需要像我这样往上面
1: 哦，
0: 要不然我怕里面长痱子呀。
1: 啊，对对对，闷时间长了会很难受，
0: 对吧？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我
1: 更怕
0: 热一点，
1: 更怕热。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或者说开了空调，
1: 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程度。
0: 温度这种东西呢，你一直都是那个温度，只不过是你体内的，因为太脂肪太厚了，
1: 嗯，
0: 体内的热量没有办法散发出来。
1: 而且就是每个人对这种冷热的感知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对吧？有可能你女朋友或者你老婆，你觉得我冻死的嘞，结果你还好热，再往下打一点。
0: 你可知道他在家里面开空调温度开多少度啊？
1: 28。
0: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在家你就不敢说话了吧？啊，
0: 没有，我在家我也说，我说啊，20几，28，28，那跟外面的温度有什么区别？再加2度就30度了哈。啊
1: 啊，
0: 你们女生都喜欢打到28度吗？
1: 我还好，在我家，我是那种比较怕热的。
0: 啊，
1: 好，你说完了吗？
0: 嗯，
1: 那你冷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到那种彻骨的冷？你有没有体会过？
0: 也体会过。
1: 嗯，在什么情况下体会过？
0: 那当年还是在做记者的时候。
1: 哦。
0: 寒风刺骨，在外面一直等着。
1: 其实长时间就是在户外。
0: 对。
1: 嗯。
0: 你的室温就很容易失温。
1: 嗯。做什么采访这么时间这么长吗？
0: 等着犯罪嫌疑人来指认现场。
1: 哦。你没有被当成犯罪嫌疑人吗？
0: 没有，但我们当时我们记得好清楚，就是台旁边的那个四方新村，
1: 嗯，
0: 不是四方，啊，对，四方新村，当时那边，我们好多记者跑突发嘛，突发记者嘛，
1: 嗯，
0: 在那边一直等着犯罪嫌疑人过来指认现场，
1: 嗯，
0: 等了一上午没来，我们跑到旁边的那个 地方去买了一份盒饭，几个记者坐着蹲在路边一起啃。
1: 嗯，其实那时候干的这些事情还是对你之后的人生成长还是
0: 大有
1: 有帮助的，让你知道不能干坏事儿，
0: 嗯，
1: 对吧？干了坏事就是这种下场，对吧？嗯，
0: 我干什么坏事需要被警方逮了然后去指认现场啊？
1: 就是啊，就是怕你走弯路啊，就不会走弯路了，对不对？我这个东西我跟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观点的碰撞，因为我也是怕热。
0: 哦，你不怕冷？
1: 我对冷。
0: 你刚才不是说，哎呦，冬天的时候骑电动车，那个风吹的胸口都抖。
1: 就是没有，就是那时候没觉得冷，是后来生病了才知道我当时冷了，你知道吗？我是因为我是跟谁对比？我是跟就大多数女生对比的。就大多数女生其实相对怕冷，因为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我虽然也手脚冰凉，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脚也容易凉，但是呢我整体来讲是比较能够在冷天就是别人觉得就冷得不能行的时候，我可能只是觉得有一点点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因为胖。
0: 哦，你的面相一看就是气血充足的那种。
1: 我是因为我是脂包肌。
0: 哎，
1: 对，就是有肌肉也有脂肪，你懂吧？
0: 啊，
1: 就是脂肪也厚，肌肉也厚。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相对来讲对冷的这种承受能力会好一点。当然我们不是说那种极端的冷啊，就是正常的，你穿好衣服，就在当时的温度穿适应的衣服之后，你的体感不会觉得那么不能忍，就这个意思。所以但是热呢，就像大鹏刚才讲的一样，我现在每天要洗两次澡。要不然我就觉得我浑身这个黏糊劲，我就是特别难受。其实你大多数的时间是待在空调房里的，但哪怕你是从空调房，比如说因为我现在要做饭，就从空调房里出来一下做个饭呢，晒个衣服啊，你浑身已经不是说湿透了吧，因为这两天还行，就是在那个35度以上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就是比较大汗淋漓的状态，你想去冲一下，然后呢晚上睡觉之前你肯定要再冲一下。所以就是更难受的是那种又湿又热还有忽冷忽热的感觉，其实你一会儿进空调房一会儿出空调房就容易感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生喜欢把空调打高一点的原因，她希望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不然有点难受。
0: 哦，
1: 但我虽然也没有到28度吧，但是我们家普遍是在25到26之间。
0: 啊，
1: 25到26你能接受吗？
0: 能。
1: 嗯，那你风可是开得呼呼的。
0: 没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把它开到最小风。
1: 啊，对，我是26度
0: 开整夜，
1: 我是26度最小风开整夜。对，
0: 我不太能理解，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你让它就只开3个小时，就因为你开空调大部分的
1: 他想象的是把冷气已经关在里面了，
0: 但
1: 他忘了他呼出的是二氧化碳。
0: 除了你呼出的是二氧化碳，你温度还是会慢慢
1: 会
0: 升上来。
1: 会，但有的人他因为他夜里就温度就降低了嘛，他体感上就冷了。
0: 啊，
1: 而且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体感也会变冷啊。
0: 啊，
1: 血也会变冷。就是睡觉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热了。
0: 啊，
1: 懂吗？
0: 啊，
1: 嗯，好，今天是纯这个纯纯的
0: 个人想法
1: 个人感受啊，就说的是冷和热这两个体感，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即将了，我们应该已经在伏天当中了，对吧？你虽然说马上大暑了，我们慢慢已经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到底是更怕热还是更怕冷啊。好，我们五群的朋友上来讲，热更难受，热更难受，冷了可以穿衣服，热了光膀子但是也热，冷可以找衣服穿一下扛一下，热是真没办法，特别是我阳气太旺了。
0: 我不信。
1: 什么阳气太旺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怕热是吧？
0: 我不信。
1: 嗯，
0: 陈凡说其实确实是热更难受一点，我比较胖更怕热，冷呢多穿一点嘛，对吧？太热了我又没办法扒皮，但冷了我可以加衣服呀。
1: 嗯，
0: 但大猫说的是，然后其实是冷热我都不喜欢哦。
1: 嗯，但就是其实冷热都不喜欢，但是就是说相对来讲，就他俩对比，
0: 你适合在昆明生活，四季如春。
1: 我是来收集表情包的，这位朋友说，我开着空调吹着风扇，感觉又冷又热，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毛病？这种感觉很难受。你为什么要开着空调还吹着风扇啊？
0: 刚才是不是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 空调定三个小时或者定四个小时，空调关了以后它就要靠这个
1: 电风扇
0: 然后来转，
1: 或者你是想要把那个冷气均匀的吹到房间的每个角落是吗？
0: 热还有一点我不太喜欢，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有，现在很少睡凉席了啊。
1: 嗯，
0: 不管是什么四件套，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个汗就会睡出一个人形来。
1: 你家四件套每天都应该换一下。
0: 就是确实会睡出一个人形来的时候，我就知道。
1: 哎，你那个麻将席不用了吗？
0: 我早就没有用麻将席。
1: 我觉得那个很适合你啊，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有一点印子吗？但是很适合你、啊、
0: 早就没有用过了，
1: 那个就不会有印子啊。
0: 那你这么讲，马上我，
1: 而且还可以让你的温度空调稍微打高一点点，让你女朋友也可以适应这个温度。
0: 那你这么讲的话，那我马上我去买一张。
1: 对啊，
0: 到新家那边去的时候。
1: 可以的。
0: 来自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
1: 热情的沙漠。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嘎迪
1: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4: 钱在哪里？
1: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4: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5: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4: 哎。我真绑架他了，嘿！
5: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5: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5: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5: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4: 喂，
1: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4: 哎，你回去吧，弟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1: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6: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6: 有人说啊，每到夏天就不想工作，每到冬天也不想工作。
11: 你就不想工作？
6: 就是，或者是可以说把工作换成出门，对吧？是因为这个冷和热啊，的确就是体感上你没有那么舒适。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一个极端的话题，就是如果非要让你在冷和热中间选一个，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些啊？为什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1: 理了个发说，当然是冷啊，冬天大家穿的都太多，看的都是个小肉球，夏天就不一样了。
6: 那就是冷，
11: 夏天是

0: 夏天也是，
1: 这还压上了，做事的都会变得磨叽，热在流汗的时候总觉得可以减肥，心里是开心的。
0: 但其实你减的都是水分。
1: 其实不是在减肥，但是其实你在热的时候，你就跟这话讲的有点像骂人，就像跟小狗一样，就是你热的时候，你的呼吸频率应该会加快一点。怎么减肥的？就是脂肪不是从我们体内怎么排出去？不就是通过呼吸吗？你热的时候，你自然就呼吸频率会高一点，对吧？
0: 哦，这样的是吗？
1: 对啊，所以你流汗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有点作用啊。
0: 总结，你讲的这个好。橘子说：“当然是冷更难受了。办公室空调开22度的时候，我只能做5分钟。你们办公室空调为什么开22度？
1: 不允许这样开的。办公室空调必须得开到26度。
0: 公司我开的。
1: 啊，你开的也要遵守这个要求，这是环保要求。
0: 我出钱。
1: 你出不是钱的问题。
0: 我们里面的设备比较贵。不是我要22度，是我们的机器要22度。”
1: 天选打工人说热更难受，冷的呢可以穿衣服，而且衣服可以藏肉。人家说我胖，我可以说是哎呦不是啊，怎么穿的多啊。但是热的话总不能不穿衣服吧，而且天热出汗身上也难受，黏糊糊的还容易生痱子。
0: 你看这边就刚才讲到了那个关于冷热胃口的问题，夏天也在说冷了难受，越冷了越容易饿，越想吃东西，那就不容易那不就容易长胖了吗？热天多好，你看一热你就没有胃口，你一没胃口你就不想吃东西，你一不想吃东西你就瘦，糊糊的瘦。
1: 我怎么今年夏天
0: 疯狂想吃东西，
1: 就是没有像以前这个症状是从去年夏天就开始了。以前呢我夏天能比冬天轻个2-3斤，因为夏天胃口确实不好，但是从去年夏天开始这个问题就
0: 迎刃而解，
1: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的是怎么回事，
0: 就是夏天和冬天吃饭的饭量不一样的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1: 对
0: 吧？
1: 解决了
0: 一样的了。周二哥说作为一个小时后在外面中暑昏睡了一下午的人啊，我对大太阳天有心理阴影了，现在天气热就浑身难受，特别的烦躁。冬天也没有觉得多冷，可能我比较抗冻吧。
1: 就是你有中暑的经历，
0: 对，
1: 所以对夏天就有了一个心理上的恐惧，对吧？
0: 觉得不行，太热
1: 的时候
0: 了，太热了，我一定要那个降温。
1: 楼女士说：“我觉得冷更难受，因为如果热了，我可以想象自己在蒸桑拿，在排汗，在加快新陈代谢，想象皮肤在变好，还可以吃冰棒和饮料。但冷了就觉得命很苦，在受罪。”对，就是
0: 那个什么塔，凝固塔，
1: 凝固塔，流放凝固塔，就是
0: 冷了就感觉自己在凝固塔，
1: 就是确实就是。
0: 那夏天你也没有觉得流放岭南啊？
1: 就是怎么？我就是在影视剧当中，只要想要形容这个主角的命很苦，他就一定有飘雪、寒冷这种，他不会再流着汗，我命好苦啊，就这种，对吧？
0: 是，姚说冷难受，手脚冰冷，坐不住，坐一会儿呢脚冻得跟冰棍一样的，晚上睡觉不开电热毯，被窝捂不热，蜷缩着越缩越冷。然后刚才那位朱二哥讲一个小时后要出门，那个可能还要工作吧，他说我夏天就没有穿过长裤和袜子。
1: 那你问大胖呢？大胖穿过袜子吗？穿过，
0: 我天天穿袜子
1: 啊！你最近还穿袜子了？
0: 什么叫最近开始？我
1: 以前也是穿，
0: 我每个夏天都穿袜子。
1: 你穿拖鞋的时候也穿袜子是吧？
0: 我穿拖鞋的时候我肯定不穿，但我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有穿拖鞋到台里面来了？
1: 好多年了。
0: 对啊，
1: 是的，你是什么改变了你啊？
0: 身体嚷了吧？
1: 我还以为哪个女神提醒了你呢。
0: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夏天如果不穿拖鞋不是，如果不穿袜子到这边来上班的话呢，会寒气入体。
1: 有朋友讲，一出门裤衩子都湿了，你说可难受。
0: 这位兄弟就多少有一点点夸张了，毕竟我们刚出门的时候裤衩子它不会潮这么快。
1: 这两天还行，
0: 对，
1: 这两天真还行。
0: 今天早上我骑电动车来上班的时候，甚至觉得风有点凉。
1: 就这两天温度，我不知道这个好天气能持续多久。然后茉莉说，我胖的时候我最讨厌热，我感觉我的汗水和

0: 我的油一起流出来了，我的身体很难受，夏天的衣服又很紧，裹着我更加烦躁。冷天呢，我感觉挺好，白色的雪花，皎洁的月光，拥抱皆是浪漫。可能我出生在冬天吧，所以我更适应寒冷。
1: 那你别穿那么
0: 厚是吧？
1: 对啊。
0: 嗯，财迷家的厨子说，我更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冬天冷的时候冻得生疼，穿多了又很臃肿，非常不方便活动。夏天我能接受，感觉很自由，而且我还挺喜欢出汗的感觉的，出一身大汗感觉特别解压。我们以前小时候就害怕冬天，因为我会生冻疮，
1: 嗯，
0: 所以怕冷。但长大了之后现在就怕热，哎，
1: 也不长冻疮了。
0: 可能是跟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对吧，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一些改变啊，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对吧？
1: 啊，
0: 嗯，
1: 橘子还在讲，他讲你们要是在工厂上班的话呢，穿短裤啊、拖鞋啊，确实就不行了。因为我从上班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穿过凉鞋和短裤。
0: 嗯，
1: 在这之前，夏天不穿凉鞋和短裤，就像没有过夏天一样。
0: 在工厂应该是有安全隐患，对吧？
1: 嗯，
0: 有安全隐患，
1: 就必须要穿劳保服。
0: 嗯，就穿的周全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说去年啊，厨子说去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去芜湖比赛，穿少了，走在路上给我冻得心里冒出了无名的穷火。你是干，你是什么比赛也没说，什么比赛要穿少比赛啊？跑步是吧？
1: 啊，
0: 跑步。陈维峰说，我发现今天都是喜欢冬天，没人喜欢夏天。但是我反过来说一句话，我们夏天到哪儿没有空调，我也持反对意见，而且夏天可以吃冰糕吃西瓜，冬天穿那么多又厚重，多难受。
1: 但兄弟，有没有想过冬天在暖房里面吃西瓜呢？就东北朋友他们的日常操作啊，在房间里面吃冰棍儿，对吧？热的罩不住，有暖气。
0: 其实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
1: 你要把这些前提条件全部加上，就是没有电的情况下面，你到底是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0: 对，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没有空调和暖气的辅助，我们想象一下啊。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可以换一个问的方法，就是你觉得流放宁古塔受罪，还是流放岭南更受罪？
1: 来自陶喆的《找自己》。

0: 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好，今天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把冷和热单独拿出来，你觉得哪个更难受一些啊？为什么？你别跟我说都难受，大家都知道都难受啊，就是相对来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说资讯，热到底能热到什么程度？
4: 你叫我听听。
3: 新疆已经测到50度了
4: 啊。
3: 哎，我听说就是上个月新疆的那个火焰山，新疆火焰山那里有一个温度计，就长得跟那个金箍棒一样的温度计
4: 啊，
3: 然后长到80多度了，就是它测到了80多度的空气温度，
4: 就
3: 可吓人，
4: 吓人。
3: 最近几天，我国多地呢出现了高温酷热天气，昨天呢，新疆的吐鲁番东坎49.8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高气温记录，爱丁湖50.2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新疆和四川盆地不少地方的地表温度更是超过60度，甚至是70度。关键是对于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而言，高温耐力十足，会从上午持续到晚上，甚至持续到凌晨。所以这个他们那边呢，温度呢在持续的上涨，但是我们这边呢却要迎来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4: 啊。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明天下午的2点，内蒙古中部、华北、江淮、江南北部，就俺们这里，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另外呢，像我们包括东北地区北部，我们的黄淮西部，我们的江淮，江南北部等地，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我们包括我们安徽中部、上海北部、江苏、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能达到80毫米以上，就是会突然间下
4: 大暴雨。
3: 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两天你不要被他这个相对凉爽的天气给骗了。
4: 好，
3: 嗯，
4: 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去以案说法。
3: 又来了，你就喜欢以案说法对吧？
4: 我就喜欢以案说法。
3: 嗯，
4: 原本呢，为顾客提供便利的试衣间，那这个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但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却用它成为了盗窃的掩护工具。7月22号，有媒体从广州警方获悉，近日广州警方经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的盗窃运动品牌服装案件，抓获一名流窜多区域的作案嫌疑人，并且在其住处查获尚未销赃的衣服多少件呢？1089件，涉案金额超过24万元。面对审讯呢，这个胡某起初是百般抵赖，仅承认少量作案，并辩称偷来的衣物已经全部扔掉。然而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在这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面，上千同一品牌的崭新衣物堆叠如山。经过清点，现场总共查获赃物共计1089件，涉案的总金额高达24.3万元。这些衣服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标签是完好的，吊牌是没有摘的，仅有少数几件有被拆剪过的痕迹。
3: 他想去卖。
4: 对，
3: 嗯，
4: 但是我们到这些体育用品店或者是到这种 shopping mall 里面去买衣服的朋友，
3: 出门他会叫的呀。
4: 出门他会叫啊。
3: 对啊，
4: 那他是怎么不叫的呢？啊，
3: 他是不是有什么消磁的方法？
4: 这些被捡过的衣物恰好与之前黄埔店门店试衣间内发现的被捡 防盗芯片都一一对应。在铁证面前，他供述了自己多次盗窃的作案过程，说之所以屡次得手以后仍然作案，是因为之前有侥幸逃脱的经历。他已经把部分所盗的物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出售，并且获利了。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3: 哇，偷衣服，
4: 偷衣服，以为偷衣服偷不了多少钱，没想到一下偷了这么多。
3: 因为他这个标价贵啊，他是品牌衣服啊。
4: 捡芯片。
3: 好，接下来我们说这个，不知道大家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类似的直播间啊？最近一位方女士在一个救助流浪动物的直播间看到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的画面，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什么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只要能下单，狗狗就能吃到。善意被激发的方女士呢，下单了总共5000块钱的狗粮等物资。却发现不对劲，上千元的狗粮重量应该有数百斤，而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为什么小于1000克呢？方女士去了收货的快递驿站，发现包裹根本就是空的，随即报警。民警调查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这是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际是针对受宠爱宠网友的一个陷阱。一开始呢，这个团伙呢在村子里租赁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然后呢为让画面具有冲击力，他们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让他们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消瘦，甚至是故意伤害犬只，找个狗敲断腿然后扔到垃圾堆里面拍视频，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后期他们干脆从网上购买一些流浪狗惨状视频的素材包，直接盗用有正规救助机构的视频拼接加工，全程呢省去了实地的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和开支都不用用了。从2022年到2024年，这个犯罪团伙共骗了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多万元，而真正用于动物支出的只有3000多块钱，绝大部分的赃款已经被他们什么购买豪车等形式给挥霍了。就是利用人们的同情心，
4: 也利用网络嘛，就之前可能是小范围的这个骗骗，
3: 对，
4: 那现在呢有网络了以后呢，大家全国的朋友都能看到，物流又这么方便啊，讲给这些狗狗买狗粮啊，其实呢自己就把这个爱心人士的钱给贪了。
3: 这种方式特别能够激发一些本来自己也养狗啊养猫的朋友的爱心，但是呢就说因为你毕竟我们从这个角度上，你去救助一些这样的这个流浪的动物没有错啊，这个爱心是没有错的，但是说我们毕竟是有一个比较大额的钱的支出，还是先调查一下了解一下，搞清楚。
4: 那如果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大额的支出他已经自己完成了呢？
3: 怎么他偷我的？
4: 对，最近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了一批新型的小众骗局典型案例，涵盖静默盗刷、文旅退税、征信诈骗等剧本，迷惑性极强。比方说前段时间黄先生因手机卡顿在浏览器广告里，各位注意啊，是浏览器广告里下载了一款未上架应用商店的清理类 APP。他说安装的时候呢，我是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软件确实也完成了垃圾清理，我就没放在心上。然而令黄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手机授权的无障碍权限，给骗子开了后门。深夜熟睡的时候呢，诈骗分子通过植入木马远程操控手机，无需密码和验证码，在后台完成了多笔转账，全程没有任何弹窗提醒。万幸的是他的妻子半夜起来发现屏幕怎么在无故的亮屏呢，核查后才发现有近6万元的被盗刷。

0: 两人在被盗刷一小时内火速报警，警方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说呢，再晚一小时钱就很难退回来了。我就怕他老婆看，耶，晚上手机还老亮，谁找你的？
1: 就在钱面前，这些怀疑可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先放下，
0: 放一放。
1: 对，钱是最重要的，好不好？而且不是小额，好吧？嗯，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冷和热。
1: 嗯，
0: 怡子刚才给各位加了一个前缀，就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你对于冷和热是怎么一种？
1: 哪个最更难受？
0: 哪一个更难受一点？前面一个小时里面全听的是关于热天的歌，接下来听一点冷的歌吧。
1: 会打哆嗦的那种吗？
0: 对，来自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

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抒心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ub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珍、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时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

0: 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四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四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一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

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3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4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4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50%到60%，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5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
当中的

0: 白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

0: 如果是一侧头顶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 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 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臼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 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颈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 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 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 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是 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薯，一两豆腐肠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
0: 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盐盐，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 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来告诉你。
1: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9: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 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10: 嗯，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9: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10: 嗯，
9: 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
10: 嗯，
9: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恒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10: 嗯，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9: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

0: 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五十岁以上啊，比如说五十岁到七十四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非常近的近亲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啊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既往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如果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 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0: 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但是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发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啊，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啊，它这个啊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啊，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啊，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啊，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啊，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 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

0: 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FP，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对吧？清晰的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 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0: 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 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0: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呀、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 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
1: 嗯，
0: 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嗯，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哎，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四联治疗去根治它、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
1: 嗯。
0: 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
1: 嗯、
0: 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嗯，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嗯，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度到33度，大别山区28度到30度，江南34度到36度，其他地区是29度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3度到25度，本省山区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24号江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 再来了解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温度是25到30度，预计今天夜里到24号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1: 在接下来7点到7点30分，我们首先会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消保委发布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四大问题成投诉新热点。
1: 增速领跑全国，芜湖今年上半年汽车出口76.3万辆，同比增长118.3%。
2: 淮北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每户家庭累计提取上限20万元。
1: 15/57，我国交通网将有一些新变化。
2: 我国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说一说世界杯最失望11人阵容曝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人社部消息，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1: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0: 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
1: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
0: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
1: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日，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1: 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
0: 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根据美国方面21号的消息，以军过去数月已经在加沙地带建成超过23公里土制屏障。
1: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要闻。近日，记者从安徽省消保委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各级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625件，解决7173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20万元，共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35627人次。上半年数据显示，预付费、不公平格式条款、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不透明、家电换货保修期争议、伪装身份引流等四大问题成为上半年投诉新热点。
1: 当前预付费消费呢，已经广泛地覆盖美容健身、教育培训、生活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实践当中，部分的经营者借助格式条款规避自身责任，不当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具体表现是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地限制预付费转让及补办手续，通过设定高额的违约金，以原价结算方式克扣退款等手段，人为地设置维权门槛，由此引发的投诉纠纷持续高发。
2: 消保委提醒经营者，不得通过格式条款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退还剩余预付款的权利，不得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不得设置不合理转卡门槛和高额扣费条款，否则相关合同条款无效。经营者与消费者签订预付合同时，应当对退费、有效期、违约责任等关键内容作出显著提示，并予以充分说明。最后呼吁消费者审慎充值，留存合同、付款凭证，如遇商家拒不依法退费，可向消保委投诉维权。
1: 近年来，多部门协同推进线下无理由退货活动，遵循自愿承诺、承诺即受约束的原则，倡导线下商家参与。然而，部分的商家门店公示承诺不透明、告知不到位，或设置不合理退货门槛，故意模糊退货时限以及起算节点，甚至做出承诺后拒不履约，导致消费纠纷频发。
2: 消保委提示经营者，一旦以店内公示、书面告知等形式对外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该承诺即对经营者具有约束力，应当全面及时履行。消费者在购物前应当主动询问门店是否参加承诺，留存好购物小票、支付凭证等交易数据。申请无理由退货时，应当尽量保留商品原外包装、配件、说明书及配套赠品，仅做必要查验，避免造成人为损坏而影响商家二次销售。
1: 在投诉当中，家电换货保修期限界定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随着国家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实施，家电产品更新换代频次增加，商品三包售后保障问题日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然而，当前部分的商家对三包责任的履行仍然存在不足，尤其在及时响应售后需求、组织维修服务以及依法依规开展换货等方面，服务意识较为薄弱，更有一些甚者以各种理由拖延或拒绝履行相应的义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消保委明确，依据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4条，家用电器更换新机后，整机三包时效重新起算是法定售后规则，商家不得自行缩短保修周期，设置不合理售后门槛，不得将维修成本转嫁至消费者。消费者购买家电时，应当妥善保管购机票据、换货维修单据，换机后主动确认三包起始时间。经营者应该主动学习三包相关法规，规范售后服务，杜绝以原始购机日期混淆换货后新机保修期限，侵害消费者的售后权益保障。
1: 在众多的投诉问题里面，诱导老年人消费问题也在加剧。当前部分的保健品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后续变更账号主体名称为保健品经营企业，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此类行为隐瞒真实身份，刻意降低老年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进而放大了老年人健康焦虑，诱导其购买高价的保健食品。
2: 消保委提醒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披露自身真实名称、经营意图，不得隐瞒虚构信息误导消费者。经营者开展线上营销时，应当如实披露自身经营主体与销售目的，以伪装身份、隐瞒商业意图等方式引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保健食品严禁宣传疾病治疗功效，不得诱导私下转账，规避监管。同时，消保委提醒老年消费者谨慎通过微信添加陌生好友，注意核实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信私域内健康讲座。

0: 养生推销。
1: 嗯，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如遇伪装身份、诱导购买、夸大功效宣传的情况，应该留存好聊天记录、账号更名截图、转账凭证等，在权益受到侵害后及时向消保委投诉维权。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9，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今年以来，安徽以美丽河湖保护建设为抓手，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治理，让好山好水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请听记者的报道。
3: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县的清源社区。全长1.65公里的府前河川流而过，将沿线6个居民小区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一条城市绿带。但就在去年，这条河还是一条淤色浑浊的臭水沟，
4: 淤泥比较多，就是水面啊比较浑浊，散发出异味和恶臭味。经过政府的这个河道整治啊，不管什么时候来，河水都是清澈见底的，在这附近居住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3: 生态痛点变成民生亮点，正是当涂县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的结果。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超8亿元，除了清淤疏浚，还对混接错接的雨污管网进行了改造，杜绝污水直排入河，并通过种植水生植物、投放鱼虾和贝类，提升水体自净能力，防止反黑反臭。目前城区主要河道水质已稳定达到3类标准，
5: 常态化

0: 设施，让生态优势成为群众可感可知可想的生态福祉。
1: 今年以来，安徽在加快解决群众身边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不断强化工业园区污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污染源治理，一流域一策，建设一批美丽河湖、幸福河湖。淮河流域通过治理5100多个农村黑臭水体，使好三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比2020年提高了22.3%。巢湖流域以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突破口，建成了100平方公里的环巢湖十大湿地，不断提升水体调蓄和净化能力。在长江流域，沿江各市共清退非法码头234座，整治违规项目275个，释放修复岸线60多公里，严格落实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江豚数量已恢复至293头，土著鱼类物种数量比禁渔前增长了47%。在安庆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从渔民转行成为巡护队员的张李元就见证了长江生态的变化。
2: 我们当渔民的时候，这里就13头，现在是几乎是每年都要出生一头嘛，今年出生2头了，今年是27头。把江豚保护好，不让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安徽正统筹开展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盛夏时节，池州市石台县的秋浦河畔绿意正浓，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超过1300万元。这幅人水和谐的图景正是得益于当地投入13亿元开展的秋浦河干支流治理，在修复岸线的同时，对沿岸生活污水也进行了收集处置，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超过160平方公里，使秋浦河水质达标率和优良率均提升至100%。
3: 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人居环境整治，依托全国最美家乡河的名片，打造集生态观光、溪泉康养、户外赛事于一体的滨水文旅廊道，年均接待游客超过1400万人次。
1: 截至目前，全省国控段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2%，改善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建成23个美丽河湖，其中长江马鞍山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把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作为美丽安徽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大江大河的保护修复和系统治理，提升河湖生态品质，着力解决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5: 7月22号下午，启航1555奋力往前赶系列新闻发布会芜湖专场召开。发布会上披露的一组汽车产业数据格外亮眼。今年上半年，芜湖市汽车出口76.3万辆，同比增长118.3%，增速领跑全国。
6: 据了解，近年来芜湖市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奇瑞集团更是跃居世界500强第233位，成功在港交所上市。
5: 面向1555，芜湖将继续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首位产业，以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供应链中心，推动汽车产业链延伸突破为引领，建立5年规划领航加中长期行动计划支撑加年度工作要点抓手三级联动工作体系，重点在以下4方面发力，聚焦车规及芯片、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研发，全力护航龙头车企做大做强，补齐智能驾驶、智能座驾、智能网联3制短板，壮大电池、电机、电控3电规模，同时积极布局充电服务、电池回收等后市场新业态，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6: 我们再去淮北看一看，淮北市7月20号起实施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政策，将公积金使用场景延伸至住房全生命周期综合保障，以极简流程、及时到账、打通家庭消费微循环。
5: 这项新政策规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名下拥有自住住房的，可一次或分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并仅限一套住房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2000元，每户家庭累计提取上限20万元。
6: 申领自住房装修的缴存职工带上证件到淮北市住房公积金各线下窗口办理，即申即办，秒批秒到，成为淮北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的真实体验。申请人不需要提交装修合同、建材发票等第三方证明材料，仅凭身份证、结婚证、满一年的不动产权证书以及本人的银行卡就可以申办了。
5: 连日来，安徽各地通过警示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多种方式，打出防溺水组合拳，护航青少年暑期安全。
7: 下雨了就别来了。
8: 近日，防溺水主题微电影《还来得及》在合肥上映。影片讲述了少年小江与同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当天，100组市民家庭观看了这部影片。
9: 很多人反映看完以后心里不舒服，但是正是这种不舒服能够让大家防微杜渐。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希望远离野塘，一切都还来得及。
10: 我直接感受到溺水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会将这部短片分享给同学们，时刻警戒溺水风险，
8: 普及防溺水知识，守护平安夏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阜阳市灵泉县、蚌埠市固镇县，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专业救援人员围绕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11: 遇到有人溺水，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帮助。暑假里我会严格遵守防溺水安全规则，远离危险水域。
8: 除了警示教育的软引导，各地也在筑牢防溺水硬件防护网。亳州、滁州、黄山等地根据辖区水域分布特点，通过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巡查值守等方式，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12: 我们每天分3个时段开展巡逻，重点关注未成年人，发现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劝阻，
8: 珍爱生命，进一步夯实安全防线。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长冲水库，一场防溺水专项演练正在展开。无人艇快速救援的展示，凸显了科技装备在高效救援中的独特优势。在六安市霍邱县林淮港综合搜救基地，实景实训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水上安全必修课。
13: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切实提升学生自救互助、科学施救能力。
8: 暑假里，安徽各地持续打出防溺水宣传巡查系列组合拳，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用全方位守护为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保驾护航。
1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5: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6: 大胖
17: 和小美的
18: 幸福生活。
19: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20: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
21: 哎，哪个？
22: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21: 啊，你你那
22: 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21: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2T。
22: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21: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22: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啊。
21: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22: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打电话回来的是 掉，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到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2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0: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19: 大胖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0: 什么？
21: 大皮卡？
0: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21: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帅爆了！
0: 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 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21: 你知道的怪多的。
0: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21: 我跟你讲，就我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0: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2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十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0: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1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6: 直戳笑点。

0: 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4，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15/57，我国交通网将有一些新变化，我国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成效显著。那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达91%，基础设施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通过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至95%。
3: 15/57，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4: 徐春光表示，接下来的建设将重点围绕4类通道展开。首先是沿海沿边沿江通道，建成沿海高速铁路，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
3: 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敏，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联的江门外运通道。
4: 徐春光说，第三类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正式通航试运行。最后是跨江跨海跨湾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项目，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联系，支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下面请听报道。
4: 这个暑假，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
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4: 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正是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注脚。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

0: 中，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商务部22号发布，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在7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4: 人社部门对2026届还未就业毕业生建立了实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并全线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全力维护他们的就业权益。
5: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等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4: 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并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
2: 这个暑期，各地的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了大家尽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6: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7: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6: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